0: 详询10010中国联通。中国联通太会了， FTTR 全屋光宽带，网络稳定全覆盖，给你四化级千兆体验，游戏追剧直播办公轻松快人一步，一个电话智能工程师上门服务，详询10010中国联通。
1: 好消息好消息，一节点点全省引爆活动启动了，来中石化即享一节养车，188长城，288壳牌，388金标壳牌，全合成润滑油保养套餐，更有一分钱抽汽车大奖活动。微信搜索一节点点，洗车、保养、美容、补胎、年检、救援，一站式搞定，全省门店通用，养车省心少花钱，就来一节点点。
2: 秋收期间，秸秆堆放、农机作业、野外劳作都存在消防安全隐患，严禁在田间地头吸烟，使用明火取暖。秸秆、干草需堆放在远离房屋、电线的地方，并做好隔离防护。
3: 一斤二两，不然再凑个一斤半吧。
4: 哦，够了够了，太多吃不完，谢谢啊。
5: 老爸，我们煮多少米饭呀？
6: 就咱俩吃，两杯米刚好，够吃就行。
5: 你好，爸爸，这里的自助餐有好多好吃的，咱们多拿一些吧。
6: 宝贝，你吃得了这么多吗？无论在家在外，都要牢记勤俭是美德，我们要节约粮食，不浪费。
7: 一斤米，千滴汗，粒粒粮食细盘算，
8: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0: 交通开拓未来 FM 一零六九，丽水交通音乐广播。
1: 上班路上，一口面包，一口牛奶，要不要加点料？加点资讯。
2: 欢迎收听新闻搜索，
1: 加些态度。
2: 有网友说了，
1: 对于这样的事情，应该再加点欢笑。完美。上班路上不孤单，一零六九早高峰。

0: 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朋友，北京时间来到了8:08，欢迎各位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来。这里是为您正在直播的1069早高峰的节目，我是主持人天明。首先和各位来关注一下天气的情况。丽水市气象台10月15号早上6点发布的天气预报，全市今天到明天多云到阴，局部有阵雨，后天多云，今天是东南风1到2级，森林火险等级为5级，林区要禁止一切的野外用火。再来关注一下九县市区的天气和温度。连都多云，28到18度，龙泉多云，27到17度，遂昌多云，25到18度，庆元多云，27到16度，云和多云，28到18度，青田多云，28到19度，晋云多云转阴，27到17度，景宁多云，28到18度，松阳多云，28到18度，最后是连都多云，28到18度。以上关注到的是天气的情况，接下来的时间您将收听到的是1069早高峰为您带来的丽水本地新闻。
1: 热点事件我们知晓，本地新闻我们关注。昨夜今晨都有哪些新闻事件？报道新闻事实，传递动态资讯。新闻搜索，你关心的就是我关注的。

北京时间来到了8:10，欢迎各位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接下来和各位关注到的是丽水本地新闻。秋日的莲都金黄稻田是最动人的风景。莲都区碧湖镇魏村村连片的稻田翻起金色波浪，田间收割机长长的出粮桶一转，金灿灿的稻谷就哗啦啦的倾泻而下，落进了运输车内，空气里啊都飘着新稻谷独有的清香。在运输车旁，丽水碧湖

草帽站在田埂上，看着告诉记者，今年收割的这片水稻啊，品种叫做春优83，2024年开始由他牵头的全区推广。目前呢，全区已经有将近万亩的种植面积，累计增产粮食300多吨，是实打实的增收好稻种。基地从10月1号正式开镰，这片1800亩的稻田收割期呢要一直持续到12月。截至目前已经收完300多亩，正趁着连日的好晴天抢抓农时，全力抢收。一边大田忙着抢收，在不远处的国家级分子育种创新服务平台长三角分中心试验田，另一番秋收科考现场正在同步上演。和普通大田不一样，这里的稻田被分成一块块整齐的小区，每一块种的水稻都有着差异。田边挂着小小的标识牌，清楚记下每个品种啊播种的时间、移栽和抽穗的时间。那么在田埂上啊，科研人员守在田间，收割、取样、称重，记录数据。这里呢，一共汇集了300多种水稻的试验品种，不少新品种表现亮眼。永优106亩产可以直接冲到1900斤。该中心呢，通过田间实测筛选稳定高产优质的水稻新品种，为联都粮食生产储备优良的种子芯片，把种业科研成果转化为田间丰收实效。一台台农机奔跑收割，科研人员蹲田选育良种，联都的丰收不止

关注了莲都，接下来和各位再来关注景宁。连日来，景宁大纪乡的茭白田间开启了助农直播，专业主播现场带教，干部呢也跟着实战学习，伴着梯田晨雾推介高山冷水茭白与乡土文旅。自七月底开播以来啊，已经售出茭白13万余斤，销售额破100万元，用数字技能助力农户增收。地处浙南山区的景宁，农特产品资源丰富，但过去呢受地理条件的限制，存在销路窄、农户啊数字运营能力不足等难题。为了打通山区产销堵点，去年9月，景宁推出了百村千播入万户助农增收计划，组建多方参与的助农直播队伍，创新固定加流动的直播模式，同时组成电商直播技能实训中心，打造实操培训、全程陪跑、长效孵化一体化培育模式，构建闭环式乡村产销服务体系，推动干部下沉一线学技能强本领。各乡镇街道因地制宜探索赋能路径，标溪乡实施一村一主播培育计划，组建电商直播赋能团，组织干部走进田间实战直播，曾创下单场 1.2 万余人次的观看，销售额 1.6 万余元的成绩，还对接桃在里水、河马先生各大商超电商平台来拓宽供销渠道，开设课程来提升干部与农户数字素养。贺溪街道

好了，各位，北京时间的8:16，接下来我们稍事休息，和各位分享音乐。稍后的时间，欢迎各位继续回到节目当中。稍后的时间，和各位继续来关注的是丽水本地新闻。

点事件我们知晓，本地新闻我们关注。昨夜今晨都有哪些新闻事件？报道新闻事实，传递动态资讯。新闻搜索，你关心的就是我关注的。

北京时间8:20，欢迎各位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接下来和各位继续来关注丽水本地新闻，我们和各位再来关注龙泉方面的消息。近日在龙泉西街街道河村村40亩稻耳轮作种植点，种植户雷少伟带着工人紧张作业，将新一季的菌棒摆进田间，至此该基地累

计投放郡磅34万余段。今年是雷少伟开展稻耳轮作的第三年，从最初的小规模种植发展到如今在龙泉五个乡镇布局种植点，总规模突破180亩。他说啊，农业农村局专家经常到田间指导，政府有扶持，保险有兜底，我会啊继续干下去。为了种好郡磅，雷少伟摸索出一套模式，比常规种植早半个月下地铺磅，错峰规避极端天气。他还主动开展郡种对比试验，筛选适配山区小气候的品种，逐年优化方案。今年他全面启用流水线输送带设备，以机械代替人工搬运摆放，效率呢明显提升。按往年的收益测算，仅新增郡磅一项，预计呢就可以增收20万元。在巴都镇青山村，种植户廖学全的新郡磅已经顺利下田，他正忙着给约2000平方米的标准化大棚加盖遮阳网控温，降低郡磅腐烂和减产的风险。随着新一季黑木耳下田，东咸田被真正的利用了起来。稻耳轮作利用水稻与黑木耳错季生长的特性，实现稻后养菌，菌扎还田，一年两收，地力提升。水稻收割后的空档期呢，恰好是黑木耳的最佳生长窗口。菌棒废弃后，菌扎还田又能够增肥地力，为来年水稻种植打底。一亩田两季产出，东咸田不再闲着，粮食的产能也没落下。产业扩面带来的不只是种植户自身的收益，还有周边村民啊实实在在的务工收入。目前龙泉各黑木耳种植点普遍吸纳农村的闲置劳动力，灵活计时，按需上岗。接下来和各位再来关注到的是青田的原创动画作品《青田小田鱼》提名全国电视文艺星光奖。这是该系列动画继入选2024年度全国优秀动画片、优秀国际传播动画片名单后再度斩获国家级重磅荣誉，彰显了青田本土文艺创作的过硬实力与鲜活活力。全国电视文艺星光奖与飞天奖齐名，是中国电视文艺创作领域的最高奖项，代表着国内电视文艺作品的最高水平和主流价值导向。此次青田小田鱼入围，是业界对其作品艺术表现力、文化传播力的高度认可。据了解呢，青田小田鱼以青田县全球重要农业文化遗产稻鱼共生系统为核心创作根基，依托原生态稻田水下场景构建故事背景。影片围绕小田鱼豆豆、千里与回乡寻根的小锦鲤苏苏的成长冒险展开，讲述了一众小伙伴悉心守护水稻，历经趣味奇遇，最终圆满见证青田鱼灯舞的温暖故事。此次入围国家级重磅奖项提名作品名单，既是对青田文艺创作成果的充分肯定，更为本土文化

把创新传播注入新动能。下一步呢，请听更特色农业文化、侨乡文化、非遗等本土资源，不断创新文化表达形式，丰富传播载体，用更鲜活、更年轻、更具感染力的文艺作品讲好清甜故事，传播丽水好声音，让优质本土文化 IP 持续出圈，走向更广阔的舞台。北京时间的8:25以上关注到的就是此时此刻我们新闻搜索的全部内容，感谢各位的收听和陪伴。接下来我们稍事休息，和各位分享音乐，稍后的时间欢迎各位继续回到节目当中，稍后为您带来的是健康资讯。

0: 接下来是广告时间，广告之后节目更加精彩。
1: 在自助就医的科技时代，他们却遇到了新的看病难。
2: 哎呦，奶奶你行不行啊？要不您让我先挂号吧，我孩子发着烧呢。
3: 王大红，啊，是你吧？进来，进来，进来。
2: 哎，大爷，不好意思。

0: 哟，
1: 我陪你去医院啊，正好呢，咱们学习一下用那个自助挂号机来挂号看病。
2: 爷爷，我给您在网上预约好了，您10点啊再去医院，不用排队，直接上二楼找医生就行。有事儿呢，您再给我打电话哈。
1: 阿姨，您是要打印检查结果吗？哎，我来帮您吧，二维码，对，对准这里就行了。您下次啊，还可以请导医来帮忙的。
3: 现在的幸福生活有他们的一份努力，别让他们被现代科技边缘化。
4: 文明健康，绿色环保，公益广告。大货车盲区多，不抢道，不并行，保持车距更安全。一盔一带，安全常在，遵守交规，守护每一次出行。辅助驾驶不等于自动驾驶，请全程手握方向盘，时刻保持警惕。
5: 现在是北京时间8:30，丽水交通音乐广播为您准确报时。弘扬新时代丽水人价值追求，团结拼搏，坚韧不拔，实干图强，奋勇争先。
6: 好消息好消息，一节点点全省引爆活动启动了。来中石化即享一节养车，188长城，288壳牌，388金标壳牌，全合成润滑油保养套餐，更有一分钱抽汽车大奖活动。微信搜索一节点点，洗车、保养、美容、补胎、免检、救援，一站式搞定，全省门店通用，养车省心少花钱，就来一节点点。
7: 大家请往这边看，现在呈现给大家的这幅作品呢，
8: 妈妈你看这幅画上有只大象。
9: 嘘，小点声，宝宝不要大声喧哗。
10: 喂喂，你大点声。
7: 这幅画作呢，融入了画家独特的色彩。
8: 妈妈妈妈，你看那只大象上面还有个人。哎，
9: 嘘，宝宝小点声，妈妈已经和你说过了，在博物馆里不要大声讲话。
10: 喂，我听不清，你大点声。
7: 大家还可以看到这幅画作呢使用的油彩在当时。
10: 你倒是说话呀。 你大点声。
8: 嘘，叔叔小点声。
11: 参观博物馆时请注意有序游览，不要大声喧哗，文明旅游从小点声开始。
12: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0: 上班路上，一口面包，一口牛奶，要不要加点料？加点资讯。
1: 欢迎收听新闻搜索，
0: 加些态度。
1: 有网友说了，
0: 对于这样的事情，应该有在。

0: 去多吃一点水果啊，像皮肤干燥啊，啊生津润燥啊，理气消食啊，保护血管啊等等啊，都需要水果的滋养。
1: 然后很多朋友就会选择吃梨呀、啊
0: 嗯，
1: 还有那个现在最近我发现那个市面上柚子特别多哈，
0: 是
1: 哎便宜，然后那个说多少钱几个这种是吧？
0: 啊，个卖了。
1: 对，然后那个什么红心的、
0: 啊、
1: 白心
0: 的、
1: 那个、
0: 白
1: 的、嗯，你一般选择吃哪种呢？
0: 红心的。我原来不知道有红心儿的，我都是吃白心儿的。
1: 哦，
0: 啊，所以今天呢，在节目当中啊，我们也跟各位推荐啊，就是这个柚子，确实在秋天呢、啊、是比较适合多吃一些的啊、
1: 嗯。
0: 我记得我第一次见到柚子，是我刚来上学的那一年。
1: 嗯，然后呢？
0: 然后有一些人不是坐在边上就坐在街边嘛，就吃那个柚子。我当时想，这是什么橘子？
1: 这么大
0: 一半儿？
1: 对，
0: 啊，因为它是一半一半吃的。我说这橘子怎么这么大个啊？
1: 而且里头它那个果肉哈、啊，瞅着特别好吃，
0: 而且特别饱满啊，都是一粒一粒的啊。后来才知道，原来这个水果叫柚子。那时候的柚子啊，我记得都是白皮儿的，都是白心儿的，
1: 白心
0: 儿啊，都是白心儿的，而且吃起来呢，就特别饱满啊，而且特别酸甜。
1: 然后这几年之后就变成红心儿，
0: 才发现有红心儿的，就跟火龙果也一样啊，火龙果也有白的，也有红的呀。
1: 然后最近我发现哈，就是这市面上，比如说我们去水果店啊，经常会看到，就是分好多种，真的苗，就是你会感觉怎么品种这么多呢？你到底买哪一种啊？有这样的那个白柚，有那样的红柚，
0: 啊、产地也不同，
1: 哎，对，然后
0: 名字也不一样，
1: 还有的就是标价也都挺贵的啊。你有时候你选择来选择去，他说的保证这种好吃，
0: 贵的好吃，
1: 可贵了
0: 啊，你就挑贵的买。
1: 对，就这种情况下，天明你是怎么选择？
0: 我都不听他的，
1: 我也是，
0: 我就哪个便宜买哪，但是买便宜也要问问他甜不甜。饱满不饱满，熟不熟？
1: 就是其实那个就是挑柚子这过程当中，其实我们也是踩过很多坑的，是吧？
0: 是吗？我没有，我都当他挑。
1: 对，有的是让他挑。后来我会发现、啊，
0: 我就跟他说，我挑不好，我来找你啊。
1: 我回来我告诉不要啊，
0: 我现场剥。
1: 我一般就是掂
0: 掂重量，
1: 对，越重的其实明显就水分越厚实。
0: 对，而且果实特别饱满。
1: 嗯，对。
0: 那你那种轻飘飘的感觉，就是还没长熟。
1: 然后呢，就是那柚子，你应该选的圆一些。

0: 是那个白色的瓤，
1: 对对对、
0: 啊，所以你挑的时候也要看看外表，
1: 是，
0: 对吧？
1: 就是形状，
0: 对。所以呢，现在啊，这个买柚子正是好时节。咱们来说说啊，为什么大家都吃柚子？难道就是因为它口感好吗？当然也不是，因为它确实营养
1: 很丰富，
0: 丰富啊，而且维生素的含量比橙子还高，热量还特别低。
1: 哎，这柚子呢，我们说一般哈情况下就是，柚子呢，它比那个维生就是它的维生素就是的含量哈，就是比橙子我们刚才说还要高。
0: 对，
1: 还有呢，就是柚子对很多朋友是比较有好处的。尤其是血糖高的朋友、
0: 是，而且它的热量也比较低啊，像这个猕猴桃啊、葡萄啊、冬枣啊、石榴啊、柿子等等，比它们的热量都低。
1: 就是文旦哈，听名儿，就这个，我就一开始我先，这它这是应该是学名是不是？
0: 嗯
1: 嗯，我原来不知道。
0: 你说完之后我都有点懵。
1: 文旦什么玩意？
0: 文旦是什么蛋？
1: 对对对对，一开始我跟你说，我就在想，文旦难道不是柚子吗？
0: 嗯，
1: 后来知道他俩其实一个
0: 啊，一个意思，
1: 嗯，一个人
0: 啊。白文旦红文旦
1: 还是说柚子吧，是吧？
0: 啊，我一想这是鸡蛋呢。
1: 嗯嗯，这个柚子呢，它具有很好的一个是生津润燥、
0: 嗯、
1: 就是尤其是秋天吃啊，
0: 对，
1: 就相当于像梨一样，而且呢它可以能个理气啊、消食 啊化痰这样的功效。
0: 而且呢这个柚子啊含水量特别高，
1: 嗯
0: 啊，将近呢90%能够增强饱腹感，放在下午或者是上午啊加餐吃，还能够控制食欲，减少正餐的进食量，对减肥也有帮助。
1: 那是啊，那多少大一个呀，是不是、啊、
0: 不，你不能都吃完呐。
1: 对，但是我跟你说，我天明，我就是说柚子就是真的浑身是宝，怎么都好，但是我就觉得它剥起来实在是太烦了。
0: 我都让卖家剥。
1: 不是，你就是里头那层皮儿，就是你外头那个、
0: 啊、
1: 那个。
0: 哎，我觉得剥那皮可解压了。
1: 哎呀，烦死了！我就觉得就都剥个，就是我这人还什么样的一个状态？天明，就有的人说剥橘子是把上面橘络都剥掉，我不是，我就是吃文，
0: 我就吃那橘络、
1: 啊。我就是嫌麻烦，就吃了。但是你发现吃柚子呢，它就不行，它那外头那皮儿你必须得剥干净，你剥不干净吧、啊，它就是拉嗓子。就不舒服，所以呢，你
0: 因为它那个皮儿啊，也比一般的橘子厚，
1: 太糙，哎，然后你。

0: 你要带一点儿，
1: 但是有密集恐惧症的人吧，
0: 对，
1: 还挺难受的，那个一半一半扎在那里头啊，
0: 必须得把它弄弄干干净净的。就这个就是让我，
1: 但我都还好，我每次一剥那个
0: 差不多是得
1: 那个橘子皮的时候，就柚子皮、里面那层薄皮、跟肉挨着那层皮，
0: 吃
1: 了觉得特别解压，尤其是你把它放一碗，让它干了之后再剥、又硬又脆啊、特别解压。
0: 嗯，你就愿意硬干这事，
1: 我就愿意剥那个。但剥完之后，我柚子我不咋吃。除非这肉子嘛，就是别人先吃完说特别甜，哎，我能吃一点儿、啊，要不然柚子有点酸呢，我就不行了。
0: 哦，就是反正你就挺喜欢给别人服务的。
1: 哎，对啊，
0: 自愿剥柚子，就沿别人的。我跟你说，吃那一下就吃着。
1: 我原来还研究过剥那个柚子皮，
0: 对，
1: 就是、外面那个大柚子皮啊，我原来研究过，回家用刀。就切多深，然后怎么切，
0: 是
1: 像人家那个卖水果那个唰唰唰两下子，然后啪一把，我特意买了那把带钩子的刀，
0: 没把自己勾着，
1: 真的就为了买，就为了剥那个东西买了那把刀。但是说真的，这个就是熟能生巧的事儿，
0: 对，
1: 我就每次剥都能把那个肉啊，就是里面那肉芯儿都划坏了，
0: 你看哈，就是
1: 你弄浅了你还得用手去抠，
0: 你看人家就是有方式方法。天明，我发现人就是长期卖柚子那人哈，
1: 你看
0: 手脚特麻利，
1: 你看他就唰一下子，
0: 对，
1: 就不深不浅。
0: 然后呢，就是原来剥柚子有的时候就是手上去剥，
1: 手指甲去剥，抠进去、
0: 后来我发现，人家有高招妙招，
1: 嗯，
0: 人直接拿饭勺，抠，
1: 拿饭勺
0: 抠就抠下来了，特别快。就是那个卖柚子大姨有一天在那儿，就是两下半就搞定、我当时看着就是觉得神乎其神。
1: 后来我发现他们有一个方法，就是第一刀先把上面那个尖儿
0: 削掉，
1: 把它削掉，
0: 对，
1: 能削到大概就是七八厘米就能够看到肉了，就那个肉的那个顶端、然后呢再在肉的那个皮上面再划几刀，用铲子唰唰两下子，
0: 这人就熟能生巧。要俺俩去卖柚子，
1: 五分钟能剥一个，
0: 我十分钟也剥不下来。
1: 那你别干了，
0: 还得跟他要一下。
1: 哎呀，我的个天哪，谁要啊？
0: 大姨，大姨你要不？我已经用尽浑身解数了。
1: 这还有我的口水。
0: 这样就是特难搞，
1: 对，
0: 我觉得。
1: 那这个咱们基本上南方的服务都能够帮你达到啊。
0: 对，
1: 那都剥完了呀，一般就剥完了，拎个袋就拎回去了。但有些人哈，我就要那柚子皮。
0: 我也是啊，
1: 对吧？你有多少我收多少。
0: 柚子皮我跟你说，放家里那空气特清新
1: 啊，有的放家里，有的放车里，
0: 对，
1: 对吧？甚至有的拿那柚子皮煮水，
0: 是，就柚子真的是浑身是宝。
1: 哎，那柚子呢，味甘酸性寒，归肺胃二经，具有生津润燥清肺化痰啊这样的功效。那么现在呢，到了秋天哈、人就容易出现点什么口鼻干燥，
0: 对。

0: 有何不同？接下来我们跟各位说一说啊。
1: 我觉得差不多，反正我一般好像没有特别，就像红心肉 也就那样，吃了就你说白心的那个火龙果和红心的火龙果，它区别到底在哪儿啊？维生素 C 多高？
0: 哎，这里面就有一个说法，就是红色它为什么是红色的，就是因为里面含有番茄红素。
1: 哦，
0: 原来我们不说过吗？番茄红素对人体其实也很有好处的，对吧？然后呢这个
1: 类胡萝卜素，
0: 对，所以呢这个胡萝卜素跟番茄红素两个是不同的啊，但是呢均属于类胡萝卜素，是体内的维生素 A 的主要来源，具有抗氧化、免疫调节、抗癌、延缓衰老等功效。那么其中呢番茄红素还有助于预防前列腺增生等疾病。
1: 嗯，这个红心柚子和白心的柚子啊，它含有呢就是人体需要的那营养物质，比如说什么
0: 黄酮
1: 类、
0: 酚酸类、
1: 酚酸类等活性的物质啊。还有呢，我们说就是从这个番茄红素和这个胡萝卜素啊这个角度来说，那就是
0: 红的肯定比白的
1: 多。占上风了。我们俩说完之后，你看吧，绝对红心柚子卖的很畅销。
0: 关键贵呀、啊。
1: 贵不了几块钱，这身体好
0: 啊，
1: 吃吧。
0: 那么柚子呢，虽然好吃啊，但是呢，它属于寒凉水果啊，不要就吃太多。
1: 对，
0: 就是三个不，不要空腹吃柚子，不要一次吃掉整颗。
1: 谁这么厉害？
0: 还不要吃冰镇柚子。但我没见过有冰镇柚子、
1: 就是那个就是放，
0: 但是吃整颗我是见到有人吃，我就是就像跟嗑瓜子儿一样的，
1: 对呀、
0: 一会儿来点一会儿来点，一整颗一下就没掉了，
1: 就是剥就吃没了、
0: 但是柚子呢不要空腹吃，这是有原因的、因为空腹吃柚子容易引发胃痛、反酸和拉肚子，
1: 就是反正就是你那个肠胃受不了，
0: 那当然
1: 它比较寒凉嘛，
0: 是，所以呢，大家在吃柚子也要注意一下啊。接下来跟各位来说说这个柚子怎么吃，有别的方法啊，不仅仅是就只吃它的那个肉瓣儿啊，柚子皮也别扔。
1: 有人怎么说呢？天明会拿柚子皮做糖，就是
0: 有
1: 对熬成
0: 那个糖浆，
1: 哎，挺好吃的柚子糖。
0: 哎，就跟那个叫什么那个用那个橘那什么的
1: 橘肉，
0: 哎，我突然间懵住了，就是做那个熬的梨汁，
1: 那当然了，
0: 就跟那个一样的
1: 梨膏
0: 啊，对，就跟
1: 那
0: 个一样的熬的，
1: 那个、
0: 就放点水慢慢熬，把它熬成那种黑色，有的是熬成什么呀白色的啊，
1: 就
0: 类似
1: 橘子皮啊，就不是橘子皮，就是柚子皮。有很多人不是那个，就是说在说听我们俩说熬，不是那样直接上去熬，人是把柚子皮薄薄一层削掉，
0: 把里面那个厚的瓤要把它去除掉。
1: 就是说人家是弄的特好，
0: 可干净了，
1: 直接让你直接上去熬啊，
0: 人家刷的可干净了。
1: 你要是直接上去熬，那苦了，
0: 哎。
1: 不好吃。
0: 接下来咱们跟各位说说到底怎么做啊？这个柚子皮呢也含有多种营养成分啊，膳食纤维、多酚类物质、黄酮类物质等等。那么其中呢，膳食纤维就能够促进啊这个肠胃的蠕动啊，然后呢预防便秘，平稳餐后的血糖。
1: 哎，这个一说到血糖，真的就是特别好用、啊。
0: 哎，柚子皮呢作为药食同源的养生食材，不仅有理气宽中，还有呢燥湿化痰、消食和胃的功效，还对心血管健康有益。啊、
1: 哎，刚才我们说到这柚子皮啊，就是内层，那就是白瓤那层啊，将它的那个切成条之后啊，用盐水给它泡一下。
0: 啊，
1: 然后呢，再焯一下水，然后再用白糖啊、蜂蜜啊制成这个，就是这样的一个蜜饯。
0: 嗯，
1: 这个其实就是一个挺好吃的一个风味零食。
0: 哎、功效呢，就是理气消食、止咳化痰。
1: 哎、
0: 啊，
1: 就是你可以当糖果吃。
0: 嗯，但是个血糖多的人就不能吃了。
1: 就是偶尔，就是说的，你想这个变废为宝嘛，
0: 哎，
1: 是吧？
0: 那么除了它本身啊，能够做成一些食品，那么接下来呢，还有就是什么呀？制成这个美食。可以搭配什么鸭子啊、百合呀、五指毛桃啊等等，来制作成柚子皮蒸水鸭。
1: 天明，有时候就觉得熬东西是吧？这个扔点，那里扔点，这个再扔里头一点，就觉得这个汤，
0: 这汤啥味儿啊？
1: 对，我有时候还是觉得就是，
0: 我前两天、
1: 好好煮点汤喝，
0: 我爱人就是做了一个鸭子煲，
1: 嗯，
0: 就做了鸭汤，
1: 各种东西
0: 放了大枣啊，放的有点多。 就这鸭汤啊变甜了，
1: 就是特难吃啊。
0: 哎呀我的天。

0: 天哪，我说你就
1: 正经整点好吃的行不，
0: 你就是啥都不放，你就放点盐，
1: 传统工艺行不行，
0: 都比这好吃。
1: 对
0: 啊，尤其那鸭汤放甜了之后啊，那真是没法喝呀。
1: 对，你就看就是这里往里丢点那这那，哎呦我就
0: 所以你就喝它的原汁原味。
1: 对
0: 啊，放点汤，不是放点糖，放点盐，然后你大不了就放点枸杞什么的就够了，
1: 就够了
0: 啊！不要说这个也放，那个也放，又是什么西洋参，又是党参，都往里一顿个加呀！
1: 哎，是，然后炖鸡呢，又什么天麻，又这又那，反正就整了这只鸡呀、啊，就老闹心了。你就是也不想吃，也想把它扔掉那种感觉。
0: 哎，这个什么包括天麻呀，什么这个还有什么黄芪呀，
1: 那些味儿我就
0: 放多了，真的影响你原来的口味。你鸡汤鸭汤喝的就本身就是那个肉香味儿，
1: 你到底是想让我吃中药，还是想让我吃这只鸡呢？
0: 主要是想让你喝了健康，
1: 是有的
0: 口味呢放在其次，
1: 这种让自己很头疼。
0: 那我也说，这多有营养啊！
1: 你给我喝了，
0: 你就喝吧。捏着鼻子喝了两碗，
1: 哎呦，喝完之后我就觉得哪儿都不太顺畅，不太舒坦，
0: 就嘴巴里始终有那种甜甜的大枣在回味着。
1: 但是不好吃，真不好吃
0: 啊，真是不好吃。所以大家这东西啊，就是少放一点啊。
1: 对。
0: 但是这个柚子皮啊，当然我当然也没做过，也不知道到底是什么样的口味。但是呢，它有这个柚子的清香，那、
1: 哎、
0: 喜欢这个口味的，我觉得是可以放一点的。
1: 就像有的人，我跟你说，天明就做那个排骨嘛，
0: 哎，
1: 然后在做排骨当中，他就放点橘皮，要放多了，那个排骨也贼难吃。
0: 你就是适当，你柚子皮呢，你也可以少放一点。
1: 说除腥，好吃、
0: 哎。那个现在不都说吗？去香增腥，放点什么东西啊？
1: 闹心。
0: 当然别放多了，放多就抢味道了。
1: 嗯

0: 啊，所以这也是一个。另外什么呢？你看，将柚子球顶盖掏干内部的果肉，保留完整的果皮作为蒸盅。
1: 炖盅。
0: 哎，柚子皮呢需要充分的清洗干净啊，去除表面的蜡质与杂质，然后将鸭子啊啊切成小块，放在这个柚子皮里面，加点水，放点生姜就够了。
1: 那好好吃顿饭。
0: 但是这个柚子做这个鸭子煲啊，它是有好处的。刚才我们说了，这柚子皮本身它就有一些功效的，而且呢，它放在这个鸭子的里面，鸭子外面作为一个这个盖盅，它也能够更好的去除鸭子本身的这个腥味。啊，它也
1: 除腥味不有很多方式方法吗？就逮着这柚子了啊，这柚子就是说它都各东西都挺好的，但是你挖柚子这个过程当中呢，是不是？
0: 我不吃。
1: 就是，你这闹心
0: 太烦了，完了把肉都还不能破坏，
1: 清理干净啊！
0: 不是，关键是不能破坏它的外表皮，里面那么大，我得用啥掏啊？
1: 我们还做什么啥做宴会啊？就自己家吃，嗯，反正我就是做节目就跟您说一下，反正要是我不怎么，
0: 我就把那盖扔到鸭子汤里得了。
1: 我把那皮直接扔进去做，
0: 就切两块小块扔进去得了呗，
1: 哎、
0: 还那么烦、
1: 哎，
0: 又不请客。
1: 对，就请客。我跟你说，天明，
0: 我也不做，我也不做这道菜。
1: 做，
0: 我家有锅，
1: 我就给你吃点肉得了。天明，
0: 就是你实在大不了，就是我鸭子也煮了，我柚子也给你剥了，你俩对着吃呗。
1: 就是
0: 喝口鸭子汤，再吃口柚子。
1: 哎，反正呢，就是我们说啊，柚子的确是浑身是宝，
0: 哎，
1: 但是把它利用好，
0: 当然看你个人的这个能力水平了啊。
1: 嗯、对，
0: 我们只是提供多个渠道。如果你喜欢做，那当然了，这是个好很好的美食。
1: 没事闲的
0: 啊，
1: 烤柚子。
0: 完了，你做的时候你叫上我们，我们也尝尝。
1: 嗯，好的。
0: 啊，嗯，好，各位，北京时间的8:55，今天就跟各位说了关于柚子啊几大优点啊、
1: 哎，
0: 适合吃的一些人群，对吧？比如说这个拉肚子人不能吃。
1: 对
0: 啊，肠胃不好的人不能吃，
1: 然后就是糖尿病的朋友可以适当吃。
0: 哎，而且这个柚子呢比较性寒、
1: 嗯、
0: 啊，就是这一点记住了，就是脾胃虚弱的人啊就不容易吃，吃了会容易拉肚子啊。好了，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和各位来分享音乐，稍后呢将是我们的整点报时，在整点报时过后为您带来的是我们的音乐推荐，欢迎各位稍后回来。

0: 接下来是广告时间，广告之后节目更加精彩。
1: 吊柜矮一点点，
2: 这样他们就不用踮脚，
1: 灯光亮一点点，
3: 就不用凑那么近瞧了，
1: 字号大一点点，
4: 3.68块看清楚了，
1: 声音小一点点，
2: 他们入睡本来就难，
1: 路宽一点点，
3: 要是挤到撞倒了就不好了，
1: 坡缓一点点，
5: 老人家用轮椅会比较多，
1: 桌椅多一点点，
6: 就坐这一块聊会吧，
7: 挺好的，挺好的。
1: 打造老年友好社区，多一点点考虑，够100分关爱。
8: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9: 要听话啊！再不听话，我不要你了。
10: 小熊熊要听话，再不听话我就不要你了。
9: 赶紧吃饭，再不吃饭我饿死你。
10: 小熊熊要吃饭，再不吃饭我就饿死你。
9: 我告诉你啊，别给我捣乱，再给我捣乱打死你。
10: 小熊熊，你要带着我捣乱，打死你。
9: 再不听话，我不要你了。
10: 再不听话我就不要你了。
9: 再不吃饭我饿死你。
10: 再不吃饭我就饿死你。
9: 再给我捣乱打死你。
10: 带着我捣乱打死你。
9: 不要你了，
10: 不要你了，
9: 饿死你，
10: 饿死你，
9: 打死你，
10: 打死你，
9: 打死你，
10: 打死你。
11: 父母是孩子的镜子，请言传身教。
8: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0: 北京时间9点整，丽水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为您准确报时。
1: 老夫人，陶大人让我给您送来一罐刚刚做好的腌鱼。
2: 腌鱼哪来的？是他自己买的吗？
1: 陶大人掌管整个浔阳县的渔业，这几条鱼哪需要他花银子买呀？
2: 那请你把腌鱼带回去，稍等，我写封信一并交给他。儿啊，你做了官，把官家的东西送给我吃，这非但对我没有任何好处，反而让我担忧啊。
3: 自此，陶侃遵从母训，廉洁奉公，与众将士荣辱与共，终成东晋一代名将。勤政从一言一行做起，廉政从一分一厘聚之。

0: 回头看。
1: 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朋友，北京时间来到了9:02，欢迎各位继续回到节目当中，这里是为您正在直播的1069早高峰的节目，我是主持人天明。
2: 大家好，我是小何。
1: 那么在整点报时过后，和各位来关注到的是歌曲推荐。今天呢，我们要推荐的第一首歌曲来自于林凡的歌啊。林凡，小何对他有了解吗？
2: 不了解，
1: 不认识。
2: 你觉得好像
1: 没听过啥歌？
2: 对，就是好像就是我根本就是在记忆当中
1: 没
2: 有过
1: 这个歌手
2: 啊。
1: 我曾经听过他的歌呢，就是《五天几年》
2: 啊。
1: 这首歌当年啊，
2: 貌似
1: 就是跟那个陈慧琳的歌就是差不多有的一拼的一位歌手。
2: 哎呀，
1: 你想这么一个歌手你都没听过，你这音乐老家。
2: 哎，我这对这歌手真的没什么那个感触啊。
1: 哎呀，五天几年这首歌当年我真的是太喜欢，我记得我那时候还在读高中。太喜欢了。
2: 那我断层了有可能。
1: 那高中的时候你在干啥呢？我高中的时候。我高中时候应该是在02。
2: 对啊，我在奔波。
1: 在病床和病床之间奔波。
2: 可拉倒吧，我生多长时间的病啊。
1: 不是，你不当护士吗那时候。
2: 我02年是在大学，在那个择，就是整个一个人生就是一个转折点，
1: 啊、过了那个当护士那个时间了。
2: 对啊，我已经那个弃医那个从文了，
1: 弃医从艺了
2: 啊。
1: 然后那个时候正在应该是给学校的那个学弟学妹们在治愈情伤。
2: 不是，那个时候基本上就是在这个自己在选择道路上。就是到底去哪个电台电视台。
1: 02年就已经开始准备了。
2: 对。03年我就已经在咱们这儿上班了。
1: 哦。
2: 在咱人民台了。
1: 02年还在徘徊。
2: 02年那时候就是各地的开始唰唰唰投
1: 简历。
2: 投简历。那个现在不是那个流行话叫 offer 吗？

0: 什么风？啊？什么风？
1: 给你个 offer。
0: 哦哦哦。哎呀，
1: 给你是不是 pass 了？
0: 啊、哦，
1: 就是那种，抓抓抓，那捡了一头的。我们那个时候啊，天明那个电脑什么的还不是特别具备啊，
0: 在网吧投，
1: 在网吧一个是一点，但是更多的。

0: 全都是磁带录磁
1: 啊，电话都写在磁带上。
0: 你投到各个台里去的时候，各个台有可能就会给你反馈
1: 啊、
0: 嗯，是不是石沉大海了？这也都不一定。
1: 嗯嗯，你一共投出多少份？
0: 我没投出多少，我这个人就是稳准狠。
1: 嗯，
0: 那上去啪一下就命中。
1: 嗯，
0: 就来这儿了。我是江苏，我就是江苏和浙江就选择。
1: 嗯，
0: 就
1: 这俩地方
0: 是，有很多那个台的领导啊，非常重视这一块，
1: 嗯、
0: 他都到学校去选人，
1: 嗯，就校招，嗯、
0: 对校不是校招，
1: 嗯，
0: 他就是到学校去看你到底合不合适。
1: 哎呀，
0: 就这种，你知道吧？
1: 还这么
0: 直接就上镜啊，然后呢，直接试声音，
1: 直接告诉他我不去。我不去电视台、
0: 嗯、那真的是一波接一波啊，真的、
1: 啊、
0: 你那个就是频繁的上镜，频繁的试音，就是这种、
1: 嗯、
0: 基本上是，
1: 所以没时间听歌呢。
0: 嗯，不像现在啊，现在也是有时大型的那种那个
1: 照片
0: 的市场啊也有的，但是我们这个工作呢比较特殊，所以呢经常就是要看第一观感，
1: 嗯，看合不合眼。
0: 对呀、啊，你这个上台

0: 我主要就是那个磁带过来，
1: 嗯，
0: 磁带过来，然后紧接着那时候没有什么大概，就是说的人选中你，没有告诉你这句话，
1: 嗯，
0: 选没选中你，来
2: 回家等信
0: 儿，不是、
1: 啊、来了，
0: 对，马上就来，
1: 来了之后再告诉你
0: 考试，
1: 啊，
0: 在多少人当中，
1: 就说明第一关已经通过了，就通过磁带这块已经符合要求了，
0: 对，
1: 你就来到现场看看你这个人怎么样，
0: 但是其他你根本就什么都不知道。
1: 那当然了，你考试什么内容啊？你什么时候考啊？肯定也不告诉你。
0: 然后就是你来了，就是到底能不能留下呢？更是、哎、
1: 那赵本山那句话，我的车票能不能报了？
0: 我当时就这样跟我们的贝妮说的。啊。

0: 不至于。
1: 现在还不让回去呢，怕人才流失，走了
0: 就
1: 回不来了。
0: 就是感觉那个，就是当你对前程哈、啊、很多抱有无限的幻想、憧憬的时候，那种感觉太棒了。
1: 你看小何，就是因为在那个2002年左右啊、就已经开始准备工作。
0: 所以说，林凡，
1: 我那时我那时候还在为高考而准备。
0: 那你
1: 2002年高二高三左右，但是我那时候还算轻松。高二的时候就听歌，那真是磁带天天
0: 就根本告诉你没好好学习，
1: 天天
0: 整没用事儿。
1: 10块钱4盒，10块钱4盒磁带
0: 不
1: 不卷带啊，但就可能就是
0: 我跟你说，天明，我们都练出了一个基本功，
1: 啥？
0: 磁带不卷带吗？我重新给它卷一遍。
1: 啊、哦，我们不卷，我的录音机好。
0: 我们那时候都是卡带什么的，就我们自己都会修。
1: 那我也曾经就是买过
0: 老瓶了，
1: 就是买过不好的那个、那个磁带，因为它卷完之后会有印儿，
0: 松紧、
1: 啊。然后它每次到那个就卡，每次到那块就卡。
0: 我全都是
1: 啊，我那时候就是我也没啥方法，我就是拿手捋。拿手搓，把它搓平。
0: 我跟你说，我就是缠这个卡带、我跟你说，特别有功夫，基本上听不出来那个瑕疵。
1: 我没有，我们就是拿着铅笔插到那个眼里，
0: 转，一转就秃噜扣。
1: 我那还行，我买的是6边形的铅笔，它正好插进去。
0: 还有的人刷刷刷刷，磁带飞了。
1: 对，然后有的人用那个圆珠笔，不有那个。橡皮套嘛，
0: 对，
1: 也卡在那个磁带的滚轮上，
0: 对，有的
1: 滋滋转，反正基本上你就看嘛，就后排那几个不学习的男生，就是在
0: 都能干这事儿，
1: 一直在那转啊，
0: 是，
1: 所以那个时候啊，也确实，哎呀，就是接下来这首歌吧，我觉得能够体现出我们当时的那个情景，叫做《最美的意外》。
0: 对，其实人生当中有好多非常美丽的、
1: 美好的事情，但是也伴随着意外啊。小何突然间来到丽水了，我突然间被老师抓住了。啊，最美的意外送给各位。

好的，我们刚刚一同和大家听完林俊杰的这首《真材实料的我》，接下来小何送上的这首歌呢，是来自戴佩妮演唱的《野蔷薇》。

0: 幸运。在心灵的画布上铺满温暖与希望的颜色。欢迎收听一起朗读。在今天的节目中，我们要欣赏到的美文是十月不问叶落只醉秋，朗读者金豪玲。
1: 宁静的秋如一池静水，淡然从容。雨来时送你一池涟漪，让你目光充满欢乐。风起时送你长林高歌，诗一样画一样陶醉美好你的世界。始终相信美好与美好总能在时光里重逢，相同频率的人也总能把情感记在彼此心上，越走越深，越走越真。真情如磐石落在你我的世界，移之不动。人只有付出真情才能回报你真情。人生如歌，自己的美好自己吟唱。季节如画，每一次的流转都给万里江山留下美艳。你赏与不赏，春花依旧灿烂，秋实依旧饱满。我爱着流转更迭的四季，也爱着跌宕起伏的人生。我们无需刻意把自己的生活变成他人眼中的样子。每一个人都是这个世界上独一无二的风景。只要努力在生活，且把人生向着最好的方向发展，那么你的人生自然不会被时光给辜负。人生路慢慢走，给自己一点时间欣赏身边的美丽，好好欣赏每一次的春夏秋冬，学会懂得和欣赏生命里每一个人，别等错过才知道后悔。无论多忙，都要抽空去了解世界，关爱家人，亲近朋友，给自己一点时间慢下来。如木心在《从前慢》里写的那段很经典的话一样，从前的日色变得慢，车马邮件都慢，一生只够爱一个人。从前的锁也好看，钥匙精美有样子，你锁了人家就懂了。以前用天来计算我们与风景的距离，现在我们用分秒计算与风景的距离。人活着，尽量别给自己留下太多遗憾。不要去问春花开了几度，也不要去问秋月圆了几轮。唯愿珍惜当下，珍惜路过你生命里的每一个秋光十色。这个金秋十月，愿你不问花开，尽醉流年，尽醉秋光万里。愿你安好，余生安暖无恙，美好相伴。

听一帘秋雨，拾一枚红叶，沐一缕暖阳，寻一抹菊香。万物各有时令，就像我们的人生，不管年岁几何，行至哪里，都有它存在的意义和不同的风景，在丰富着我们的人间此程。接下来我们要欣赏到的美文是学会做自己心情的主人，朗读者朱雨泽。

爱因斯坦说，真正的笑就是对生活乐观，对工作快乐，对事业兴奋。对生活乐观，天天都活得有滋有味；对工作快乐，天天都干得特别起劲；对事业兴奋，天天

情都不会郁闷消沉。生活是一门学问，收心态。人一旦离开了阳光快乐的心态，生活则是暗淡无光，生命也缺少了生机，怎能有快乐可言？人有很多种活法，但归根结底，只有快乐的生活才能享受精彩的人生。快乐无需复制，因为人们的欲望不同；快乐无需效法，因为人们的期许不同；快乐无需攀比，因为人们的心智也不同。快乐是自己内心的感受，它不在别人的眼里，只在自己的心里；它不在人们的羡慕里，只在自己的知足里。心态好，生活则美好；人快乐，事事都顺心。要学会适应生活，学会驾驭生活，学会享受生活。人生要洒脱，不要被生活中的藤蔓羁绊，不要被无尽的欲望淹没，不要被无限的烦恼笼罩，不要被无端的嫉妒困扰。心情好，一切都美好。如果说心情是坐骑，你就应该是骑师。你要做快乐的骑手，做情绪的驾驭者。快乐是自己的事情，应该随心随意。如果说生活是台电视机，你就要学会随时调整手中的遥控器，时刻将自己的生活调整至快乐频道。学会做快乐的主人，顺风顺水时扬起快乐的帆，欣然前行；逆风逆水时努力撑起快乐的犁，笑着面对。花钱买到的快乐，别人给予的快乐，都比不上发自心灵深处的快乐更自然、更珍贵。人生需在淡然中求满足，在尽责中求心安，在奉献中求快乐，在知足中求幸福。美好的生活来自于快乐的心情，有了好心情，才能愉快地劳动，才能开心地工作。有了好心情，才能看到身边的笑脸，才能听到悦耳的歌声，才能找到快乐的感觉。热爱丰富多彩的生活，热爱五彩缤纷的世界，承受一切可以承受的，接受一切不可以改变的，快乐一切可以快乐的，生活就会抱你以美好，世界就会抱你以舒心。生命就像一朵花，只要不该凋谢，就得让它尽情地绽放。对他人需善良，对家庭有担当，对生活要原谅。日出赏朝晖，日落看夕阳，晴天丽日，享受大好时光。风雨袭来，你就笑迎力挡，做一个最快乐的人，活出一个最好的模样。怀揣一颗快乐之心的人，总能活得很潇洒。不管贫穷富贵，他都不卑不亢；不管顺境逆境，他都视为如常；不管晴天雨天，他都心不迷茫；不管道路曲直，他都勇于前往；不管是苦是甜，他都乐于品尝。生活中要多些淡然，少些奢望；多些努力，少些幻想；多些快乐，少些忧伤。没有谁比谁活得容易，谁风光的背后都会有汗水或眼泪，只是有人哭着过，有人笑着扛。人生就是这样，你哭他就哭，你笑他就笑。凡事放下了，看淡了，释然了，所有的烦恼、忧愁和悲伤都会乖乖地投降。快乐的生活吧，让你的余生更美好；微笑前行吧，让你的生活永远充满阳光。

其实和繁华的喧闹相比，寂静有时也是丰饶的，距人世很远，却可以和尘世里所有的温暖相拥，距人世很近，却可以屏蔽所有浮华，让心坠入宁静的一隅，安享灵魂私语。有些人不远不近，却一直在守望；有些人在一起不说永远，却永远也不会分开。花开花谢，你我都在风景里。感谢您收听这一期的一起朗读，欢迎朋友们通过电子邮箱发送您录制好的音频作品参与到我们节目当中。我们的邮箱是朗读711，朗读的拼音字母711@163.com。做一个温暖的人，对最平常的一草一木也保有微小的喜悦。我们等您一起朗读。

0: 燥，可燃物多，秋季多风，一旦起火，火借风势极易造成大面积火灾。空气湿度低，易产生静电，静电在生产和存放易燃易爆物品的场所十分危险，极易发生火灾或爆炸事故。日常生活中，居家消防安全是重中之重，各位居民要规范使用家用电器，不撕拉乱接电线，不超负荷用电，老旧电器及时更换，离家睡前务必关闭电源、燃气阀门，杜绝电器待机引发火灾。秋季蚊虫减少，部分居民会焚烧落叶、杂草、垃圾，此类行为极易引燃周边草木、杂物，引发连片火情，严禁露天焚烧一切可燃物。农村住户、沿街商铺、老旧房屋居民要格外注意，房前屋后不堆积柴草、纸箱、塑料等易燃杂物，保持楼道、庭院、消防通道畅通无阻，切勿占用堵塞安全出口。家中存放的打火机、蚊香等易燃可燃物品要妥善放置，远离窗帘、被褥、木质家具等可燃物。点香燃烛时必须有人看护。同时，秋收期间秸秆堆放、农机作业、野外劳作都存在消防安全隐患，严禁在田间地头吸烟，使用明火取暖。秸秆、干草需远离房屋、电线堆放，做好隔离防护。全体居民要提高防火意识，主动学习消防知识，熟练掌握火场逃生自救技能，家中常备灭火器、灭火毯等消防器材。宝贝，跟妈妈学着说，真棒，真棒。
1: 妈妈，你直接跟妹妹说666和 YYDS 不就行了吗？
2: 啊？现在怎么说话都用数字和字母代替了呢？
3: 孩子，爷爷怎么听不懂你说的话呀？
1: 爷爷，我们现在都是这么说的，如果你不会那就 BBQ 了。
0: 环语言一份纯粹，让沟通没有距离，请不要让网络语言变成沟通障碍。
4: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光盘行动，杜绝浪费，从我做起。
5: 文明健康，绿色环保，公益广告。
6: 带走半瓶水，节约不浪费，瓶中不剩水，每滴皆珍贵。倡导光瓶行动，杜绝用水浪费。
5: 文明健康，绿色环保，公益广告。
7: 好消息，好消息，一节点点全省引爆活动启动了。来中石化即享一节氧车，188长城，288壳牌，388金标壳牌，全合成润滑油保养套餐，更有一分钱抽汽车大奖活动。微信搜索一节点点，洗车、保养、美容、补胎、年检、救援，一站式搞定，全省门店通用，养车省心少花钱，就来一节点点。
8: 大货车盲区多，不抢道，不并行，保持车距更安全。一盔一带，安全常在，遵守交规，守护每一次出行。辅助驾驶不等于自动驾驶，请全程手握方向盘，时刻保持警惕。
4: 音乐唱响人生，交通开拓未来。FM

0: 旅行就是世界很美，而你刚好有空。
1: 刚好有空。呼吸着每座城市的空气，看看每座城市的风景。
0: 最好的时光在路上，一路向阳。一起去旅行，和你一起走过世界每一个角落。

有人说，人生其实就是一场旅行，旅行就是体味不同的人生。对每个人来讲，生命就是一场盛大的旅行，而日子就是路途中你经过的每一站风景。欢迎大家继续锁定收听，这里是调频106.9丽水交通音乐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是一起去旅行。大家好，我是贝妮，让我们一起用有限的时间、有限的金钱、有限的精力去看无限的风景。

期推荐的板块。今天的本期推荐呢，为大家推荐的是秋天的梨水。首先分享一首梨水主题歌曲，稍后走进本期推荐。

0: 美，而你刚好有空。
1: 刚好有空。呼吸着每座城市的空气，看看每座城市的风景。
0: 最好的时光在路上，一路向阳。一起去旅行，和你一起走过世界每一个角落。

欢迎来到本期推荐，我是贝妮。当一缕桂香漫过瓯江，当层层梯田开始泛黄，离水的秋天便有了具体的形状。这里的秋不急着告别，而是把最好的光景都留给了你。秋日正好，适合慢慢走，慢慢看。离水的秋天适合做四件事儿：追光、潮玩、研学、静心，每一件都值得你亲身赴约。首先和大家来说一说秋色光景。离水的秋天不需要滤镜，这一路你会遇见梯田的金浪、古堰的晨雾、丹霞的赤壁、古村的晒秋，每一帧都值得你为它停下脚步。云和梯田是华东规模最大的梯田群，被 CNN 纳入中国最美四十景。秋到熟时，金色填满整座山谷，九曲云环是最佳的观景台，云海与稻浪同框，一眼万年。古堰画乡，瓯江把这里分成了古堰和画乡，千年通济堰至今灌溉着万亩良田。秋晨雾起，渔船一横便是活着的江南水墨，巴比松画派在此扎根百年。仙都景区，鼎湖峰孤峰擎天，朱潭山倒影如镜，被公认为是天然摄影棚。秋日向日葵在山水间盛放，穿上汉服来，随手一拍

一高峰，森林覆盖率 95% 以上。秋日山林层林尽染，徒步其中满背都是清甜的富阳女子。下张古村，被时光遗忘的千年古村，古张落叶纷飞，秋晒的竹匾里盛满了丰收的颜色，静静走一圈，心就慢下来了。潮玩相去，边逛边玩，追光之外，离水还有另外一面，这一面白天不眠，夜晚不休，山海有灵，地心有光，古窑有火，老街有戏，来都来了，别留遗憾。七子楼，换上汉服，持银票穿行登科巷市集，看火流星与火狐非遗演绎轮番登场。在龙门岭餐厅尝一口莲都卷饼和知了，夜色里的宋韵市井正等你入戏。莲都区鲜花公园，鲜花作伴，晚风也有，于城市之中享受一场触手可及的城市微度假，感受属于秋日的温柔与浪漫。济光街茶馆是由一栋50多年历史的老建筑改造而成，复古墙绘、老标语、竹编座椅，营造沉浸式怀旧氛围。老茶客闲话旧事，年轻人打卡怀旧，外地游客感受楚州风土，实现历史文化、市井烟火与文旅消费有机融合，是读懂丽水老城记忆的重要文旅空间。山海星球，紧邻古堰画乡的沉浸式体感动物乐园，室内史前深海与亚马逊雨林光影交织，室外牧场与猛犸场野趣盎然，这大概是丽水最治愈的秋日打开方式。南泥湖冰雪大世界，浙西南规模最大的冰雪主题综合体，从秋日暖阳一头扎进零下冰雪世界，南方孩子也能在秋天实现滑雪自由。遂昌县地心世界，废弃萤石矿洞重生的奇幻地心秘境，乘时空梭缆车直降地下200多米，858米星际漂流穿行星河倒悬的地下河道，从地心探险到温泉康养，这是丽水最上头的秋日奇遇。龙泉市宝溪乡入选世界最佳旅游乡村，古龙窑不灭窑火延续至今，点火、赌瓷、盲盒、玩泥巴，你不再只是观众，而是千年青瓷活态传承的参与者。青田县太鹤湖流域，青田的秋夜，欧陆风情与江南山水在此交汇，网红桥上空中演绎，临江路 NPC 巡游，创意市集灯火通明，半欧烟火半枕江南，不过如此。松阳县松阳老街，整条老街变成沉浸式古风集市，提灯游园迎民票可在非遗店铺里换茶换酒换手座，烟火气里透着雅致，像穿越回

而是一堂会发光的地球科学课。济宁大军奢乡之窗，畲族文化研学，穿上凤凰装，学唱畲族山歌，体验织彩带、倒糍粑、跳竹竿舞，在畲族老人的口述中读懂一个民族的山林智慧。秋日梯田边的研学课堂，风里都是稻香和歌谣。沁源香菇文化研学基地，菌菇王国研学，这里是世界香菇之源。走进仿真菇林，观察椴木上香菇的生长密码，亲手制作菌棒，采摘鲜菇，从豹子到餐桌，一堂关于万物循环的生动实践课。莲都鱼跃非遗研学工坊，老字号酿造研学，百年酱园里晒着酱油，酿着米醋，腌着酱菜，你会在老匠人指导下翻酱、打醋、封盘，用传统工具测盐度、观色泽，食物里的时间和耐心比任何说教都更触动味蕾。缙云河阳古民居研学中心。

月夜。静宜县严荡书房改造的书房，抬头是裂开的天空，低头是好书与咖啡，临水最酷的阅读空间没有之一。桂香还浮在风里，稻浪正铺满山坡，水面那层波光也还未凉透。今天秋日的离水就为大家先介绍到这里，剩下的你去了，风会告诉你，山会告诉你，村口那棵千年银杏落下的叶子也会告诉你，我们在离水给你留了一夜空白。好，以上就是我们今天的本期推荐，为大家推荐的内容，感谢收听，稍后欢迎继续回来，半点之后再见。

0: 接下来是广告时间，广告之后节目更加精彩。
1: 听，是命运在呼唤，是星辰在指引，天灵灵地灵灵，一卦在手，天下我有。哎，这位大妈，给你算一卦呗。
2: 哎，你这算得准不准呢？
1: 那是当然，我上知天文，下知地理。
2: 行行行，那你给我算算啊，我儿子啊哪天能回来陪我吃饭？哎呦，他都2个月没回来过喽。
1: 啊，
3: 一顿饭的时间也许对于我们来说很短暂，但对于他们来说却是难得的幸福时刻。请多留一点时间给你的父母。
4: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5: 端州一任3年，这一走真是不舍。
6: 包大人造福端州，百姓也舍不得您了。这方端砚是他们托我交给您的。
5: 为百姓谋利是我职责所在，若收下此砚，我与贪官何异？
6: 倘若退还，怕要伤了众乡亲的心呐。
5: 唉，既然如此，那就让他留在这羚羊峡吧。
6: 包拯在端州任职3年，却不肯持一砚归，为官清正廉洁，方能不忘初心，永保正气。
4: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7: 现在是北京时间10:30，丽水交通音乐广播为您准确报时。弘扬新时代丽水人价值追求，团结拼搏，坚韧不拔，实干图强，奋勇争先。
8: 你这次怎么考得那么差呀？
9: 你怎么没考上重点呢？
8: 你找的工作是国企吗？
9: 你这么大了，怎么还没谈恋爱呀？
8: 你怎么还不要小孩啊？
9: 你为什么离婚？就不能将就过吗？
10: 不要让关心成为别人的负担，语言有时也是一种伤害。别让最爱的人承受语言暴力。
4: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11: 大货车盲区多，不抢道不并行，保持车距更安全。一盔一带，安全常在，遵守交规，守护每一次出行。辅助驾驶不等于自动驾驶，请全程手握方向盘，时刻保持警惕。
12: 嗨，哥们儿，怎么啦？
13: 前面是斑马线，咱给行人让上呗。
12: 哦，

扫地的清洁工，偶尔跑过的猫，还有满地的落叶。带一杯热豆浆，坐在长椅上看太阳一点点升高。第二，下午的图书馆或书店。秋天的午后，阳光斜斜地从窗户照进来，落在书页上。找一本闲书，不是为了学什么，只是为了消磨一下午。这种无用的时光其实最养人。第三，傍晚的江边或湖边。秋天的傍晚，天特别的清透啊，晚霞的颜色很干净，找个能看到水面的地方，看天色一点一点的暗下来，看对岸的灯一盏一盏的亮起啊，感觉特别的治愈啊。第四呢，是雨后的老街。秋天的雨不大，雨后的青石板路湿漉漉的，人少，店家呢慢悠悠的开着门，这种时候走在老街上就像走进了一张老照片啊。这样的情景是不是还不错呢？好，接下来继续听歌啊。接下来这首歌唱的是一个人的自在，一起来听《小幸运》。

一首小幸运来自周深。我们说一个人出门啊很自由，但是自由是自由，有些事情还是需要提前想到的。那第一呢，就是要告诉家人和朋友你的行程，就有备啊无患，住哪儿去哪儿，大概什么时候回，发个消息啊，让关心你的人安心。第二就是住宿的话，选择安全明亮交通方便的地方，不必豪华，但是位置和治安要过关。入住之后呢，要看清楚安全出口在哪儿啊，这个以备不时之需，安全意识是要时刻关注的。第三呢，就是随身带好充电宝和应急的联系方式，一个人出门手机没电会很麻烦啊。第四呢，是不要为了拍照去危险的地方，悬崖边、铁轨上啊、水边湿滑的石头上再出片啊，也不值得你去冒险。第五就是给自己留一点什么都不做的时间，独处旅行的意义呢，不在于你走了多少路啊，而在于终于有时间听听自己心里的声音了。其实很多人怕一个人啊，比如说一个人吃饭、一个人旅行、一个人看电影，好像就显得很孤单啊。其实独处不是孤独，是和你自己去相处。很想说独处和孤独其实就是两回事儿。孤独是被动的啊，是想找人你却找不到，但是独处呢是主动的，是你选择和你自己待一会儿。秋天是最适合独处的一个季节，它不逼你热闹，也不会让你寂寞，只是安安静静的陪着你啊。你可以在这样的季节里呢，把平时没空想的事情去想一想，把平时没空流的眼泪流一流啊，然后拍拍身上的落叶，继续的往前走，这也是一种静思，对不对啊？我觉得情绪是也是需要去旅行的啊。好，下面来送上一首歌，来自李宗盛《山丘》，愿你在独处的时光里翻过自己心里的那座山丘。

只是安静地待着，你会发现安静本身就是一种风景。好了，感谢收听本期的旅行音乐箱，我是贝妮，愿你在这个秋天既能热闹的爱，也能安静的活。我们下期再见。每一次出发都是心灵的流浪，每一段旋律都是旅途的回响。欢迎打开旅行音乐箱。

0: 接下来是广告时间，广告之后节目更加精彩。
1: 爸爸，不要再抽烟了，对你的身体不好。
2: 好好好，我再抽一根啊，就不抽了。
1: 爸爸，阿弟说这里不让抽烟。
0: 嘘，知道了，爸爸再抽一口啊。
3: 爸爸，你和妈妈都生病了，就是因为你老抽烟。
4: 我也会生病的。
0: 孩子，爸爸错了，我再也不抽烟了。吸烟可以选择，那么生命呢？为了您和家人的健康，请您早日戒烟。
5: 文明健康，绿色环保，公益广告。
6: 妈，做饭我全包了，今天啊，您就歇着吧。
7: 在家里是家风。
8: 姨，您没事吧？我扶您起来。
7: 在家外是品行。
9: 孩子，一定记住，凡事要先为别人着想。
6: 嗯。
7: 一个家庭培育家风。
6: 现在我们看到啊，很多市民都在献血车前面排起了长队，踊跃献血。
7: 千万个家庭汇成民风，长风破浪会有时。
10: 吃饭。
7: 家风代代传承，国风傲立天地。
11: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5: 北京时间11点整，丽水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为您准确报时。
12: 老夫人，陶大人让我给您送来一罐刚刚做好的腌鱼。
13: 腌鱼哪来的？是他自己买的吗？
12: 陶大人掌管整个浔阳县的渔业，这几条鱼哪需要他花银子买呀？
13: 那请你把腌鱼带回去，稍等，我写封信一并交给他。儿啊，你做了官，把官家的东西送给我吃，这非但对我没有任何好处，反而让我担心。

0: 忧啊。
1: 自此，陶侃遵从母训，廉洁奉公，与众将士荣辱与共，终成东晋一代名将。勤政从一言一行做起。

0: 勤政从一言一行做起，廉政从一分一厘聚之。
1: 水呢？
2: 水呢？
3: 为了我们的明天，请节约用水。
4: 这里是美丽里水，这个城市有你有我有他。

各位好，北京时间的11:06，此刻您收听到的是来自丽水广播的声音，行家丽手好生活，我是李航，欢迎各位啊。首先我们来关注一下最新的天气方面的变化情况了。全市今天多云到阴，局部有阵雨，明天多云到阴，后天多云，东南风1到2级，森林火险气象等级5级，林区要禁止一切野外用火。莲都多云，28到18度，龙泉多云，27到18度，遂昌多云转阴，27到18度，庆元多云，27到16度，云和多云，29到18度，青田多云，29到20度，缙云多云，27到18度，济宁多云，28到18度，松阳多云转阴，27到17度。

60岁的张阿姨就连吃了几天育奶之后，逐渐感觉到头晕、四肢酸胀啊，甚至眼前发黑。家人发现之后呢，紧急送往了临安区第三人民医院急诊，监测心率最低竟只有每分钟15次啊！检查提示极高危的恶性缓慢性心律失常，随时可能心脏停搏猝死。最终在急诊联合 ICU 多血科团队的全力抢救下，张阿姨才脱离了生命危险。

者王叔叔的身上哈。听说这个冬瓜排骨汤利水消肿补充营养，他便连续两顿喝起了这道养生汤。没过多久，他开始胸闷气喘，甚至无法平躺，送院检查就发现短短不到两天体重暴涨了5公斤啊，确诊是急性肺水肿、急性左心衰。这是透析患者死亡率很高的急性并发症。冬瓜含水量高，对于排尿正常人群可以起到利水的效果，但少尿无尿透析患者没有自主排水能力啊，食材自带的隐形水分全部堆积在了身体内，加重了心脏负担。经过血透视的紧急透析、超滤啊、脱水，清除了体内多余水分，王叔叔的不适症状啊才逐步缓解，转危为安了。

少吃几口，身体衰老慢了。为了进一步验证热量限制的抗衰老作用机制，研究团队参考权威衰老图谱数据库，系统分析了热量限制对人体12大核心衰老通路的影响，结果令人惊喜啊！所有衰老通路都没有出现加速老化的情况，其中超半数的衰老通路被显著抑制，甚至实现了有效的逆转。用一句通俗的话总结的话，无需极端节食，保持八分饱的饮食习惯，就能精准地抑制慢性炎症，逆转多项衰老特征，有效守护免疫与代谢健康。每顿少吃几口，身体可以悄悄地收获这些好处。首先，一，大脑保护器。2025年发表于国际期刊《细胞衰老》的研究表明，长期减少30%的热量摄入，能够调控少。

0: 接下来是广告时间，广告之后节目更加精彩。
1: 全社会都来关心未成年人健康成长，强力净化未成年人健康成长的社会文化环境。家庭是未成年人教育的第一课堂，加强未成年人思想道德建设，促进未成年人健康成长。
2: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3: 大货车盲区多，不抢道不并行，保持车距更安全，一盔一带安全常在，遵守交规，守护每一次出行。辅助驾驶不等于自动驾驶，请全程手握方向盘，时刻保持警惕。
4: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5: 富强、民主、文明、和谐、
4: 自由、平等、公正、法治、
5: 爱国、敬业、诚信、友善。
4: 全国文明城市，共建美丽幸福新丽水，
5: 同心共筑中国梦，携手共建文明城。
2: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6: 现在是北京时间11:30，丽水交通音乐广播为您准确报时。弘扬新时代丽水人价值追求，团结拼搏，坚韧不拔，实干图强，奋勇争先。
7: 小宝，吃饭啦，快叫奶奶吃饭。妈，吃饭啦，都饿坏了吧？
8: 奶奶，这一碗先给您。
9: 小宝饿了，小宝先吃。
8: 不，妈妈说了，第一碗饭要先端给长辈。
9: 小宝真
10: 乖，小宝真孝顺。
8: 奶奶，您快吃吧。妈妈也吃。
11: 孝是什么？是春秋时谭子的鹿乳奉亲，是东汉时黄香的山枕温亲，还是晋朝时王祥的卧冰求鲤？
12: 其实孝在今天可能就是这样一碗先端给长辈的饭，或者是一句体贴的问候，再或者是一个周末的陪伴。

第一个小技巧，三餐能量有比例，推荐按照三餐制分配能量啊，早餐 30%， 午餐 40%， 晚餐 30%。第二，抓住七分饱的信号。很多人不知道七分饱到底是什么感觉，其实就是感觉不饿了，也没有撑着，浑身轻快。胃里踏实不坠胀，既不感觉到饿，也不会有撑的想松裤带腰带的这种保障感。然后食物可吃可不吃，就是看见好吃的食物还能再吃两口，但是处于可吃可不吃的状态。身体轻盈无负担，吃完站起来溜达，胃里不坠得慌，不会只想往沙发里瘫。

第三，学东方膳食模式啊。东方膳食模式是具有食物多样化啊，饮食较清淡，新鲜蔬果充足等一些特点啊。首先增加全谷物，减少精米精面啊，推荐植物油，低温烹饪，增加白肉，减少红肉，推荐豆制品，蔬菜多多益善，保证适量水果，然后推荐适量的坚果奶类哈、啊，还有强烈推荐蒸煮涮的烹饪方式。第四，那就是主食选热量低的。平常主食当中三分之一可以换成全谷物、粗杂粮，天然的全谷杂粮、淀粉、豆类、薯类都有一部分抗性淀粉，而抗性淀粉不容易被消化吸收，热量相对比较低，而且它们往往也含有膳食纤维、 B 族维生素等。第五，进餐可先素后荤，有肉有菜的情况下

宝接收宝的信号流出时间。六，吃饭换成小碗儿。用餐使用小碗进食，可以在减少食量的同时呢，吃得舒心。用小杯子喝饮品，也能帮助减少热量的摄入。

第七，那就是细嚼慢咽是关键。上海市普陀区中心医院心内科副主任医师侯淑欣提醒，从开始吃饭到大脑收到饱腹的信号啊，大约需要20分钟。如果吃太快了，等感觉饱的时候已经吃多了。每餐用时不少于20分钟，慢慢品味食物就能自然的少吃了。我看见伤心的你，你是我。最后一点就是专心吃饭很重要啊，边看手机边吃容易忽略身体的饱足信号，不知不觉就吃撑了。那放下手机专注于食物，才能够捕捉到差不多饱了这样的感觉。

北京协和医院主任医师肖新华介绍，主食越少越好，甚至完全不吃，这是糖尿病患者中流传较广的错误观念啊。主食富含的碳水化合物是人体最直接、最高。

较慢的粗杂粮，替换掉一部分精米白面，使血糖控制更平稳。需要提醒的是，无糖食品可以随意吃，它也是一种误解哈。无糖通常指不含蔗糖，但是呢，食品本身啊，它可能含葡糖基等，大量食用仍然会升高血糖的，因此无糖食品也要适量的食用，不可无节制的摄入。

0: 了第二张亲亲网，那赶快再组一个闺蜜亲亲网。好，家人一个网，六六开头三位短号，朋友一个网，七七开头三位短号，
1: 真不错，号码好听又好记。
2: 那是前六个月每月只需1元，短号畅聊，
0: 再办个流量红包，我们每人每月都能领3GB 流量。登录中国移动 APP 或拨打10086即可办理。
1: 号码短了，亲情见网，中国移动。
3: 大货车盲区多，不抢道，不并行，保持车距更安全。一盔一带，安全常在，遵守交规，守护每一次出行。辅助驾驶不等于自动驾驶，请全程手握方向盘，时刻保持警惕。
4: 忠，尽己心力，奉公任事，对人曰忠。孝，尽心奉养父母，曰孝。慈，仁爱和善，曰

够好了。打破优秀才有爱的条件，让孩子知道他是值得被爱的。我的价值不取决于表现，而是因为我是我。哎，这个是最深的一种安全感。那给孩子安全感的第五句话是什么呢？就是今天有什么想跟我分享的吗？开心的不开心的都可以哦。哎，这个让孩子呢主动的摊开倾诉的门，那孩子会知道无论何时转身都能够看见爸爸妈妈温暖的笑容和坚定的身影。亲子的信任和安全感呢会在一次又一次的对话当中深深的扎根。好的，亲爱的朋友，这里是亲子课堂。那么在今天节目当中的话呢，我们跟收音机前的朋友聊到的话题是，哎，其实生活当中呢，语言的力量是很强大的，要频繁的跟孩子说一些话，孩子会越来越好。刚刚呢，我们也说到了与孩子建立信任感的五句话，还有就是给孩子安全感的五句话。那么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稍事休息一会儿，一首歌曲过后，我们将接着聊。

0: 涯之路，道阻且长，童言蒙语，防不胜防。了解孩子行为，读懂孩子内心，亲子课堂与孩子一起成长。
1: 家庭是

0: 就是你值得被好好爱着，任何事情都不会改变这一点。深植他内心的自我认同，我很好，我配得上所有的温柔对待，这个是面对挫折的时候最坚固的心理防线。好，再来说说鼓励孩子自我表达的五句话怎么说。第一，就是我超喜欢你认真坚持的样子，超酷。用具体的赞美强化他们投入的状态，让他们知道我的努力被看见了，努力是值得肯定的。第二句话就是想哭就哭，哭完了我陪你一起想办法。允许孩子的情绪呢自然的流淌，同时呢传递情绪过后有解决办法的安全感，不要把坚强和表达情绪对立起来。第三是你可以抱怨，但是也要告诉我你最想要什么。父母呢一定要学会接纳孩子负面的表达，并且呢引导他们聚焦需求，让抱怨成为沟通的起点而并非是终点。第四，不急，我等你，准备好了再说。给慢热或者说犹豫的孩子一些空间，不要让孩子面对必须马上说对的这样的一个压力，让他们赶在准备好之后敞开心扉再说。第五句话呢，就是试错了也没关系，每次尝试都在变厉害。我们要告诉孩子，有时候呢，正确答案不是最重要的，而是尝试的过程，鼓励他们大胆地说出想法，哪怕不完美，也是成长的脚印。
1: 育儿之路，抱足且长，童言蒙语，防不胜防。了解孩子行为，读懂孩子内心，亲子课堂与孩子一起成长。成长
2: 家庭是人生的第一所学校，家长。

皇宫饮品。茶叶很早就是一味中药，神农本草经曾有记载，神农尝百草，日遇72毒，得茶而解之，说明了茶叶历史悠久。唐代陆羽在《茶经》中写道，茶之为饮，发乎神农氏，闻于鲁周公，齐有晏婴，汉有杨雄、司马相如，皆饮焉。中国有六大茶系，分别为绿茶、黄茶、乌龙茶也是清茶、红茶、黑茶和白茶。到了唐宋时，茶已成为与油盐一样的生活必备品，也是国家重要。

海之葵的美称，是我国传统的山珍之一，也深受东南亚国家食客的喜爱。常食香菇对于佝偻病、感冒、高血压、高血脂等疾病有预防作用。

欢迎继续回到六楼书房，我是贝妮。今天要大家分享到的是《澧水有掌故》第十章，宋朝，楚州繁盛达到高峰。第七节，税费与役法改革。楚州是宋代税费改革的一个试点地区，酒税减少与役役的施行就在楚州推开。酒业从包税制到定额税的转变。宋代实行包税制度，这是税收制度的重要改革。官府合计应征数额，再进行招商。

承包，承包者按定额向官府纳税，超额的归承包人，不足部分由承包人补齐。这种包税过程往往会出现任人加价拍卖的情况，而拍得者可以从中获利。临水宋代酒业发展较好，交易十分活跃。由于五代十国时吴越国军队在庆元与福建交界的地方打仗，前处调集了很多士兵驻扎在那里，开辟了战场的同时也形成了酒的市场。当地商家将酒卖给将士们，生意十分兴隆。宋咸平二年，新任知府杨毅来到楚州两个月后，便向宋真宗上书论龙泉县三处酒房奇减额状，请求朝廷能体恤百姓，以实际的交易额来定税。对龙泉县的松渠、小梅、松园三处酒房减少税收，他在这篇奏章里说，五代十国时吴越国龙泉县民张延熙非常贪婪，用1009贯819文钱铺了县内三个酒房的定额税，获利丰厚，因此他提出让朝廷减税。同年九月，朝廷下旨差命官专监取一年收到的钱为额。这篇奏章诉求明晰，文笔优美。

对民生的重视。杨毅的这篇奏章中还创造了一个新词叫铺麦，是宋元时的一种包税制度，就是政府向民间出包酒税权，今天广为流行的拍卖一词就源于此。古时铺与帛音近，所以铺麦常常被写作帛麦，而今天拍卖的拍又曾与帛是一样的音。创异议法，异议是宋代议法之一，是应议户进行互助代议的一种方式，采取异议是南宋议制的重大改革。它由楚州向全国推广，以一乡或一都为单位，由应议户出田或买田若干做注意田，所收田租充应议费用，出田多少贫富不等。宋乾道五年到楚州担任知府的范成大，在充分进行社会调查的基础上，发现楚州民众经常因为劳役之争而发生聚讼。范成大于是积极鼓励松阳当地推广役役，具体的措施为根据各户服役的任务以及

府不得插手干预。这一做法效果非常好，在松阳成功实践的基础上，在楚州境内推行。范成大向朝廷上奏楚州松阳开展异议的好处，希望将此法在各地推广，朝廷并没有采纳。乾道七年，范成大任中书舍人时，再次上奏提出推行于各地，得到宋孝宗的赞同，从此异议法向全国推开。但异议法也有很大的局限性，异议大都是由乡村上户把持，实际上减轻了上户的负担。原来义亲或无义的中下户，在上户勒索敲诈之下，负担往往增重，以致倾家荡产，因而异议成为不义之义。

0: 广告。
1: 北京时间13点整，丽水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为您准确报时。
2: 红灯停，绿灯行，红灯停，绿灯行，妈妈，你开快点呀，现在没有红绿灯。
3: 小贝，你看前面是斑马线，要礼让行人，减速慢行。
2: 哦，妈妈，我懂了，红灯停，绿灯行，斑马线上请慢行。
4: 文明礼让，安全顺畅。
0: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5: 六江之源齐治水，楚州大地换新颜，楚州儿女一条心，五水共治日日新。
6: 妈妈是一位扶贫干部，大家都说妈妈不但识字绣绣的好，扶贫工作也做得非常好。他常说，要想把花绣好，首先得图样好看。我们的扶贫工作也要像绣花那样，制定的计划方案一定要反复调查研究，要反复开会讨论论证。有了图样之后，那就要聚精会神，下准每一针，过准每一线。扶贫方案制定后，就要对着方案一条一条抓落实。有时一幅十字绣，他差不多要绣一年才能绣好。他说，脱贫工作也像绣花一样，不但要细心，更要有耐心和恒心。
7: 一针一线下足绣花功夫，一举一动聚力脱贫攻坚。

0: 距离上一次感动有多久了？
1: 那些事物必定极致，那些声音必然诚挚。重温老歌，品味不老的旋律。
2: 老唱。

从什么时候开始，我们之间变得剑拔弩张、针锋相对呢？是从你随意乱丢的一双袜子开始吗？还是我总是丢三落四要你帮我检查东西时不耐烦的语气呢？或者是你我频繁的猜忌和不信任？最终爆发的一场

0: 老唱片，回归经典，见证永恒。
1: 旧日情歌，如时光的暗角，躲进去纵容情感，像少年时那样。欢迎收听老唱片。
2: 眼泪朦胧了双眼，顺着脸颊流下，先是温热，继而变得冰凉，就像我和他之间的感情再也不会回温。慢慢的，我明白了我们分手的原因，相爱容易，相处难。不适合在一起的我们，就像两只刺猬，一旦靠近，只能相互伤害，只能选择放手，对彼此而言，才是最好的选择。但我没有遗憾，没有一起，又能怎样？至少那年冬天的温暖记忆一直留在心中，也足够我一个人度过几个寒冬。

0: 接下来是广告时间，广告之后节目更加精彩。
1: 世界顶峰，
2: 几十年来雷锋精神始终与时代相伴，在华夏大地彰显弘扬。一个普通党员能够赢得亿万人民崇高和长久的敬意，一名年轻战士能够激励一代又一代人健康成长，一种高贵品质能够引领全民族道德风尚。
3: 让雷锋精神成为引领人生的航标，让助人为乐成为我们时代的风尚。
4: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5: 这一生我们说了很多句我愿意
6: 你愿意跟我去旅

0: 游吗？
1: 我愿意。你愿意做我的朋友吗？
2: 我愿意。
3: 你愿意和我一起做志愿者吗？这一次，也请不要选择沉默。
4: 我愿意。
3: 志愿服务，人人为我，我为人人。
5: 成为志愿者，我愿意。
6: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7: 现在是北京时间13:30，丽水交通音乐广播为您准确报时，弘扬新时代丽水人价值追求，团结拼搏，坚韧不拔，实干图强，奋勇争先。
8: 本院宣判，因贪污罪判处有期徒刑10年。
9: 小学六年级，他偷看了同桌的数学答案。
10: 没事儿，你也不是故意看的，谁让他没挡好答案。

0: 他也不会计较。
1: 晋升领导，他利用职务之便欺上瞒下，
2: 就这点钱谁能查到啊？再说你给公司创造了多少价值呢？没事儿，都这么整啊，
1: 无底线的宽容，
3: 没事儿，
4: 哎，网上
2: 都这么整，
1: 就是最大的恶意。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5: 探索奇妙的世界，分享快乐的故事，欢迎来到星星乐园。在这里，每个小朋友都能找到属于自己的星空，每个小朋友都是最亮的星星。星星乐园专属孩子们的乐园。小朋友们好，欢迎来到星星乐园，我是李娜阿姨。在我们这一系列节目当中呢，李娜阿姨还是会继续和小朋友们一起来了解了不起的中华文明。最近我们说到的是武术，在这一期节目当中，我们先来了解武术门派有哪些。古代中国武术形式众多，大小门派林立，人们一般常说的有少林、武当、峨眉三大门派。三大门派内部有许多支派，此外还有数量更多的小派别，犹如满天繁星，蔚为壮观，形成了中国武术文化的独特风格。有一句话说，天下武术出少林。少林寺位于河南登封嵩山高峰之一少室山，始建于北魏太和19年，也就是公元495年，是一座历史久远的古寺名刹。少林派拳法据说始创于禅宗初祖达摩祖师，自称活了150岁的达摩祖师已周游列国，

壁，需要每天面对着墙壁静坐。这样一天天坐下去，身体容易疲劳，僧人们就有针对性地进行习武锻炼，以增强体魄，消除困倦。少林拳由此萌生。唐初，秦王李世民发兵进攻王世充的军事武装，当时少林寺中慧敞、谭宗、智坚等13名僧人助战解围，立下了汗马功劳，这就是电影《少林寺》的出处。李世民当皇帝之后，封谭宗和尚为大将军，并允许少林和尚

山峰。少林有禅武，武当有真武，北少林南武当，武当派与少林派双峰并峙，是中国武术的两朵奇花。武当派武术历史悠久，是集易经和道德经的精髓与武术修炼为一体，以太极拳、形意拳、八卦掌为主，修炼精神与强身健体兼具的武术。张三丰其人神秘莫测，人们说不清他生于何时，逝于何时。传说他活了200多岁，从宋朝一直活到明初，朱元璋还想请他做客。明史里说，张三丰无论冬天还是夏天，都只穿一身破衣裳，一领旧蓑衣，喜欢逍遥自在，云游四方，而且有日行千里的本领，人称张神仙。张三丰在武当山修道时，因为道观毁于冰火，他就率领弟子斩荆棘、搭草舍，不惧艰辛。传说那个时候，张三丰坐在五棵古树下休息，猛兽和猛禽都

久，文化内涵丰富，支派众多。峨眉山位于四川省峨眉山市境内，主要由大峨山、二峨山、三峨山、四峨山四座山峰组成。我们常说的峨眉山一般是指大峨山。峨眉山集自然风光与佛教建筑为一体，与山西五台山、浙江普陀山、安徽九华山并称为中国四大佛教名山。峨眉山险峻巍峨，普通人望而却步，修行的人却喜欢这里。崇山峻岭还创造了奇美的景观，唐代诗人李白有很多诗句赞叹：峨眉高出西极天，峨眉山月半轮秋，蜀国多仙山，峨眉渺难匹。峨眉山云雾缭绕，变化万千，凝岩叠翠，空谷深涧，层峦叠嶂，古木参天，这些奇景无不给到访的人们留下深刻印象。峨眉派武术及佛道两家之长又自成体系。峨眉派湛然法师概括峨眉派武术是：一术开五花，五花八叶符。一术指的是峨眉派，五花指的是五个流传的地域，而八叶指的是僧、乐、度、赵、弘、慧、字、画八个门派，其中僧门最为显赫，为八个门派之首。据传峨眉武术始于殷商，战国时期武术家司徒玄空模仿山猿的形态创编了峨眉通臂拳以及猿弓箭法，成为有史记载的中华武学第一人。清朝嘉庆年间，峨眉山极善大师苦心钻研，练成乌龙拳。此外，相传起源于峨眉派的武术还有白眉拳、峨眉十二桩功等。

步，动作明显，架势大开大合。除了按地域划分，武术拳法还可以按照修炼的重点划分为内家拳和外家拳两大类。注重内在修炼，强健呼吸系统等脏器，强调精神意识，交手时以静制动的就属于内家拳。注重拳脚功夫训练，强筋健骨，提升力量速度，以攻为主，先发制人的就属于外家拳。武术形式分为套路和技击散手两类。套路是表演，打一套拳就是套路中的一种，有单人打出一整套的，也有对打套路。你可以看到武术运动员从起势开始到收势结束，其间的动作叫做合段，各种招式是按照一定的格式编定的，攻防结合，令人目不暇接。技击散手发源于古时候的打擂台，比较注重实战应用，可以保护自己，攻击对方，取得胜利。武术训练讲究八法，也就是手、眼、身法、步、精神、气、力、功。拳似流星，眼似电，腰如蛇形，步赛年，精力充沛，气宜沉，力要顺达，功宜纯，是武术八法的要求。武术里把人体分成上中下三盘，胸以上为上盘，腰胯间为中盘，两腿和两脚就是下盘。练武时身体要注重稳定性，不能乱晃，又不能过重过沉，要灵活机动，所以三盘该稳时得稳，该动时要灵活。无论套路还是散手，都要做基本的功法练习，俗称为练功。我们现在看来，练功和健身很像，只有具步路和散手。练功的内容丰富多样，一般分为内功、内养功、外功、外撞功、轻功就是弹跳，还有硬功，主要是击打和抗击打，这样四种。踢沙包，这是沙包功的一种，这也是练功，还有石锁功、铁布衫等等。古代的练功道具造型独具特色，有许多本身也是文化遗产。不过随着时代的进步，有些对身体可能造成

能和大家见面了。除了拳法套路，还有刀法、棍法、剑法、枪法套路等。武术讲究体用兼备，体是指事物本身，用是事物的作用功能。练习武术要发展自身，增强功用，两者互相提高，互为补充。比如身体强健为体，精习拳法为用；比如拳法打得漂亮为体，真的能打赢就是用。我们经常可以听到刚柔相济这个说法，阳刚与柔韧在武术中应该兼具，遇弱则刚，遇强则柔，以刚制柔，以柔克刚，这才符合古人阴阳平衡之道，也符合大自然的规律。刚柔相济几乎是武术各派的基本要求，具有普

强健的身体素质、耐力、防守技术以及战术等。防守是武术散守技术之一，在对抗中保护自己，不让对方得分是防守的目的。小朋友们不应该打架，主动攻击别人尤其不对，用武力解决问题也不可取。不过呢，可以找专业老师学习基本的防身技巧，万一遇到袭击，逃脱和防守可以有效地保护自己。擒拿是利用人体关节和其他部位的弱点，运用杠杆原理和经络学说，集中力量攻击对手薄弱部位，或者使对手因为行动受限而无

果遇到个子高大的攻击者，先选择逃跑或者躲藏，如果实在没有办法，就可以应急使用一些摔法，比如抱腿摔法，就是在对手进攻时迅速下闪，前进左步，用两手抱住对方双腿膝盖部位，屈肘用力往回拉，同时用左肩向前顶撞对手大腿或者是腹部，使其摔倒。手法是武术中手部技法的统称，按照手型不同，可以分为拳、掌、勾、指、爪等等。各拳种技法不一样，手法也有区别，但都要求快速有效。人的手有五指，拇指分为两节，其余的四指分三节，这些手指的屈起、伸展、并合、分开就是手型。手型种类特别多，攻防各具特色，因为地域广、功能不同、派别不同，同一手型的名称也不尽相同。武术中步的式样和类型叫做步型，是腿和脚在静止时的姿态，比如说有虚步、马步、叉步、掰弓步、并步等等。一条腿抬起，另一条腿支撑的短暂静止，是武术技法里的平衡，比如有雁式平衡、侧控腿平衡，还有朝天蹬。练武术可不能怕摔，也不能怕疼，而且武术技法里还有专门的摔跌的技法，这就是跌扑翻滚。这种技法难度比较高，要学会跌而不伤，全身协调灵巧。两脚蹬地起跳的武术技法叫做跳跃，或者需要在腾空的同时完成武术招式，比如说有旋风脚。用腿攻击对手或者是阻截进攻的技法就是腿法，腿比胳膊长，更加粗壮有力，在散手竞技中很有优势。腿法要求武者平衡性、柔韧性都要特别好。

探索奇妙的世界，分享快乐的故事。欢迎来到星星乐园，在这里每个小朋友都能找到属于自己的星空，每个小朋友都是最亮的星星。星星乐园专属孩子们的乐园。欢迎小朋友们继续回到星星乐园节目当中，我是李娜阿姨。那么在节目的最后呢，我们还是一样一起来学习一篇普通话水平测试实施纲要当中的文章。那今天我们要一起学习的是近词。近词之美，在山，在树，在水。这里的山微微的，有如一道屏障，长长的，又如伸开的两臂，将近词拥在怀中。春日黄花满山，静幽香远，秋来草木萧疏，天高水清。无论什么时候涉及登山，都会心旷神怡。这里的树以古老苍劲见长，有两棵老树，一棵是周柏，另一棵是唐槐。那周柏树干径直，树皮皱裂，顶上挑着几根青青的疏枝，掩卧于石阶旁。那唐槐老干粗大，球枝盘曲，一簇簇柔条，绿叶如盖。还有水边殿外的松柏槐柳，无不显出苍劲的风骨。以造型奇特见长的，有的俨如老妪覆水，有的挺如壮士托天，不一而足。射母殿前的左牛柏拔地而起，直冲云霄，它的树皮上的纹理一齐向左边拧去，一圈一圈，丝纹不乱，向地下悬起了一股烟，又似天上垂下了一根绳。晋祠在古木的映护下，显得分外幽静典雅。这里的水

波清静柔，在园里信步，但见这里一泓深潭，那里一条小渠，桥下有河，亭中有景，路边有溪，时间细流默默，如线如缕，林中碧波闪闪，如锦如缎。这些水都来自南老泉，泉上有亭，亭上悬挂着清代著名学者傅山写的“南老泉”三个字。这么多的水长流不息，日日夜夜发出叮叮咚咚的响声，水的清澈真令人叫绝。无论多深的水，只要光线好，游鱼碎石历历可见。水的流逝都不大，轻轻的微波将长长的草蔓拉成一缕缕的丝，铺在河底，挂在岸边，和着那些金鱼、青苔以及石栏的倒影，织成一条条大飘带，穿亭绕榭，冉冉不绝。当年李白来到这里，曾赞叹说：“晋祠流水如碧玉。”当你沿着流水去观赏那亭台楼阁时，也许会这样问：这几百间建筑怕都是在水上飘着的吧。好的，小朋友们，我们这一期的星星乐园到这儿就结束了，感谢你们的收听和陪伴，下期节目时间再会。探索奇妙的世界，分享快乐的故事，欢迎来到星星乐园。在这里，每个小朋友都能找到属于自己的星空，每个小朋友都是最亮的星星。星星乐园，专属孩子们的乐园。

0: 接下来是广告时间，广告之后节目更加精彩。
1: 来来来，小丽呀，别离电视那么近，来吃块苹果。
2: 奶奶，我不吃，你别打断我看动画片。
1: 哎，天凉了，让你多穿点衣服，就是不听。
3: 哎呀妈，知道了，你先别说话，这衣服要上链接了，手慢抢不着了。
1: 哎，儿子啊，这个月你几号回来呀？妈给你包饺子吃。
4: 哎呀妈，我正忙着呢，先不说了，挂了啊。
1: 哎，人老了不中用了，还净给人家添乱。
3: 妈，我抢到了，你看这衣服颜色多好，你穿肯定好看，布料也暖和。
1: 好好好好。
4: 妈，我刚在线上抢票呢，我明晚就到家了，吃你包的饺子。
1: 好好好好。
2: 奶奶，我看动画片新学了一首歌，我唱给你听啊。白龙马吃草心，同着他就当三藏，
5: 跟着撒徒弟。
6: 用行动诠释关爱，让世界更加温暖。
7: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0: 北京时间14点整，中国移动全球通为您准确报时。
8: 看家摄像头买了，但硬件存储现在好贵啊。
9: 移动看家安心包，每月只要10块钱包安装，师傅上门全搞定，还3年故障包换哦。
8: 啊，这么划算吗？
9: 对，而且你家毛孩子如果拆家，打开手机就能直播抓包，他一捣乱你就知道，
10: 这功能好使。
9: 如果不在家，他就帮你看家护院，快递放门口也不怕。哎，你去哪儿？
10: 我去办理啦。
9: 详询10086或当地移动营业厅。移动爱家，让家更有爱。
11: 好消息好消息，一节点点全省引爆活动启动了。来中石化即享一节养车，188长城，288壳牌，388金标壳牌，全合成润滑油保养套餐，更有一分钱抽汽车大奖活动。微信搜索一节点点，洗车保养美容补胎年检救援一站式搞定，全省门店通用，养车省心少花钱，就来一节点点。

0: 310中国联通，中国联通太会了。FTTR 全屋光宽带，网络稳定全覆盖，给你四华级千兆体验。游戏追剧，直播办公，轻松快人一步。一个电话，智能工程师上门服务。详询10010中国联通。
1: 健康在你的脚下，健康在你的餐桌，健康在无论多远的地方，健康在每时每刻的保障。每个人的健康汇聚成健康中国，健康你我，健康中国。
2: 文明健康，绿色环保，公益广告。
3: 秋收期间，秸秆堆放、农机作业、野外劳作都存在消防安全隐患，严禁在田间地头吸烟，使用明火取暖。秸秆、干草需堆放在远离房屋、电线的地方，并做好隔离防护。

璀璨的中华文化您知道多少？灿烂的中华文明您了解多少？为什么过年贴春联？为什么中秋吃月饼？一起追寻华夏文明，让我说给你听。你好，听众朋友，欢迎关注说给你听，我是李娜。在上一期节目当中，我们一起简单了解了《洛神赋图》中的故事。那么今天我们要来说一说怎样看这一幅画。古代中国人用毛笔画画，自然会画出各种各样粗细浓淡不同的线条。这时他们需要解决一个重要问题，就是怎样用毛笔产生的线条画出这个世界上纷繁复杂、千变万化的各种事物的质感和立体感。比如唐代画家吴道子的《送子天王图》里的线条，特别是人物的衣袖、头发这些细节，线条的粗细变化、轻重缓急十分明显，有一种被风吹动的模样，富有动感。人们把吴道子笔下错落起伏的线条以及那种迎风飘舞的动感概括为吴代当风。而顾恺之的线条就不一样了，他的线条均匀、绵密、柔韧，就像蚕宝宝吐的丝一样。这种线条和缓庄重，连绵不断，有一种很典雅的韵律感，后人给他取了一个很形象的名字，叫做春蚕吐丝。要想像顾恺之那样保持线条粗细均匀，就得慢慢匀速地画。当下笔的速度有快慢变化时，就会产生线条的粗细变化，有了强烈的动感。顾恺之的春蚕吐丝和吴道子的吴代当风，正好是两种对比强烈的风格。在《洛神赋》原文里，有一段文字

描写了曹植与洛神的定情过程。曹植解玉佩以邀之，向洛神倾诉自己的感情，洛神也只替鸢而为妻，直爽地回应了曹植的告白。但是我们并没有在画中看到这一段情景，他到哪里去了呢？其实我们之前提到过，这一幅在北京故宫博物院收藏的宋人临摹的洛神赋图是乾隆时期重新装裱的，在当时就已经残破不全了。而曹植和洛神告白的这一段描绘很可能在重裱之前就已经遗失了。不过除了这一幅洛神赋图之外，现在全世界还有三幅宋人临摹的洛神赋图，其中有一幅是由辽宁省博物馆收藏的。在这个版本里，我们就可以看到告白这一幕。北京故宫博物院收藏的这一个版本，相遇一段和神光离合、乍阴乍阳这一部分之间的画面上有很明显的拼接表合的痕迹，山石也不能够严丝合缝地拼在一起，或许这里缺少的正是那一段告白。除了对洛神赋的故事情节的忠实再现，画家还非常努力地想把文章里那些想象力丰富像梦一般奇异浪漫的描写再现出来。在洛神赋图里，我们可以看到很多这样的细节，比如洛神出场时，画家在天上画了两只鸿雁和一条蛟龙，表示女主角翩若惊鸿，宛若游龙的惊人美貌。洛神从水面上缓缓出现，身边有几株荷花，天上还有一轮红日，这些都让人想起文章中皎若太阳升朝霞，灼若芙蕖出露波的精彩描述。在平时的生活中，我们可能已经习惯了那些精巧的、细致的、华丽的图像，以现在的眼光来看，可能会觉得画家的联想有些简单，可这种古朴、稚拙、真诚的表达是不是也别有一种动人的魅力呢？在画家笔下，树木就像一朵一朵的蘑菇，小山包就像馒头一样滚圆，低矮和缓，人物画的比山还要大很多。平易在天上收风，河神在水中平定波涛，与画里那些生动的人物形象比起来，山石树木显得更加可爱拙朴，它们是怎样画出来的呢？画家会先用纤细的线条勾勒出人物和景物的外观，之后再在上面敷色。这种技法相对比较简单，画出来的山石看起来也不太有立体感。有的人说，当时的画家还没有掌握画出立体感的方法，所以才会这样做。也有的人说，是画家故意画成了这样，让山水像人物身边的装饰物一样，突出画中主人公的故事，为他们浓烈的情感渲染气氛。两种说法看上去都很有道理，不过相信第一种说法的人有他们的证据。距离顾恺之生活的时代大概200年后，隋代画家展子虔就画出了《游春图》这样的山水，显然画家观察和描绘自然景物的能力提高了很多，山体、树木、人物之间的比例更加恰当，各种景物错落布局疏密有致，让画面有了充分的纵深感。到了五代时期，画家笔下的山水就更有质感了，他们掌握了丰富又复杂的用笔技巧，在勾画出基本轮廓后，或是用笔尖轻点，或是用毛笔的侧面皴擦，通过综合使用这些复杂的笔法和干湿浓淡不同的墨汁，展现山石树木不同的质地、结构和阴阳相背等等。接下去咱们再来说一说画家。在几千年来灿若银河的中国绘画史上，顾恺之一定是最夺目的明星之一，他是第一位有画

大纪存世的画家，他写作的论画是现存最早的有关绘画理论的文献。唐人编写《晋书》时，使他成为第一位被正史列传的画家。顾恺之在东晋时就已经享有盛誉，他出生在一个文化氛围浓郁的名门望族之家，是三国时期孙吴丞相顾雍的后代。他博学多才，精通诗赋、书法、绘画，被东晋太傅谢安盛赞为苍生以来未之有也，评价相当高。南北朝时期的笔记小说《世说新语》里有一则故事，说是顾恺之从会稽回来，大家向他打听会稽的山水怎么样，美不美。顾恺之回答：千岩竞秀，万壑争流，草木朦胧其上，若云星霞

这本书里还讲了一些顾恺之作画的习惯，说他画人像的时候，人物的眼睛一定要留到最后才画，酝酿好了才小心翼翼地完成这个重要部分。他说要想画得真实传神，关键要看眼睛。顾恺之还说，手挥五弦意，目送归鸿南，也是这个意思。画弹琴的动作姿态容易，但要画出远望空中大雁的神态就比较困难了。顾恺之反复地强调，眼睛是表现人物精神世界的关键，他的这个经验也成为中国人物画创作的珍贵传统。是天才总有一些与常人不同之处，传说有人趁顾恺之出门在外时偷偷溜进他家，拆开藏画柜子的背板，偷偷拿走里面的画，再把柜子恢复原状。顾恺之回家以后发现柜子的封条还在，可画全都不见了。顾恺之不急不气，反而还很高兴，他觉得一定是自己画得太好了，所以画都通灵飞升了。《女史箴图》是顾恺之的另外一幅作品，像《洛神赋图》一样，这幅作品也是后人的摹本。但专家学者们认为，现在在伦敦大英博物馆收藏的这一幅《女史箴图》可能会更加接近顾恺之原作的风貌，因而让它显得尤为珍贵。《女史箴图》是根据西晋文学家张华的《女史箴》这篇文章画的，当时西晋惠帝司马衷懦弱愚笨，而后宫贾皇后则个性强势，性情暴戾，还容易嫉妒，她干涉朝政，把朝野上下搞得乱七八糟。张华写下文辞含蓄的《女史箴》，讲述女性应有的操守品德以及她们对家庭和社会的重要作用，希望用这篇小文规劝警示贾皇后。顾恺之在画中还原了《女史箴》里的故事，他将画面分成十个首尾相连的部分，但现在第一段画面已经遗失了，之后在每个部分的右侧题写了张华的原文。这些或长或短的文字模块巧妙地将每个部分的故事分隔了开来。这幅画开始几个部分的主人公是汉成帝的宠妃才女班婕妤。班婕妤出身于功勋之家，知书达理，聪明低调，汉成帝非常喜欢她，为了与她日日形影不离，还特地命令宫里制作一辆宽大的车子，好让班婕妤陪着她一起出行。但班婕妤却婉拒了皇帝的好意，他用历史上那些沉迷于美色而亡国的例子劝诫汉成帝，陪伴在明君左右的应该是忠心耿耿的臣子，而不是后宫的嫔妃。女史箴图的第二部分画的就是班婕妤像侍从一样跟随在皇帝辇车后面的情景。接下来这一部分画面里画的几位正在对镜梳妆的妇人，地上还摆放着几个装着脂粉梳子的小盒子，也就是人们所说的帘具。镜子在画面中有特别的用意，人们知道要修饰外表，却未必知道要修整品德心性，只有经常磨练才能发展出完整的人格。用镜子做隐喻是一个非常古老的文化传统，春秋时期的中国人在一种叫做鉴的青铜大盆里盛水，用水面当镜子。后来人们又发明了更加方便的铜镜，鉴这个名字就保留了下来。照镜子本来是寻常生活中的一个普通动作，但是被赋予了审鉴、鉴识这样的抽象意义。史书里经常见到古人以人为镜，对镜自省的故事，提醒后人要见古知今，时时自省。璀璨的中华文化您知道多少？灿烂的中华文明您了解多少？为什么过年贴春联？为什么中秋吃月饼？一起追寻华夏文明，让我说给你听。

0: 接下来是广告时间，广告之后节目更加精彩。
1: 李大妈，早起出来买菜啊？
2: 哎，是啊，小王，
3: 做上你的早饭了啊。
1: 行了，我这都进院了，马上到家了，还打电话？
4: 大爷，您坐我这儿吧。
1: 谢谢姑娘。
4: 喂，妈，我这刚出门，又来电话，我带着伞呢，挂了啊。 小杜，帮我把这个文件送上楼吧。
1: 好嘞，没问题，我这就去。
5: 爸爸，你回来了，我的赛车呢？
1: 找妈妈去，上班都快累死了，赛什么车？
0: 何其热心之人，谢谢你，但您的友善请包括家人。
6: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7: 现在是北京时间14:30，丽水交通音乐广播为您准确报时，弘扬新时代丽水人价值追求，团结拼搏，坚韧不拔，实干图强，奋勇争先。
8: 张师傅，哎呦，今儿您就光荣退休了？
9: 可不是嘛，您瞧瞧咱这奖状，还得了一暖壶呢。
10: 上世纪80年代，为退休职工颁发奖状，成为那时的经典情景。
11: 大家注意安全啊，小心脚下。来，大家跟着我，这个屋啊叫书画，这边舞蹈室，对面的两间啊是琴房和摄影室。
9: 好啊，
8: 是啊，
12: 真不错，
11: 真不错呀，这个。
8: 咱的各个教室啊，这叫一个齐备。
10: 90年代。雨后春笋般的老年大学，标志着物质到精神的全面进步。欢迎来到社区养老中心。
13: 嘿，看着就敞亮。
14: 木床到了。
15: 住了30多年，自打新装了这个电梯，甭提多方便了。
16: 已为您切换到大字系统。
13: 这回再看新闻可太清楚了。
10: 现如今，老年助餐服务、居家互助养老、智慧康养，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上升为国家战略。
6: 时代变迁，见证着共和国老龄事业的辉煌跨越。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10: 一段闲适的下午茶时光，安静地享受阳光或雨滴，就这样在喧嚣忙乱的生活中找回平静的自由。那种安静到骨子里的放松，那种萦绕在茶香中的温馨，让我们一度远离城市间的纷扰。

在喧嚣的城市中，我总是愿意将心事放逐到午后的时光。在这样一段安静的时间里，一壶茶，一首歌，亦或是一个故事，让我们稍稍地停下脚步，一份温暖在内心升腾。我沉醉在午后的时光中，很庆幸原来还有这么一段可供我们休闲的时间。人生忙忙碌碌，永无止境，或许过程中的美妙比终点的追求更有意义。午后时光

好的，一首好听的歌曲过后，欢迎来到本期的下午茶时间，我是萧红。美丽的午后时光，让我们静下心来一起品茶、品歌、品人生。近代史学大家钱穆年少的时候呢，家境贫寒，却与书结下

启示，那就是我们总是在寻觅读书的捷径，但是却忘了那些真正的集大成者往往都是从最笨的功夫里走出最远的路。好，在今天节目当中呢，我们将一起聊到一个话题，那就是曾国藩说，一个人能够成事的关键不是学历能力，不是人脉背景，也不是智商情商，而是懂得这两件事。那到底是哪两件呢？一起来听。第一，就是一书不二，深度胜于广度。这是一个信息过剩的时代，我们的书架呢堆满了未拆封的新书，收藏家里塞满了必读文章，手机里下载了无数听书软件，可是内心却是越来越空。曾国藩在给弟弟的家书当中反复地叮嘱说，一书未读完不看他书，东翻西阅徒误外为人。这个话听起来非常的迂腐，却是治学的真谛。他在军营当中研读二十三史，即便是军务繁忙，依旧坚持呢每日是圈点十页，从不间断。这种专注让他在纷繁复杂的战事当中依然保持着清晰的思维和判断力。日本作家村上春树有一个精妙的比喻，说写作如同是在深井当中挖掘，要一直往下往下，直到挖掘出清澈的泉水。哎，读书何尝不是如此呢？一位资深的编辑每年只精读12本书，一月一本，每本书他都读三遍。第一遍呢是通读，享受阅读的快感，第二遍呢是批注，和作者深度对话，第三遍呢是整理笔记，将知识内

不必贪多，不必求快，只管是日日挖掘。当你真正的沉浸其中，会发现字里行间都闪烁着都是智慧的光芒。那些看似枯燥的文字，会在某一个不经意的瞬间与你的生命经验产生共鸣，让你豁然开朗。终有一天呢，清泉会自然地涌出，滋润你干涸的心田。第二志，在一家旧书店里，我总是能够遇见一位老先生。每天下午三点，他准时地出现，坐在靠窗的藤椅上读两个小时的书。店员说，这个习惯他已经是坚持了五六年，雷打不动。一天不读书，便觉得是言语无味，面目可憎。老先生笑呵呵地说，就像是每天要喝茶吃饭一样，读书成了他身体的需要。有时候读着读着，突然就明白了年轻时候怎么也想不通的道理。这个就是恒的力量，他不张扬，不喧哗，只是静静地融入日常，成为生命的一部分。现代人的生活节奏虽快，但是总有碎片化的时间可以利用。晨起读20分钟，睡前翻几页书，通勤的时候听一段有声书，这些看似微不足道的坚持，会在岁月当中发酵，酿出醉人的醇香。就像是春雨润物，悄无声息，却能够让内心的花园焕发生机。对读书的恒久坚持，不仅滋养心灵，更是能够磨练意志。在信息爆炸的今天，能够静下心来读完一本书的人，也必定能够在纷扰当中保持内心的宁静和从容。三，读后再写，知识滋养文笔。台湾作家李敖有一个独特的读书方法，买两本相同的书，边读边剪，把有用的内容呢分类归档。这个看似呢非常的粗暴，实则暗合了读书的真谛，就是把别人的知识拆解重组，变成自己的血肉。他说，读书不是笔记，犹如是入宝山空手归。读是输入，写是输出。只读不写，如溪水过石，不留痕迹；只写不读，如无源之水，终将干涸。钱穆之所以能够成为一代国学大师，正是因为他不仅是读万卷书，更是笔耕不停，将所学所思化作文字传承后世。有一位茶艺师，他读完了茶经之后呢，开始写茶日记。不只是记录茶的知识，更是写下了每一次品茶时候的心情、客人的故事、季节的变化。3年之后，这些文字呢，竟是汇成了一本动人的散文集。写作让他真正读懂了茶经。他说，那些古老的文字在生活里活了过来。现在他不仅懂得了茶道，更是懂得如何通过文字把一杯茶的温度传递给更多的人。这个就是读写的妙处，它让知识在身上呢是生根发芽，开出属于自己的花。当我们提笔写作的时候，其实呢就是在梳理自己的情绪，将零散的知识呢串联成线，编织成网。这个过程啊本身就是一种深度的学习。我们不妨的准备一个笔记本啊，或者是在电脑上建一个文档，读书的时候遇到触动心灵的句子，随手呢记下感悟，生活中有所领悟，及时的整理成文。久而久之呢，你就会发现自己不仅读懂了书，更是读懂了生活。合上书页，窗外的城市依然是喧嚣，霓虹闪烁，车流不息，这个世界快得让人眩晕。我们追逐效率，迷恋速成，却忘了有些功夫是急不得快不来的。就像是钱穆呢，在书铺廊下读书的时候，不会想到那些雨天的坚持会照亮后来那么长的路。那些看似无用的阅读，那些笨拙的笔记，都是在潜移默化当中塑造着他的学识和品格。我们今日的每一点积累，每一份坚持，也许正悄悄地塑造着未来的模样。在这个充满着诱惑的时代，能够静下心来读一本书，它是一种修行；能够坚持写作，记录所思所感，更是一种难得的清醒。不必羡慕别人的天赋，也不必焦虑自己的笨拙。选一本好书，能够静下心去读，有所得的时候呢，提笔写下来。这个看像是最笨的路，
往往是通向最扎实的成长。所有读过的书，写下的字，最终都会长成你的风骨，在时光里站成独一无二的风景。当你回望来路，会发现那些在书香中沉淀

一段闲适的下午茶时光，安静地享受阳光或雨滴，就这样在喧嚣忙乱的生活中找回平静的自由。那种安静到骨子里的放松，那种萦绕在茶香中的温馨，让我们一度远离城市间的纷扰，真正拥有了属于自己的安静与快乐。一壶茶，一首歌，一段故事，时光安好。

可供我们休闲的时间。人生忙忙碌碌，永无止境，或许过程中的美妙比终点的追求更有意义。午后时光让我们更明白生命中什么才是最重要的。这里是下午茶时间。

0: 接下来是广告时间，广告之后节目更加精彩。带走半瓶水，节约不浪费，瓶中不剩水，每滴皆珍贵，倡导光瓶行动，杜绝用水浪费。
1: 文明健康，绿色环保，公益广告。
2: 买香烟，买香烟，香烟的盒子是真好看。看这面，
3: 吸烟有害健康。
2: 看这面，
3: 请不要给中小学生出售香烟。
4: 您这儿有烟吧？
5: 有啊。
4: 这离学校不是太远，有学生来买烟吗？
5: 有啊。
4: 那您卖给他们吗？
5: 给钱就卖。
4: 看您这年纪啊，孩子也在上学吧？要是发现自己的孩子吸烟，您咋办啊？
6: 小小年纪抽烟，看我怎么收拾他。
4: 您看啊，这烟盒上标的多清楚，禁止中小学生吸烟，您还卖给他们，这是违法的。
6: 这倒不清楚，你干嘛的呀？
4: 我啊，志愿者，做禁烟的义务宣传。
6: 那我怎么知道买烟的是学生呢？
4: 国家法规啊说得明白，难以判明年龄，您可以要求他们出示身份证件。另外啊，店里要在显眼的地方摆上不向未成年人售烟的警示牌，我这儿有，给您。
6: 谢谢啊，我一定把好这个关。
2: 买香烟买，
4: 停！
0: 吸烟有害健康，请不要给中小学生出售香烟。
7: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8: 大货车盲区多，不抢道不并行，保持车距更安全，一盔一带安全常在。

据了解，浙江制造精品主要围绕战略性新兴产业规模发展、主导产业高端发展、传统产业升级发展要求，重点选择具有自主知识产权和自主品牌、技术水平高、附加值大、产业能级高、带动作用强的专精特新产品，以提升企业的自主创新、品牌培育与市场推广等能力为目标，助力制造业转型升级和高质量发展。那截至目前，我市共有119个产品入选浙江制造精品名单。近日，农业农村部公布第八批中国重要农业文化遗产名单，共88项传统农业系统入选。由龙泉市义乌县联合申报的浙江山地灵芝文化系统成功上榜。据了解，龙泉山地灵芝文化系统起源于北宋时期，主要集中在兰聚乡宝鸡乡，是当地先民独创的以林芝共育技术为核心，及种质资源灵。

体育无处不在，运动无限精彩，体育快讯。截至10月7号22点，2026浙杯 A 省级争霸赛四个小组的积分榜出炉了。那杭州、丽水、温州、阜阳位列各组第一，而这恰好也是去年浙杯 A 的全省前4名。

区就能够看到一排简约的长椅，紧贴着绿化带设置，坐面上呢也坐着不少等候放学的家长，小小的座椅给大家都带来了很大的便利。来自其中一个家长分享到，说自从有了这个长椅啊，方便多了。这个是坐在下面，冬天比较冷，夏天比较热，现在弄起来冬天比较暖和，夏天也不会那么烫了。那么这批长椅两段总长度17米，椅背高45公分，可同时容纳多人休憩。为了适配市民的

继续关注早高峰客流变化，那必要时动态优化，乘客呢也可以合理安排时间错峰出行。那么稍事休息，半点过后节目继续。

0: 接下来是广告时间，广告之后节目更加精彩。
1: 爸爸，不要再抽烟了，对你的身体不好。
2: 好好好，我再抽一根啊，就不抽了。

0: 爸，你和妈妈都生病了，就是因为你老抽烟。
1: 我也会生病的。
2: 孩子，爸爸错了，我再也不抽烟了。吸烟可以选择，那么生命呢？为了您和家人的健康，请您早日戒。

0: 康绿色环保公益广告。
1: 好消息好消息，一节点点全省引爆活动启动了，来中石化即享一节氧车，188长城，288壳牌，388金标壳牌，全合成润滑油保养套餐，更有一分钱抽汽车大奖活动。微信搜索一节点点，洗车、保养、美容、补胎、免检、救援，一站式搞定，全省门店通用，养车省心少花钱，就来一节点点。
2: 爷爷说选药要地道，用药要厚道，价格要公道，这做事做人都是一个道理，只要记住诚信二字，才能守得住这百年家业。
3: 诚信美德，立业之本。
4: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上门未宠有着消费市场需求。第三方统计数据显示，那如今有75%的养宠人群在节假日有托管需求，其中选择上门喂养的占比为42%。但是也应看到，上门喂养并非简单的天凉铲屎，它同时涉及宠物生命安全、居家财产与人身安全，不能放任行业裸奔。故此，新业态不能野蛮生长，推动其规范发展亟待引起各方重视。那针对行业发展乱象，主管部门应给行业发展立规。那么一方面，出台宠物上门喂养专项服务规范标准，明确行业准入门槛、从业资质要求、标准化服务流程和统一收费准则，让服务有标尺，经营有边界。那另外一方面，健全行业权责与纠纷处置细则，针对宠物受伤、走失、财务损失、人员意外伤害等各类高频风险场景，细化责任认定，为行业发展筑牢制度根基。同时，行业自身应强化自我监管。对于从业者而言，专业素养是立足的根本。从业者需严格按照约定完成服务内容，做好消毒防护、门窗检查等细节，避免因疏忽引发宠物走失、财务损坏等问题。那交易平台需切实履行主体责任，完善管理机制，对入住服务人员进行严格的资质审核与备案，建立服务评价与信用体系，同时为从业者和消费者配套相关的保险保障。那此外呢，更需要强化各类服务平台的责任哈。平台应摒弃流量至上思维，严格落实从业者实名认证、背景核查、资质备案制度，建立完善的信用评价体系，对服务敷衍、违规失责的从业者及时限流曝光。那简单来说呢，依托平台管理，强化过程监管，减少不合格人员流入市场，降低入户照料带来的宠物安全、财产安全风险，为供需双方搭建更可靠的交易渠道。那最后，从消费端来讲呢，消费者应增强防范意识，在选择上门喂养服务，时，切勿因贪图低价忽略风险，而优先选择有资质、口碑良好、能够签订完善服务协议的从业者或平台。同时呢，提前与服务人员明确服务内容、收费标准、权责划分等细节，建议在家中安装监控，最大限度地降低风险。那一旦自身权益遭受侵害的话，要敢于依法维权。那么总而言之哈，上门喂养承载的是养宠家庭的

0: 关注民生，
1: 关注民生，
0: 追踪热点，
1: 追踪
0: 剖析现象，
1: 剖析现象，
0: 品味人生，
1: 品味人生，
0: 尽在
1: 尽在
0: 凯书会，
1: 凯书会。

欢迎大家持续进入到我们的直播节目当中哈。接下来我们放慢节奏，一同来感悟人生，从文字中汲取智慧和力量。不知从什么时候开始，我们的生活变成了一场无声的攀比。我们习惯了把更高等同于更好，把登顶当作唯一的出路。可是你有没有想过，那些真正活得舒展的人，恰恰是那些不再把目光死死盯在山顶的人。他们不是放弃了追求，而是发现了一个被很多人忽略的真相：人生除了往上爬，还有其他的方向。那么今天呢，我就想和大家聊一聊，即使不站在顶端，也能过得很好，才是这一生真正重要的事儿。

山顶的视野是宏大的，也是粗疏的，半山腰的视野是细微的，也是丰盈的。人生要有登顶的追求，但是也要学会不站在顶端也能拥抱风景。放下必须登顶的执念，你心中就不再只牵挂着登顶这个目的，便有了驻足的时间，有了凝神的闲情。你会发现，春天不是一夜到来的，先是柳条软了，再是泥土松了，然后是某一天清晨，满树的花齐齐开了。你要学会分一些心神给这些细碎的缓缓发生的惊喜。别让登顶绑架你的人生，人生从来不是一场只有终点的攀登，而是一场可以随时转弯、随处停留的漫游。不必非要登顶，量力而行的止步已是人生智慧。

攀到顶端也能拥抱快乐。很多人觉得非顶端的生活平淡无味，却忘了快乐从来不是顶端的专属品。林语堂曾这样定义幸福：幸福的人生无非

0: 茶包、
1: 跳跳糖、
0: 果冻、邮票、植物纤维状的铁观音、液态的花草茶、
2: 神仙水、
3: 开心水。
4: 其实我是危害极大的新型毒品，我依靠各种伪装悄悄混入零食大军中，让你无法分辨，而一旦沾上，你便会心跳加快、血压升高、体温急剧上升、心血管功能衰竭，甚至死亡。
5: 擦亮双眼，识别伪装，莫让毒品成为生命的终结者。
6: 文明健康，绿色环保，公益广告。
7: 北京时间16点整，中国移动全球通为您准确报时。
8: 看家摄像头买了，但硬件存储现在好贵啊。
9: 移动看家安心包，每月只要10块钱包安装。

不用害怕责任认定，损害赔偿，谁对谁错，我心中有数，是谁的责任，我会让他负。

靠的是军政压力。九品中正制又让世家大族获得选官优势，国家用制度承认了士族特权。曹魏看似一朝革新，却没有真正的解决凭什么天命归曹的问题。曹操以法家手段治国，重才不重德，与士大夫坚守的儒家价值存在根本冲突。曹丕虽重修孔庙，恢复太学，却无法在短时间内让世人从内心认同曹魏受命于天。司马懿就长在这样的时代，他出身于河内温县的儒学大族司马氏，家族世代以礼法传家，以经学立身。父亲司马防官至京兆尹，年轻时曾举荐过曹操出任洛阳北部尉，两家因此早结渊源。司马懿自幼受家学熏染，通晓经史，熟悉儒家的纲常名教与治国之道，这使他的言行举止从一开始就带着士族子弟特有的持重与深沉。曹操把持朝政后，听闻司马懿的名声，下令征召他入府任职。司马懿起初不愿屈身侍曹，便以封闭卧床为由称病推辞，不肯应命。曹操生性多疑，暗中派人刺探，司马懿僵卧不动，竟骗过了来人。后来荀彧一力举荐，加上曹操再次强征，司马懿才终于进入丞相府，成为了曹氏集团中的一员。司马懿比曹操年轻许多，既学到曹操的谋略，也看惯了曹操对名士的杀戮。曹操杀孔融、崔琰、杨修，逼死荀彧，扶皇后家族也不能幸免。这些血淋淋的手段像种子埋在司马懿心里。曹操还梦见三马同时夜曹，对曹丕说司马懿不是人臣，传说未必可信，却说明曹家对司马懿并没有戒心。司马懿在曹操身边12年，亲眼看到曹操如何以暴力威慑反对者，如何以权谋驾驭群臣，这些经验日后都被他继承下来。曹丕代汉时，司马懿积极参与劝进，他上表说汉室早已衰败，天命已经转移。这样的话从一位儒学大族子弟口中说出，等于承认实力比名分更重要。

人知道从哪里来。机会出现在高平陵，曹爽兄弟陪曹芳出城扫墓，洛阳空虚，司马懿突然发动控制宫门、武库和太后，以太后名义宣布曹爽谋反。他派人劝曹爽，只要交出兵权仍可保爵位。曹爽犹豫一夜，最终选择投降。可司马懿没有遵守承诺，他借宦官口供罗织大案，把曹爽兄弟何晏、邓阳、丁密、毕轨、李胜、桓范等人全部处死，并一灭三族。洛阳刑场血流成河。随后王陵谋划另立皇帝，司马懿亲征逼迫王陵自杀，又把曹魏宗室诸王集中看管。到这一步，曹魏皇帝已经成了司马氏手中的傀儡。司马懿一生侍奉曹操、曹丕、曹睿、曹芳四代，晚年以维护魏明帝遗命为名发动政变，最终成为曹操第二。可曹魏政权经过四代接力，在中原地区的天命正统性尚未牢固建立，司马懿又将其击破，导致其合法性其实更低。以死结为钥匙，打开被忽略的王朝困境。全民阅读正在为您解读的是晋朝的死结，欢迎继续收听。司马懿死后，长子司马师接掌大权。司马师没有父亲那样的舅公，却更懂得

等竹林名士，或醉酒避祸，或放弹抗礼。嵇康公开说：“非汤武而薄周孔。”拒绝司马氏征辟，最后被司马昭处死。临行前弹《广陵散》，成为魏晋风度的绝响。司马氏嘴上提倡孝道，可他们自己废帝弑君，世人如何能真心忠君？于是孝被抬高，忠被回避，家族利益压过国家责任，士族先家后国，玄学日益流行，儒学失去凝聚人心的力量。更麻烦的是，这种价值裂痕并没有随着晋朝建立而消失。司马炎接受禅让后，追尊司马懿、司马师、司马昭，把祖辈父辈的夺权过程包装成天命所归。可士族心里清楚，这个王朝的起点是什么。曹魏旧臣不会忘记高平陵的鲜血，名士不会忘记夏侯玄、嵇康的死，皇帝曹髦被当街刺杀更是无法抹去的阴影。晋武帝可以优待前朝宗室，可以宽待反对者后人，可以提倡孝道恢复礼制，却很难让所有人真正相信司马氏受命于天。因为合法性不是一道诏书就能建立的，它需要长期的有效治理，也需要统治者的行为与所宣扬的价值大体一致。而司马氏父子的行为恰恰与儒家忠君仁德礼义背道而驰。司马氏代位经历了十五六年，期间发生废帝、弑君等严重挑战儒家伦理的事件，魏晋国家组织体制高度重叠，司马氏不可能推倒重来，只能更多的依靠政治笼络，利用世交、联姻等关系网络，与世家大族、清流名士结合成利益共同体。虽然绝大部分士大夫官僚最终选择了妥协，但这并不等于内心的认可。蜀汉灭亡后，钟会叛乱就是在这种背景下发生的。钟会曾是司马昭最信任的心腹，却在灭蜀后举兵反叛，说明世人的信仰危机已经到了什么程度。这就是晋朝开国前的死结，统治者倡导的价值与现实政治的操作南辕北辙。司马氏靠暴力、阴谋和禅让包装登上权力顶峰，却无法让士族和民众从心里相信晋氏受命于天。曹魏没有解决合法性，司马氏以更低的方式取代曹魏，合法性更加脆弱。一个王朝还没有真正建立，它的根基已经布满了裂痕。后来西晋的短暂统一、八王之乱、永嘉之祸、东晋门阀共治，都能从这里找到原因。司马懿父子留给晋朝的不只是统一的疆土和禅让的皇位，更是一笔沉重的合法性负资产。当统治者自己都不再相信忠君的价值，又怎能要求臣民尽忠？当皇位可以靠政变和屠杀来更替，那么每一次权力交接都可能成为下一次政变的预演。这个死结从高平陵政变那天起就已经记上，此后150余年，两晋的帝王、士族、宗室、武人都在这张网中挣扎着，却始终找不到解开的办法。读罢这本《晋朝的死结》，让人明白司马氏德国不正，士族先家后国，皇权与门阀彼此利用又彼此提防，死结越记越紧。在中国古代，当一朝制度若失去信义支撑，再精巧的平衡也难长久。

0: 全民阅读正在播出，欢迎继续收听。
1: 刚刚为您解读的是《晋朝的死结》这本书，下面到了读者聊书时间，我们来看看网友是如何评价这本书的。读者忽略说，市面上写两晋的书不多，写透的更是寥寥无几。这本书从政治制度、社会结构、文化环境全方位切入，结合司马氏篡位、八王之乱、桓温北伐等个案，抽丝剥茧，把东汉到隋唐的因果链串了起来。读者观察者说，西晋标榜儒家理想社会，实际操作却是宗室与士族分权，东晋高举北伐旗帜，门阀却在建康争权夺利。读完后看很多历史都豁然开朗。读者新闻人说，作者研读三国志、世说新语、资治通鉴，引用史料以正史为主，结论扎实有说服力。每天三分钟，说不完的精彩故事，有趣、有料、有知识，就在你说我听。今天我给您说的是中华成语故事之空中楼阁。这个成语出自《史记·天官书》。从前有一个财主，愚蠢又无知，却经常自以为是，干出了一些让人啼笑皆非的事情来。有一次，他到另一个财主家里去做客，见到人家住的是一座三层高的楼房，既高大又雄伟，特别是站在第三层楼上，还能看见远方美丽的景致。他心里十分羡慕，想到，我也要建一座这样的楼房，这样我就可以每天站

0: 不用愁的。他回到家里，马上叫人请来一名泥瓦匠，吩咐道：约好。于是泥瓦匠立刻动工，他打地基、和泥、垒砖头，开始修建楼房的第一层。几天以后，财主来到工地，他东瞧瞧西望望，见他的三层楼房还没有影子，心里非常的焦急，就问泥瓦匠：你这是建造的什么房子啊？我要的是三层楼房呢。泥瓦匠答道：不是按您的吩咐正在建造吗？这就是第一层。财主惊呼道：第一层？这么说你还要建第二层？泥瓦匠大声地回答：这有什么问题吗？财主勃然大怒道：蠢东西，我看中的是第三层楼房，叫你建造的也是第三层楼房，第一层第二层我都有了，还建它做什么？这个财主真是可气又可笑。这个故事告诉人们，事有先后，物有次序，盖房子必须从平地建起，财主想要的空中楼阁是不可能存在的。同样的道理，任何事儿都有应该遵循的内在规律，都要一步一步的去实现。一步登天这种违背自然规律的干法是不实际的，包括学习、工作和生活，只要不断的慢慢积累，才能够实现最终的目标。听你没听过的故事，学别人不懂的知识。好，今天的全民阅读节目就到这里，我是主持人乐山，咱们明天再见。
1: 全民阅读节目由中国广播电视社会组织联合会有声阅读委员会与我听 APP 联合出品，出品人王秋、王佳一，编辑赵志，监制乐山，感谢收听。

0: 接下来是广告时间，广告之后节目更加精彩。
1: 从我们一出生，他就和我们在一起，他呵护着我们健康成长，他规定了公民的基本权利和义务，他是国家的根本法，他是治国安邦的总章程。尊崇宪法，学习宪法，遵守宪法，维护宪法，运用宪法，是我们的共同责任。
2: 一斤二两，不然再凑个一斤半吧。
3: 哦，够了够了，太多吃不完，谢谢啊。
4: 老爸，我们煮多少米饭呀？
3: 就咱俩吃，两杯米刚好，够吃就行。
5: 你好，
4: 爸爸，这里的自助餐有好多好吃的，咱们多拿一些吧。
3: 宝贝，你吃得了这么多吗？无论在家在外，都要牢记勤俭是美德，我们要节约粮食，不浪费。
6: 一斤米，千滴汗，粒粒粮食细盘算，
7: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8: 现在是北京时间16:30，丽水交通音乐广播为您准确报时，弘扬新时代丽水人价值追求，团结拼搏，坚韧不拔，实干图强，奋勇争先。
9: 宝贝，跟妈妈学着说，真棒，真棒。
10: 妈妈，你直接跟妹妹说666和 YYDS 不就行了吗？
9: 啊？现在怎么说话都用数字和字母代替了呢？
11: 孩子，爷爷怎么听不懂你说的话呀？
10: 爷爷，我们现在都是这么说的，如果你不会那就 BBQ 了。
8: 环语言一份纯粹，让沟通没有距离，请不要让网络语言变成沟通障碍。
7: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0: 光盘行动，杜绝浪费，从我做起。
12: 文明健康绿色环保公益广告。
13: 好消息好消息，一节点点全省引爆活动启动了，来中石化即享一节氧车，188长城，288壳牌，388金标壳牌，全合成润滑油保养套餐，更有一分钱抽汽车大奖活动。微信搜索一节点点，洗车保养美容补胎免检救援一站式搞定，全省门店通用，养车省心少花钱，就来一节点点。
1: 搜罗时尚元素，寻找身边点滴的美好，井井有条，与你分享独特的生活方式，品味精致生活的意义。

您好，听众朋友，欢迎收听今天的井井有条，我是徐井。最近啊，刺抛衣在社交平台上很火，为了旅行拍照出片，不少人呢就会网购一堆便宜好看只穿一两次的衣服，穿完就扔。可是呢，第一批受害者啊已经出现了。一名30多岁的男子出差呢，图省事儿，就买了条一次性内裤。刚开始只是觉得有点闷，以为呢是皮肤被磨到了。后来发现啊，凡是皮肤接触到的部位都发红，边缘还起了水泡。到医院一查，确诊为接触性皮炎。6月11号，刚结束高考的小雨说啊，为了在旅途当中拍出美照，他花不到200元买了5套衣服，单套价格呢不到40元。穿完之后，他打算在二手平台转手卖掉。其实小雨的经历呢并非个例，在电商平台上，数以百万计的廉价服饰被打上拍照专用、旅游出片神器的标签，以一顿快餐的价格被售出。不少网友表示啊，次抛衣虽然便宜，但质量粗糙，还可能引发皮肤问题。所谓次抛衣，指的就是那些价格便宜，只穿一两次就会被丢弃或者转卖的衣服。区别于传统的快时尚和租衣平台服装，这类衣服通常款式时髦，颜色亮眼，很适合拍照或在特定场合穿一下。小雨向记者透露啊，自己呢是次抛衣爱好者，除了这一次毕业旅行，他还在过生日还有周末外出游玩时购买过次抛衣，每次用于拍照后就再也没穿过。他坦言啊，大部分次抛衣最终都扔进了垃圾桶，偶尔有几件拍照效果好的能够在二手平台卖掉。社交平台上均价30的旅行次抛衣链接合集等关于次抛衣的帖子啊屡见不鲜，不少人为了拍出好看的照片，会在电商平台、尾货清仓平台、平价线下店铺等渠道购买价格低廉的次抛衣，或者在二手平台低价收别人穿过的次抛衣。电商平台的商品信息和网友分享显示，次抛衣面料主要是涤纶，学名聚酯纤维，还有雪纺、牛仔、蕾丝等，价格低廉，大多在50元以下。此类衣物缝制工艺大多比较粗糙，容易存在不规整、易破损、洗涤后变形等问题，甚至呢，有的打开包装之后啊，就散发刺鼻的气味。在电商平台经营拍照连衣裙类目多年的店主陈先生告诉记者说啊，他的店铺月销量稳定在10000件以上，热销款价格大多在20到50元之间。陈先生坦言，店铺复购率不足10%，但每次上新依然能够靠流量投放迅速起量。他表示，核心购买群体呢是18到30岁的年轻女性，既有学生群体，也有一线城市的职场新人，和高销量相伴的是不低的退货率，行业普遍退货率在

30%到50%之间。主要问题呢是尺码不准、实物色差大，还有面料质感差。研究中心主任蔡尚伟表示，传统社会制衣工序繁杂，成衣成本偏高，衣物生产始终以结实耐穿为导向，一次性成衣难以形成规模化业态。现代产业链日趋完善，旅拍、聚会、社交打卡催生大量特色穿搭需求，次抛衣顺势发展。他建议啊，严查商家翻新残次服饰以旧充新、冒充新品的行为，完善二手衣物消杀标注规范，杜绝商家借用次抛属性规避质检，所有在售服饰应统一遵照国家纺织品安全标准。同时医生也表示，次抛衣最大的风险主要来自材质，因为价格便宜，颜色鲜艳，面料呢往往处理得不够精细，荧光剂含量可能比较高，贴身穿着后最大的隐患就是引发刺激性皮炎。相比大家担心的脏，化学物质对皮肤的刺激反而更值得警惕。像出汗后，皮肤和染料、化学残留接触，更容易析出刺激性物质，诱发皮炎。医生提到，一次性内裤就是比较典型的例子，穿上一出汗，儿童还有有特应性皮炎、湿疹病史的人群，尤其不见来就比较弱，一旦出现过敏反应，治疗也会更麻烦。我们买衣服呢，记住三个简单的判断方法：闻气味，拆包后如果闻到明显刺鼻气味，就不要直接贴身穿。再看颜色，颜色特别鲜亮、荧光感强的要谨慎。再摸质感，面料粗糙、手感差、做工粗糙的贴身穿着风险更高，一旦出现持续发红、瘙痒、起水泡等情况，及时到皮肤科就诊。

市中医院皮肤科诊室里是懊悔不已。他呢是因为自行用大蒜敷脸想祛斑，结果导致面部皮肤受损。是在前段时间啊，王女士无意间听身边的姐妹呢聊起大蒜敷脸可以淡化黑斑啊，就十分的心动。她觉得这个方法经济实惠也不费力，瞧着自己脸上有不少老年斑了，就在家里自行操作。她把大蒜切片后敷在脸上有黑斑的地方，不料啊，敷后第二天，王女士面部的黑斑不仅没有脱落，还出现红斑水泡。第三天，大的水泡破溃后，面部大块表皮连带组织脱落，她呢只能前往宁波市中医院皮肤科就诊。医生看诊之后表示，王女士面部破损情况呢不算严重，如果损伤仅限表皮，通常不会形成明显的疤痕，但是愈合后可能遗留色素沉着，需要一段时间才能消退。记者在网上搜索大蒜美白啊，确实发现有不少人推荐这个美白方式。有网帖称啊，大蒜含有维生素 C 和硫化物等成分，能促进皮肤代谢，改善皮肤暗沉。还有人认为大蒜敷脸后确实会脱皮，结痂后长出新的皮，斑就自然驱除了。这样的方法可行吗？医生表示，大蒜里有大蒜素等含硫化合物，这是强刺激性成分，所以啊，一般人接触

大蒜后会感觉眼睛很呛，部分人拿大蒜敷脸后觉得斑变淡了，受刺激后脱屑，表面角质层被剥脱，暂时看起来嫩一点淡一些。部分老年斑表面有角化性皮损，脱屑后也可能会暂时看起来浅一些。但是呢，这只是表皮浅层的暂时改变啊，并不是说等于色斑就被真正的驱除了。而且大蒜无法精准作用于色斑，就会同时损伤到周围的正常皮肤。高浓度长时间接触皮肤，可引起刺激性接触性皮炎，严重时造成皮肤组织凝固性坏死并出现水泡。部分人群还会发生过敏反应，诱发过敏性接触性皮炎。用这种强刺激性腐蚀性的方法祛斑，对皮肤伤害太大，而且啊无法保证安全精准地驱除色斑。因此大蒜祛斑并不科学，医生提醒美容要采取合适安全的方式，祛斑应该到正规医疗机构进行，切莫随意尝试这一类的民间护肤偏方。好的，以上就是今天节目中和您分享的内容，我们下期节目再会。

0: 接下来是广告时间，广告之后节目更加精彩。
1: 女儿，看看你小时候多可爱，可惜以前只能去照相馆拍，哎，只有这么几张。
2: 没事儿，现在我有手机了，想拍几张拍几张。
1: 那和妈妈合拍几张？
2: 不要，我不喜欢。来来来，我们一起，3、2、1，茄子，来，再多拍几张。
3: 同学们注意了，请提交一张跟妈妈的合照，作为今年母亲节作品的创作素材。
2: 妈，你那有咱俩的合照吗？快发一张给我，学校要用。
1: 孩子，妈妈的手机里只存了你朋友圈发过的照片。
4: 别在需要的时候才想起，你的手机里是否也缺少这样一件作品呢？
5: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6: 吃饭这件事儿，吃什么不重要，重要的是和谁一起吃，和谁一起吃不重要，重要的是怎么吃。
7: 吃饭能怎么吃？用筷子吃呗。
6: 没错，但是你会用筷子吗？
7: 啊，谁还不会用筷子？
6: 我说的是你会用公筷吗？
7: 哦，我不仅会用，还知道公筷的加减乘除四则运算呢。

0: 圆桌大文明，我倡议，我接力。
1: 文明健康，绿色环保，公益广告。
2: 小陈，你又用手机点外卖啊？
3: 是啊，仨人两个菜，两个人一个菜，一个人叫外卖嘛。
2: 可是这样的话，
4: 一份外卖，一个塑料袋，两个塑料餐盒，一双木筷，十份外卖，十个塑料袋，二十个塑料餐盒，十双木筷，舌尖上的外卖，环境遭到破坏，欠下环保的债。
3: 是时候换个方式吃外卖了。
4: 一份外卖，一个环保袋，两个可降解餐盒，自备碗筷，打造舌尖上的绿色外卖。政府商家用心对待，消费者都献出一点爱，三方一起保护生态。
1: 发展绿色外卖，推动绿色消费，共创绿色生活。文明健康，绿色环保，公益广告。
5: 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收听六楼书房，我是贝妮。

秦淮海祠，它成为楚州百姓凭吊秦官的地方。遗憾的是，这一建筑也毁于战火。爱国诗人陆游，南宋著名爱国诗人陆游多次来到澧水。陆游是绍兴人，他生逢北宋灭亡之际，少年时即深受爱国思想的熏陶，所以他诗词中的家国情怀、统一中原的雄心，读着让人荡气回肠。陆游曾在澧水相邻的宁德担任主簿，后又任福州提举长平察言公事，因此来回数次路过澧水。其《剑南诗稿》有一诗作：自来福州，诗酒待废，北归始稍稍复饮，至永嘉阔仓，无日不醉，诗亦屡作，此事不可不记也。樽酒如江绿，春愁抵草长，但令闲一日，便你醉千场。柳若风尽絮，花残雨自香，游客还意意，欣赏尽茫茫。陆游对澧水非常有感情，他的老朋友范成大曾当过楚州知府，他非常崇拜的词人秦观曾在澧水任职。从他的诗可以看出，宋绍兴三十年春，陆游从宁德离任回朝廷时路过澧水，受到友人的盛情款待，并且游了万象山。他说：安用遗风向九泉，醉乡指你起南园。陆游在诗中说，从宁德一路过来都懒得出游，唯有阔仓却让他流连忘返，在南园与秦观隔时空对话。樱花亭，沙外春风柳时围，绿阴依旧雨黄鹂，故应留与行人恨，不见秦郎半醉时。他先后在澧水写下了多首诗歌，留下一到南园便忘返，亭边绿尽琵琶洲的千古佳句。五十年后，陆游对澧水念念不忘，并写诗纪念。松阳女词人张玉娘，南宋女词人张玉娘是松阳人，虽然她仅活到28岁，却千古留名，与李清照、朱淑珍、吴淑姬并称宋代四大女词人，其凄美的爱情故事流传至今，堪称浙西南版梁祝。张玉娘出生于仕宦家庭，自幼喜好文学，尤其擅长诗词，她一生留下了117首诗，16阙词。她为未婚夫进京赶考所作的《山之高》是其代表作之一。山之高，月出晓，月之晓，何皎皎。我有所思在远道，一日不见兮，我心悄悄。二，采苦采苦于山之南，重重忧心，其何以堪。三，汝心金石坚，我操冰雪节，你结百岁盟，忽成一朝别。朝云暮雨心去来，千里相思共明月。张玉娘15岁时与她同龄的表兄沈泉订婚，沈泉是宋徽宗时状元沈慧的7世孙，与表妹张玉娘情投意合。无奈张家比较势利，看到沈泉家道中落，便想悔婚。在张玉娘的鼓励下，沈泉日夜苦读，最终赴京考试，金榜题名，高中榜眼。然而不幸的是，

得了风寒。张玉娘得知其病重，便寄书给他，发誓妾不偶于君，愿死以同穴也。可惜一对佳偶还未完婚，沈泉便病逝了。沈泉的死对张玉娘是致命打击，饱受相思之苦的她终日以泪洗面，最后绝食而死。张玉娘之死让张沈两家既伤心又震撼，最后双方同意将张玉娘与沈泉合葬。一个多月后，她的侍女双娥由于伤心过度忧郁而死，另一名侍女子娥也自尽，他们家的鹦鹉也悲鸣而降。张家便把这闺房三卿，也就是双娥、子娥和鹦鹉，陪葬在沈泉玉娘的墓左右，这便是非常有名的鹦鹉冢。张玉娘著有《兰雪集》两卷，有人称之为李清照《漱玉集后》第一词集。

六楼书房，欢迎各位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我是贝妮。今天和大家分享到的是《澧水有掌故》第十章，宋朝，楚州繁盛达到高峰。第四节，宋词里的澧水，诗意与爱并存。西昆体诗派的代表诗人杨毅，西昆体诗派代表诗人杨毅曾在楚州担任知府。北宋初年的诗坛最有影响力的诗派叫西昆体，为宋初三体，也就是白体、西昆体、晚唐体之一。这一诗派的代表人物是杨毅、刘云、钱维演。西昆乍看起来是一个很奇怪的名字，但其中深有典故。据《山海经》和《穆天子传》中的记载，昆仑之西，群玉之山，是帝王藏书的地方。宋景德二年至大中祥符六年间，在皇帝藏书的密阁任职的一大批文人，除了日常工作外，常在一起饮酒作诗，相互惆怅。十七位诗人一起出了本诗集，收录了247首诗，其中杨毅、刘云、钱维演占了202首。这本诗集取名《西昆惆怅集》，杨毅相当于主编，西昆体的名字由此而来。西昆体诗派学习李商隐、唐彦谦等人的诗歌，词藻华丽，对仗工整，且善于运用典故，偏重近体诗。这部诗集对后世影响非常大，学子纷纷效法，在宋初诗坛独领风骚40余年。文坛盟主欧阳修评价他们先朝杨流风采，耸动天下，至今使人倾想。清代学者全祖望认为西昆体是宋诗之始。杨毅是福建蒲城人，是一名神童，七岁能写文章，十岁能赋诗，十一岁时被宋太宗召入京城，他即兴赋诗《系朝京阙》，表达了愿秉清忠节，终身立圣朝的远大志向。宰相惊诧于杨毅的才华，于是亲自为杨毅刻章以表示庆贺。宋太宗非常高兴，当即封杨毅为官，让他担任秘书正字。他应该是北宋朝除皇子皇孙之外年纪最小的官员了。杨毅历任著作左郎、翰林学士、户部郎中、知制道、工部侍郎等。他政治上主张抗辽，反对宋真宗劳民伤财、大兴土木和求仙似神，其仕宦生涯也并不都在馆阁之中。

曾多次出任地方官，接触过较为丰富的社会阅历。他以骈文名士，著有《武夷心集》《蒲城遗书》《杨文公谈怨》等。宋真宗咸平元年，27岁的杨毅任右正言，在集贤院编修，完成了《太宗实录》的编撰工作，全书有80卷，其中56卷是杨毅独自起草。因编《太宗实录》有功，杨毅被越级提拔为门下省左司谏。随后杨毅以照顾母亲为由，上书给宋真宗说，希望能在江浙一带的小州里任职，这样更方便照顾母亲，以解思念之情。宋真宗开始舍不得他走，但杨毅一再坚持。

宋真宗让杨毅到离蒲城非常近的楚州担任知州。三个月后，杨毅到楚州上任。一上任，杨毅就上了知楚州谢道任表，以表达对宋真宗的谢意。杨毅在楚州业绩比较突出，留下了论龙泉县三处酒坊起检额状、奏起改白龙县依旧为松阳县状等奏状，和楚州澧水县听壁记、楚州龙泉县金沙塔院记、楚州郡斋凝霜阁记等文章。咸平四年，宋真宗又将28岁的杨毅调回。

0: 接下来是广告时间，广告之后节目更加精彩。
1: 开车系好安全带，放下手机，拒绝分心，不闯红灯，不逆行，礼让行人，从我做起。走进新时代，人人讲文明。
2: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3: 爸爸的，妈妈的，我的，再换一双一起用的。
4: 饭菜都烧好了，快来吃饭吧。
3: 爸爸爸爸，
5: 哎，果果，我们家今天有客人吗？怎么多了一双筷子？
3: 从今天开始，吃饭的时候多放一双筷子，用来夹菜。
5: 哦，看来还是果果的觉悟高，都知道使用公筷了。
3: 那是，公筷公勺桌上摆，分餐进食好处多。
4: 好好好，小小监督员，快吃饭吧。
3: 小餐桌大健康。

0: 用公筷吃得香。
1: 文明健康，绿色环保，公益广告。
2: 今晚回家吃饭吗？妈做了你最爱吃的红烧肉。
3: 如果时光倒流，我会为你们沾染厨房里的油烟。
4: 别总玩手机，对眼睛不好。
2: 如果时光倒流，我会耐心笑对你们的唠叨。独自在外不容易，没钱了就说，妈给你转过去。
3: 如果时光倒流，我会留在你们身边，不再走远。
4: 爸妈身体都好着呢，不用惦记，照顾好你自己。
2: 如果时光倒流，我会陪伴你们走过暮年。
3: 平淡的日子需要用心守护，来得及的时光里可以尽情陪伴。
2: 时光不能倒流，勿让思念成为遗憾，莫用厚葬弥补亏欠。
5: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6: 现在是北京时间17:30，丽水交通音乐广播为您准确报时。弘扬新时代丽水人价值追求，团结拼搏，坚韧不拔，实干图强，奋勇争先。
7: 每天玩手游的一小时，会让你错过一首《博尔赫斯诗句》里的慧光。每天无时无刻的微信微博，艺术会告诫你，一个人的时间用在哪里，是看得出的。把低头的时间多留给书籍，抬头才更能远望。放下手机，多读书。
5: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8: 搜罗时尚元素，寻找身边点滴的美好。井井有条，与你分享独特的生活方式，品味精致生活的意义。
9: 您好，听众朋友，欢迎收听今天的井井有条，我是徐井。最近啊，刺抛衣在社交平台上很火，为了旅行拍照出片，不少人呢就会网购一堆便宜好看只穿一两次的衣服，穿完就扔。可是呢，第一批受害者啊已经出现了。一名30多岁的男子出差呢图省事儿，就买了条一次性内裤，刚开始只是觉得有点闷，以为呢是皮肤被磨到了，后来发现啊，凡是皮肤接触到的部位都发红，边缘还起了水泡，到医院一查，确诊为接触性皮炎。6月11号，刚结束高考的小雨说啊，为了在旅途当中拍出美照，他花不到200元买了5套衣服，单套价格呢不到40元，穿完之后他打算在二手平台转手卖掉。其实小雨的经历呢并非个例，在电商平台上，数以百万计的廉价服饰被打上拍照专用、旅游出片神器的标签，以一顿快餐的价格被售出。不少网友表示啊，次抛衣虽然便宜，但质量粗糙，还可能引发皮肤问题。所谓次抛衣，指的就是那些价格便宜，只穿一两次就会被丢弃或者转卖的衣服。区别于传统的快时尚和租衣平台服装，这类衣服通常款式时髦，颜色亮眼，很适合拍照或在特定场合穿一下。小雨向记者透露啊，自己呢是次抛衣爱好者，除了这一次毕业旅行，他还在过生日还有周末外出游玩时购买过次抛衣，每次用于拍照后就再也没穿过。他坦言啊，大部分次抛衣最终都扔进了垃圾桶，偶尔有几件拍照效果好的能够在二手平台卖掉。社交平台上均价30的旅行次抛衣链接合集等关于次抛衣的帖子啊屡见不鲜，不少人为了拍出好看的照片，会在电商平台、尾货清仓平台、平价线下店铺等渠道购买价格低廉的次抛衣，或者在二手平台低价收别人穿过的次抛衣。电商平台的商品信息和网友分享显示，次抛衣面料主要是涤纶。

纶，学名聚酯纤维，还有雪纺、牛仔、蕾丝等，价格低廉，大多在50元以下。此类衣物缝制工艺大多比较粗糙，容易存在不规整、易破损、洗涤后变形等问题，甚至呢，有的打开包装之后啊，就散发刺鼻的气味。在电商平台经营拍照连衣裙类目多年的店主陈先生告诉记者说啊，他的店铺月销量稳定在10000件以上，热销款价格大多在20到50元之间。陈先生坦言，店铺复购率不足10%，但每次上新依然能够靠流量投放迅速起量。他表示，核心购买群体呢是18到30岁的年轻女性，既有学生群体，也有一线城市的职场新人，和高销量相伴的是不低的

四川大学文化产业研究中心主任蔡尚伟表示，传统社会制衣工序繁杂，成衣成本偏高，衣物生产始终以结实耐穿为导向，一次性成衣难以形成规模化业态。现代产业链日趋完善，旅拍、聚会、社交打卡催生大量特色穿搭需求，次抛衣顺势发展。他建议啊，严查商家翻新残次服饰以旧充新、冒充新品的行为，完善二手衣物消杀标注规范，杜绝商家借用次抛属性规避质检，所有在售服饰应统一遵照国家纺织品安全标准。同时医生也表示，次抛衣最大的风险主要来自材质，因为价格便宜，颜色鲜艳，面料呢往往处理的不够精细，荧光剂含量可能比较高，贴身穿着后最大的隐患就是引发刺激性皮炎，相比大家担心的脏，化学物质对皮肤的刺激反而更值得警惕。像出汗后皮肤和染料化学残留接触，更容易析出刺激性物质诱发皮炎。医生提到，一次性内裤就是比较典型的例子，穿上一出汗

皮肤屏障本来就比较弱，一旦出现过敏反应，治疗也会更麻烦。我们买衣服呢，记住三个简单的判断方法：闻气味，拆包后如果闻到明显刺鼻气味，就不要直接。

生活需要色彩，生活是一种态度。井井有条，搜罗时尚元素，发现生活妙招，与您分享点点滴滴的美好。欢迎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最近啊，宁波一名60多岁的女性王女士呢，在宁波市中医院皮肤科诊室

和硫化物等成分能促进皮肤代谢，改善皮肤暗沉。还有人认为大蒜敷脸后确实会脱皮，结痂后长出新的皮，斑就自然驱除了。这样的方法可行吗？医生表示，大蒜里有大蒜素等含硫化合物，这是强刺激性成分，所以啊，一般人接触大蒜后会感觉眼睛很呛。部分人拿大蒜敷脸后觉得斑变淡了，主要可能是因为皮肤受刺激后脱屑，表面角质层被剥脱，暂时看起来嫩一点、淡一些。部分老年斑表面有角化性皮损，脱屑后也可能会暂时看起来浅一些。但是呢，这只是表皮浅层的暂时改变啊，并不是说等于色斑就被真正的驱除了。而且大蒜无法精准作用于色斑，就会同时损伤到周围的正常皮肤。高浓度长时间接触皮肤，可引起刺激性接触性皮炎，严重时造成皮肤组织凝固性坏死并出现水泡。部分人群还会发生过敏反应，诱发过敏性接触性皮炎。用这种强刺激性、腐蚀性的方法祛斑，对皮肤伤害太大，而且啊，无法保证安全、精准地驱除色斑。因此，大蒜祛斑并不科学。医生提醒，美容要采取合适、安全的方式，祛斑应该到正规医疗机构进行，切莫随意尝试这一类的民间护肤偏方。好的，以上就是今天节目中和。

0: 接下来是广告时间，广告之后节目更加精彩。
1: 从我记事起，爷爷就跟我说，宝啊，吃饭不能剩碗。上学后，妈妈跟我说，铅笔用短了别扔掉，套上笔套还能接着用。现在老爸教导我，少开几天车就能省出一个贫困儿童的午饭钱。以后我要告诉孩子，节约是我们的家风，更是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
2: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3: 秋收期间，秸秆堆放、农机作业、野外劳作都存在消防安全隐患，严禁在田间地头吸烟，使用明火取暖。秸秆、干草需堆放在远离房屋、电线的地方，并做好隔离防护。
0: 北京时间18点整，中国移动光宽带为您准确报时。
4: 好消息，浙江移动推出了第二张亲情网，
5: 那赶快再组一个闺蜜亲情网。
4: 好，家人一个网，66开头3位短号，朋友一个网，77开头3位短号，
5: 真不错，号码好听又好记。
4: 那是前6个月每月只需1元，短号畅聊，再办个流量红包，我们每人每月都能领3GB 流量。登录中国移动 APP 或拨打10086即可办理。
5: 号码短了，亲情进网，中国移动。
6: 你是从什么时候开始发现妈妈变老了？
7: 妈妈，你什么时候回来呀？我想你了。
6: 是从你等他变成他等你的时候。
8: 妈，我今天加班不回来了。
9: 又不回来了，别老吃外卖，不健康。
8: 好了好了，知道了，不说了，我在忙，挂了。
6: 还是从他教你变成了你教他。
7: 妈妈，这题我不会。
10: 刚才不是说了吗，把这个数加上前面那个数。
9: 女儿呀，你看。

0: 听啦。妈妈，你唱歌最棒啦。
1: 或许爱妈妈最好的方式就是回到我们的小时候。
2: 怎么又回来了？
3: 妈，我想吃您做的饭了。
2: 好，
1: 回到我们最初的样子。
0: 妈妈，我最爱你啦。
4: 宝贝，妈妈也爱你。
2: 宝贝，妈妈也爱你。
5: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6: 好消息好消息，一节点点全省引爆活动启动了。来中石化即享一节氧车，188长城，288壳牌，388金标壳牌，全合成润滑油保养套餐，更有一分钱抽汽车大奖活动。微信搜索一节点点，洗车、保养、美容、补胎、年检、救援，一站式搞定，全省门店通用，养车省心少花钱，就来一节点点。
7: 中国联通太会了，FTT2 全屋光宽带，网络稳定全覆盖，给你4华级千兆体验。游戏追剧、直播办公，轻松快人一步。一个电话，智能工程师上门服务。详询10010中国联通。中国联通太会了，FTT2 全屋光宽带，网络稳定全覆盖，给你4华级千兆体验。游戏追剧、直播办公，轻松快人一步。一个电话，智能工程师上门服务。详询10010。中国联通。
8: 大货车盲区多，不抢道不并行，保持车距更安全，一盔一带安全常在，遵守交规，守护每一次出行。辅助驾驶不等于自动驾驶，请全程手握方向盘，时刻保持警惕。
9: 第一时间，第一报道，第一选择，李广新闻。
10: 各位听众大家好，今天是2026年10月15号星期四，农历9月初六，欢迎收听新闻。这次新闻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11: 吴顺泽在调研深入推进基本公共服务一体化工作时强调，

0: 本台消息，10月14号，市委书记吴顺泽赴临水学院、临水职业技术学院、市妇幼保健院、市体育运动训练中心、市少体校调研深入推进基本公共服务一。
1: 天空地吹，
2: 妈，别唱了，都唱一天了。
3: 而你
0: 和考察浙江重要讲话精神，紧扣人的全生命周期，优化提升基本公共服务供给，加快构建与缩小三大差距相契合、与人口结构变化相适应的基本公共服务体制机制，用心用情用力深入推进基本公共服务一体化，更好促进人口高质量发展，走好高质量发展共同富裕特色路。高等教育发展水平与青年发展型城市建设密切相关。吴顺泽实地考察临水学院教科人创新转化平台直播中心、青运星火红色青瓷艺术馆，与师生面对面交流，详细了解产教融合实践、思政美育开展等情况。在临水职业技术学院，吴顺泽走进红色育人实践基地、现代农林综合实训基地，仔细听取思政育人成效及高水平专业群建设情况介绍。他指出，在离高校要充分发挥人才荟萃、智力密集优势，聚焦内涵建设，优化学科专业结构，不断深化产教融合、校企合作，提高人才培养供给与地方产业发展需求的适配度，要紧扣在校学生成长发展需求，以务实举措打造青年友好、创业创新的发展生态，为他们流离就业、创业、成长成才创造良好条件。提质婴幼儿群体健康服务是构建婚育友好型社会、促进人口高质量发展的重要支撑。在市妇幼保健院，吴顺泽先后走访优朵托育园、托育综合服务中心、儿童保健科等场所，对医院探索医育结合模式，将保健服务融入托育环节的实践给予肯定。他强调，要健全普惠托育服务体系，加强专业托育人才队伍建设，扩大供给，提升质量，让更多家庭享受到优质普惠托育服务。要抓实出生缺陷综合防控，完善防筛诊治康服务体系，稳步提升妇幼健康保障水平。青少年是国家未来，民族希望。吴顺泽来到市体育运动训练中心、市少体校，实地查看水上运动中心、健身房等训练场地，详细了解师资力量、训练安排、人才培养等工作。他强调，要深化体校融合，巩固发展赛艇、皮划艇、航海模型等优势项目，完善竞技体育人才培养体系，打造高水平体育后备人才培养基地。要丰富公共体育产品供给，提升体育服务品质，统筹推动竞技体育、全民健身、体育产业协调发展，不断增强城市软实力。吴顺泽在调研中强调，推动基本公共服务一体化是缩小三大差距、推进共同富裕示范先行的关键抓手，各地各部门要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着眼于人的全生命周期需求，健全同人口变化相适应的基本公共服务体制机制，构建从出生到养老、从普惠到特惠的全链条服务闭环，推进基本公共服务全域推进、规模实践、质效跃升，让发展成果更多、更公平，惠及全市人民。市领导采访参加调研。
3: 本台消息，重阳节将至，10月14号，市委书记吴顺泽来到莲都区盐泉街道、万象街道，看望慰问特殊困难老人和百岁老人，代表市委市政府向全市老年人致以节日问候和美好祝福，向全市老龄工作者和关心支持老龄事业发展的社会各界人士表示衷心感谢。今年82岁的王学年因身体原因常年卧床，生活不能自理，日常起居由爱人张翠珠照料。家里人身体都好吗？生活上有什么困难？吴顺泽关切询问老人身体状态、生活需求。得知张翠珠19年来不离不弃，悉心照料，把家庭打理得井井有条。

0: 时，吴顺泽向他致以崇高敬意，称赞他用平凡坚守诠释了真情，鼓励一家人保持乐观心态，坚定生活信心，把日子越过越好。吴顺泽叮嘱属地党委政府和相关部门要始终把特殊困难老人的安危冷暖放在心上，作息作时兜底保障服务，用心用情解决好老年人生活中的急难愁盼问题，要深入挖掘广泛宣传孝老爱亲典型，发挥榜样示范引领作用，带动全社会形成尊老敬老爱老助老的浓厚氛围。百岁老战士朱宝明17岁参军，19岁入党，先后参加抗日战争、解放战争。吴顺泽来到老人家中，同他促膝交谈，详细了解老人的日常起居和健康状况，认真倾听老人回忆革命战争年代的峥嵘岁月，对老人为党和国家做出的突出贡献，表示由衷感谢和崇高敬意。吴顺泽说，老战士、老同志是党和国家的宝贵财富，我们要永远铭记革命先辈的丰功伟绩，传承弘扬他们的优秀传统和崇高精神，把红色基因转化为奋进新征程、建功新时代的强大动力。各级各部门要带着深厚感情和责任，做好老战士关爱工作，落细落实各项保障，让老同志们切实感受到党和政府的关怀与温暖。吴顺泽强调，尊老敬老是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爱老助老是全社会的共同责任。各级党委政府要深入实施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国家战略，健全养老服务体系，优化基本养老服务供给，大力发展适老产业与银发经济，加快建设老年友好型社会，努力实现老有所养、老有所为、老有所乐，让老年人共享改革发展成果，安享幸福晚年。市领导蔡访参加看望慰问。
1: 本台消息，眼下我市各地晚稻和杂交水稻制种田陆续开镰，数据显示，今年全市晚稻种植面积已达61万亩，预计产量可达 31.5 万吨。今年的晚稻收获季，连都种粮大户周根伟没像往年那样全交给工人，而是跳上联合收割机，自己下田割了两亩多地才停手。他预计今年亩产可达1300斤。
2: 我做了这么多年的种粮大户，今年是第一次这么高的产量，是开心吗？自己总要体验一下呢，心情特别好啊，丰收了，今年真的丰收。
1: 种了快20年水稻的周根伟说，年景差时亩产只有700斤，而顶好的年份最多也就1100斤出头，今年亩产能冲上1300斤，还要归功于农技人员把粮方送到了田头。
2: 今年可以说一个新举措，主要是我撒了碎肥，要长穗的时候撒的那个肥料，我以前没有施的时候，感觉这个产量没这么高的，真的，这个说句实在话。
1: 记者从连都区农业技术推广中心了解到，通过开展水稻品种展示示范和高产高效行动，引进了春优83、春城优887等品种，并推广集中育秧、机插、统防统治、化肥减量等技术，改进施肥方式，同时还落实了规模种粮补贴、耕地地力保护补贴等政策。近两年，全区水稻种植面积稳定在5万亩以上。在遂昌山区杂交水稻制种田也进入到收获期，在石链镇白溪范高标准农田，连片制种稻穗粒饱满，收割机来回穿梭，稻谷从机口倾泻而出。遂昌县石链镇农事服务中心农业技术员程德全：
3: 我们现在进行的是制种收割，今年的产量比去年每亩增加了50斤，预计啊每亩啊产量是350至400斤左右。
1: 今年石链镇杂交水稻制种面积约4200亩，全镇制种稻总产量预计可达630吨。目前收割完毕的田块已开展旋耕整地，通过水稻制种加油菜轮作模式，拓宽农户增收渠道。记者从邻水市农作物总站了解到，今年全市统筹推进66个省级粮油绿色高产高效行动片，2.7万亩水稻单产提升项目。 通过推广叠盘暗式育苗、机械化插秧等技术，水稻栽插密度由每亩 0.9 万丛提高至1万至 1.1 万丛，全市集中育秧面积达 20.83 万亩，占粮食生产总面积的 33%， 较上年新增 3.1 万亩，其中播苗育秧推广5万余亩。眼下各地正陆续开展晚稻收割、烘干入库、秋收各项工作，有序推进。
0: 本台消息，10月15号上午2026八百里瓯江里水山水湿路桨板赛新闻发布会举行，赛事将于10月18号在瓯江古堰化乡鸣笛开赛，这也是目前国内最长距离的桨板赛事。本次桨板赛赛道选取瓯江山水湿路核心的连都段，从古堰化乡扬帆至南明湖，一桨串联通济堰千年文脉与瓯江两岸秀美风光。针对水上安全、赛道保障等核心环节，里水构建起全时段、全河段、全覆盖智能化的立体安全保障体系。赛事按不同赛道段落科学设置水上救援点位与陆上值守点，配齐专业水上救援队伍、救生艇及医疗救护力量，实现水陆联动，快速响应。里水市体育发展中心主任季高峰：
4: 本届赛事兼顾大众普及与专业竞技，设置了20公里和33公里两个组别，本次赛事共有600名选手参赛，境外选手4人，其中省外参赛选手394名，占总人数的 65.7%， 里水室外选手568名，占总人数的 94.7%。
0: 赛事期间，里水推出赛在瓯江、游在里水整体体验路线，串联缙云仙都、云和梯田、古堰化乡三大核心景区，以及龙泉青瓷、宝剑等特色文化 IP， 覆盖山水观光、文化体验、潮流游玩等多元业态。全市联动线上平台发放文旅消费券，覆盖酒店、民宿、景区门票等领域，并联合出行平台推出重点景区打车抵扣券。里水市文广旅体局副局长谢小燕：
5: 这次我们面向参赛运动员、裁判员和教练员推出专项赛事优惠，凭相关工作证件即可享受，覆盖餐饮、住宿、景区、民宿、文创等多个领域。一张证件啊，就是里水给参赛者的专属通行证，欢迎大家带上家人朋友慢慢逛、慢慢品。
0: 目前连都区已提前完成赛道沿线水环境整治、岸线清理与景观提升，同

0: 城赛道沿线水环境整治、岸线清理与景观提升，统筹公安、应急、街道等力量，做好赛事秩序维护，完善沿线停泊各地选手到来。本台消息，2026世界摄影人大会将于下周开幕。10月14号，丽水摄影文化中心展区迎来了第一位参展摄影人前来布展。在丽水摄影文化中心一层展厅，温州摄影师陆焕东此次带来展览叫《谷地沙洲》，是他从2018年开启的长期纪实创作。取景地温州七都岛是陆焕东的现居地，被他称作第二故乡。此次展出的26幅作品立足城乡交界，画面对准滩涂江岸、湿地和乡土民宿，持续记录岛屿生态更迭、人居日常和时代机理。
1: 世界摄影大会的组委会做了大量的工作，调动了大量的资源给我们摄影师提供了很多的方便包括就是说这个布展、策展各种方面的需求。世界摄影大会也好，摄影界也好，我觉得它不是一个单单的展览了，它应该说是一个世界性的一个影像的展示平台。过了这个平台以后呢，它会就是一个摄影师或者摄影艺术家之间的一次对话。这个对话呢，它具有学术性的，但是也具有就是说的这个，扎根本土的，是一种时代的一种赋能。
0: 在布展现场，陆焕东细心地把控作品间距，调整灯光角度，力求呈现最完美的展出。2015年，陆焕东便开始立足本土，启动专题创作。2017年，第一次参加丽水摄影节展览。
1: 温州呢有地方地理的优势嘛，我会经常到丽水里在进行创作。那么在2019年我也非常荣幸的这获得了全国欧江协全国比赛的一个特级收藏奖。当时呢就是非常的一种激动和兴奋觉得自己跟丽水呢这个非常有缘。从2017年开始，基本上我每年都会来参加丽水的世界摄影大会或者是丽水国际摄影节。
0: 阔苍新语每周聚焦，丽水新闻综合频道每周聚焦节目首播每周三19:55，线索热线21516666。
2: 本台消息，10月14号，丽水新聞综合频道每周创。此前记者走访发现，一些热门野泳水域存在安全警示不足问题。节目播出后，警民青田等地迅速行动，通过增设救生设备、加强巡查值守、开展安全宣传等措施，补齐防溺水安全短板。从问题曝光到整改落实，这些变化体现了基层治理对群众安全需求的回应，也引出一个值得思考的问题：群众亲水需求不断增加，安全责任究竟该如何划分？位于景宁大赤坑村的一处水潭，水面看似平缓，实际水深达5-6米，下游还暗藏急流。对于不熟悉水情的游客而言，这些危险很难及时察觉。天然水域不同于正规游泳场所，没有明确安全边界，也缺少持续专业救护，暗流深潭等风险往往难以预判。一旦超出边界发生意外，等待救援就意味着把生命交到了别人手里。因此防溺水既需要公共治理补位，也需要个人守住底线。野外水域点多面广，水情复杂，不可能处处有标识，时时有救援。公共资源有限，治理力量需要投入到风险最高、群众最集中的地方。要求管理部门为每一次个人选择提供全天候保障，既不现实，也不符合治理规律。同时也不能简单认为有了管理就安全。一些溺水事故并非完全源于管理缺失，而是源于个人对风险的低估，明知水情不明仍下水，忽视警示进入危险区域，都是把生命置于风险之中。对于野泳安全而言，管理部门应承担降低公共风险的责任，因为完善设施、加强巡查，能够以较低成本影响更大范围，而个人也必须承担避免自身风险的责任，因为了解水情、远离危险水域，是成本最低、最有效的自我保护。 我们反复提醒安全问题，也持续推动相关部门加强管理，但必须清醒认识到，再完善的设施也无法替代个人判断，再密集的巡查也无法覆盖每一次冒险，生命只有一次，安全不能外包。
0: 用新闻的力量推动问题解决，一二三四五，百姓身边事，问政直通车在您身边。本台消息，这几天我们持续关注了公交车出行时车厢过道常被菜筐蔬果挤占，影响乘车空间的问题。节目播出后，不少市民向我们反映市区公交车还存在其他问题，比如像公交车招手驾驶员不停车、下车按钮失灵、驾驶员服务态度不好等。记者在市区乘坐了多辆公交车进行体验，市民所说的下车按钮没用、驾驶员服务态度差等问题在体验过程中并未出现。不过记者发现，绿谷大道、爱尔眼科医院站点等候

0: 要么就是往港湾市里面钻，那钻呢又会上下车嘛，乘客就会受到影响，也会存在一定安全隐患。
1: 公交是城市文明形象的流动窗口，希望相关部门能正视问题，该改造的改造，该规范的规范，别让小问题寒了乘客的心。大家如果有什么事情要反映或需要帮忙的，可以向12345百姓身边事问政直通车反映，也可以直接拨打热线2027333反映。下面请听简讯。本台消息，近日农业农村部公布第八批中国重要农业文化遗产名单，共88项传统农业系统入选。由龙泉市武义县联合申报的浙江山地灵芝文化系统成功上榜。据了解，龙泉山地灵芝文化系统起源于北宋时期，主要集中在蓝具乡、宝溪乡，是当地先民独创的以灵芝共育技术为核心，集种质资源、灵芝种植、农业景观、传统乡土文化等要素有机融合的山地农林复合系统。目前，龙泉灵芝、龙泉灵芝孢子粉已被认定为国家地理标志保护产品。作为新浙八味、里九味核心之一，龙泉灵芝素有仙草美誉，药食同源属性使其兼具较高药用价值和日常食养价值。本台消息，近日沁源县开展全谷物宣传进食堂主题活动，活动现场设置全谷物科普展示区，工作人员向大家细致讲解各类全谷物的营养价值、选购辨别技巧、家庭烹饪要点，破除全谷物口感差、难烹饪的认知误区。红米饭端上餐桌，不少干部职工主动取餐，体验粗细搭配带来的不一样口感，直观感受全谷物主食魅力，引领健康膳食新风尚。
2: 以上是今天新闻的全部内容。本次新闻责任编辑柳依依，播音徐景、海峰，监制朱南静、王向飞、李娜，感谢您的收听。
1: 下面关注天气。全市今天夜里多云到阴，局部有阵雨，明天多云到阴，后天多云，东南风1到2级，森林火险气象等级5级，林区要禁止一切野外用火。莲都多云，18到29度，龙泉多云，18到29度，遂昌阴转多云，18到28度，沁源多云，17到30度，云和多云，18到29度，青田多云，20到29度，缙云多云，18到28度，景宁多云，18到29度，松阳阴转多云，17到28度，莲都多云，18到29度。

0: 接下来是广告时间，广告之后节目更加精彩。
1: 爸爸，不要再抽烟了，对你的身体不好。
2: 好好好，我再抽一根啊，就不抽了。
1: 爸爸，阿姨说这里不让抽烟。
0: 嘘，知道了，爸爸再抽一口啊。
3: 爸爸，你和妈妈都生病了，就是因为你老抽烟。
4: 我也会生病的。
0: 孩子，爸爸错了，我再也不抽烟了。吸烟可以选择，那么生命呢？为了您和家人的健康，请您早日戒烟。
5: 文明健康，绿色环保，公益广告。
6: 北京时间18:30，丽水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为您准确报时。
7: 一斤二两，不然再凑个一斤半吧。
8: 哦，够了够了，太多吃不完，谢谢啊。
9: 老爸，我们煮多少米饭呀？
8: 就咱俩吃，两杯米刚好，够吃就行。
10: 您好，
9: 爸爸，这里的自助餐有好多好吃的，咱们多拿一些吧。
8: 宝贝，你吃得了这么多吗？无论在家在外，都要牢记勤俭是美德，我们要节约粮食，不浪费。
11: 一斤米，千滴汗，粒粒粮食，细盘算。
12: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13: 走在希望的田野上，我们带您去聆听绿谷大地上奏响的农村新乐章。聊聊农村新政策，说说农民身边事，谈谈农村新生活，让我们一起走进希望的田野。
14: 希望的田野，收听就会有收获。听众朋友，农民朋友，大家好，我是徐凯。首先来听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三农资讯，丽水村岛入选全国群众文化品牌案例。云和雪梨梨王争霸赛开赛，以赛兴农带动果农增收。景宁咸菜下午茶开席，白鹤村秋日引客来。记者乡村行，遂昌石店镇杂交水稻制种迎来丰收季，丰收时节西瓜错峰上市迎丰收。农人毛守华引种龙泉茄拓宽富民路。下面首先关注三农资讯。
15: 拓展三农视野，汇聚三。

0: 咸菜、喝热茶，便欣赏舞蹈、相声、小品等节目，同时设置石磨豆腐娘、打麻糍等传统农事互动体验，让游客在奢香田园间品味乡愁，体验非遗，也为乡村消费增添活力。景宁白鹤村是丽水市唯一的咸菜特色村，也是全国闻名村。村里的咸菜共富工坊已通过 SC 认证，目前全村有咸菜馆9家，年产咸菜5万余罐，年产值超100万元。咸菜已成为带动白鹤村集体增收和村民共富的金字招牌。
1: 以记者的视角展现乡村振兴之路，听记者讲述乡村振兴故事，记者乡村行。
0: 金秋十月，稻谷飘香，眼下岁山县石涧镇的杂交水稻稚种陆续开镰收割，田间地头积聚浓浓，一派繁忙丰收景象。来听报道。
2: 近日记者走进岁山县石涧镇白稀饭高标准农

0: 话这边比较多，这个季节目前来说，我们海期西瓜是比较晚的了。我们交叉种植一个，收购的时候比较不会堵在一起，它的市场的价格也比较贵一点。
1: 依托错峰上市窗口期，海期西瓜不仅销路畅通，售价也远远超过夏季旺季。一颗颗西瓜从青田县海西乡的田间地头走向杭州、义乌、绍兴、金华等地的果品市场，为消费者送去秋日的清甜，也为乡村振兴注入了源源不断的甜蜜动力。
2: 有位种茄能手叫毛守华，他把家乡的龙泉茄引种到庆元龙宫乡高山上，一扎根就是五年。如今种着这种色泽鲜亮、品质优良的高山长茄，已然成为当地百姓增收致富的特色产业。在庆元龙宫乡黄坑村成员家庭农场的基地里，紫红色长茄长势喜人。基地负责人毛守华和工人们正穿梭其间，忙着采摘转运，一派丰收景象。庆元县成员家庭农场负责人毛守华：
3: 七月份开始采摘，采摘的话可能采到那个十月份左右，像一般我们一颗可以采到30来斤，好的话反正一亩地嘛，你种个500棵，你就可以种到17-18斤。
2: 毛守华是龙泉人，五年前他看中庆元优越的生态环境和得天独厚的高山土地资源，来到龙宫乡种起了龙泉茄。依托肥沃土壤、洁净水源和昼夜温差大的气候特点，加上优良品种和经济管理，农场种出来的茄子条形顺直、皮薄肉嫩、清甜爽口，市场认可度高。眼下正值采收旺季，农场每天能采摘8-9千斤鲜茄，经过分级分拣、统一包装后发往各大城市。庆元县成员家庭农场负责人毛守华：
3: 我们都是去那些大城市的，上海、杭州、宁波啊、温州啊、绍兴啊，基本上都是200来亩。像去年的话，我产量的话可能有150万斤嘛，销售额嘛200来万嘛毛钱嘛。
2: 凭借龙泉茄的品牌影响力，庆元龙宫高山茄子畅销，这也带动了当地群众增收。目前农场每天固定吸纳10多名村民务工，让群众在家门口实现增收。

接下来是广告时间，广告之后节目更加精彩。

0: 事来揭晓喽！
1: 文明健康，绿色环保，公益广告。北京时间19点整，中国农业银行里水分行为您准确报时。
2: 要贷款找农行，要贷款找农行。农行个人经营贷担保灵活，随借随还，一次办理5年内无需还本，轻松转贷无压力。详询里水农行各网点。
3: 健康在你的脚下，健康在你的餐桌。

0: 健康在无论多远的地方，健康在每时每刻的保障，每个人的健康汇聚成健康中国，健康你我，健康中国，
1: 文明健康，绿色环保，公益广告。全力推进无水共治，全面深化河长制，全方位提升群众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
2: 探索奇妙的世界，分享快乐的故事，欢迎来到星星乐园。在这里，每个小朋友都能找到属于自己的星空，每个小朋友都是最亮的星星。星星乐园，专属孩子们的乐园。小朋友们好，欢迎来到星星乐园，我是李娜阿姨。在我们这一系列节目当中呢，李娜阿姨还是会继续和小朋友们一起来了解了不起的中华文明。最近我们说到的是武术，在这一期节目当中，我们先来了解武术门派有哪些。古代中国武术形式众多，大小门派林立，人们一般常说的有少林、武当、峨眉三大门派。三大门派内部有许多支派，此外还有数量更多的小派别，犹如满天繁星，蔚为壮观，形成了中国武术文化的独特风格。有一句话说，天下武术出少林。少林寺位于河南登封嵩山高峰之一少室山，始建于北魏太和十九年，也就是公元495年，是一座历史久远的古寺名刹。少林派拳法据说始创于禅宗初祖达摩祖师，自称活了150岁的达摩祖师已周游列国，但当他来到嵩山之后，看到宝刹庄严，金盘炫日，不禁合掌赞美，决定留在嵩山修行。他行至少林寺就留在那里，终日面壁修行禅法。面壁修行被称为闭关，壁就是墙壁的壁，需要每天面对着墙壁静坐，这样一天天坐下去，身体容易疲劳，僧人们就有针对性地进行习武锻炼，以增强体魄，消除困倦，少林拳由此萌生。唐初秦王李世民发兵进攻王世充的军事武装，当时少林寺中慧敞、谭宗、智坚等13名僧人助战解围，立下了汗马功劳，这就是电影《少林寺》的出处。李世民当皇帝之后，封谭宗和尚为大将军，并允许少林和尚训练僧兵，于是少林寺更加壮大，名满天下，被誉为天下第一名刹。少林僧人们要扫地、挑水、打柴、烧火，他们就在日常的劳作中时时刻刻进行武艺修行。少林寺千僧殿内的地砖上有许多凹坑，这并不是天然形成的，而是往昔修行的僧人们一脚一脚踩踏出来的脚印。我们再来说一说武当派。武当派创立于湖北省武当山，根据明末清初思想家黄宗羲考证，他的创始人是宋元时期著名道士张三丰。少林有禅武，武当有真武，北少林，南武当，武当派与少林派双峰并峙，是中国武术的两朵奇花。武当派武术历史悠久，是集《易经》和《道德经》的精髓与武术修炼为一体，以太极

体兼具的武术。张三丰其人神秘莫测，人们说不清他生于何时，逝于何时。传说他活了200多岁，从宋朝一直活到明初，朱元璋还想请他做客。明史里说，张三丰无论冬天还是夏天，都只穿一身破衣裳，一领旧蓑衣，喜欢逍遥自在，云游四方，而且有日行千里的本领，人称张神仙。张三丰在武当山修道时，因为道观毁于冰火，他就率领弟子斩荆棘、搭草舍，不惧艰辛。传说那个时候，张三丰坐在五棵古树下休息，猛兽和猛禽都不袭击他。张三丰始创太极拳后，单拳杀贼百余，一个人单靠拳法就杀掉100多个坏蛋，他的故事几乎和神话差不多了。张三丰预言武当山必大兴，果然，因为明永乐帝朱棣诚心寻访张三丰而不得，便在武当山修九宫、九观、36庵堂、72岩庙、39桥、12亭，再加上前前后后历朝历代的建筑，武当山仙台琼阁美不胜收，被誉为天下第一仙山。武当派武术又称为内家拳，功法讲究强健筋骨，修炼内力，招数讲究以静制动，四两拨千斤，以柔克刚，以短胜长，以慢击快，看起来柔弱无力，实际上借力打力，力道惊人。武当功法以防御为主，不主进攻，同时它又刚柔相济，内外兼修，所以是一类非常好的修身养性的武术。如果问中国的武术体系里哪些派别扩散广、影响大，那么除了北少林、南武当，就要数峨眉派了。峨眉派与武当、少林一起并称为中国武林三大名宗。峨眉派以峨眉山为发源地，历史悠久，文化内涵丰富，支派众多。峨眉山位于四川省峨眉山市境内，主要由大峨山、二峨山、三峨山、四峨山四座山峰组成。我们常说的峨眉山一般是指大峨山。峨眉山集自然风光与佛教建筑为一体，与山西五台山、浙江普陀山、安徽九华山并称为中国四大佛教名山。峨眉山险峻巍峨，普通人望而却步，修行的人却喜欢这里。崇山峻岭还创造了奇美的景观，唐代诗人李白有很多诗句赞叹：峨眉高出西极天，峨眉山月半轮秋，蜀国多仙山，峨眉渺难匹。峨眉山云雾缭绕，变化万千，灵岩叠翠，空谷深涧，层峦叠嶂，古木参天，这些奇景无不给到访的人们留下深刻印象。峨眉派武术集佛道两家之长，又自成体系。峨眉派湛然法师概括峨眉派武术是：一术开五花，五花八叶符。一术指的是峨眉派，五花指的是五个流传的地域，而八叶指的是

门派，其中僧门最为显赫。据传峨眉武术始于殷商，战国时期武术家司徒悬空模仿山猿的形态创编了峨眉通臂拳以及猿弓箭法，成为有史记载的中华武学第一人。清朝嘉庆年间，峨眉山极善大师苦心钻研，练成乌龙拳。此外，相传起源于峨眉派的武术还有白眉拳、峨眉十二桩功等，这些拳法在全国开枝散叶，极受尊敬。除了我们之前讲到的几个传统武术门派，在我国悠久的历史中还产生了很多武术类型，其中有一些发展有序，传承有人，独具特点，内容系统，我们把这一些拳术类型统称为拳种。中国武术拳种按地域可以分为南派和北派。南派多拳法少腿法，动作紧凑，架势集中，而北派腿法丰富，动作明显，架势大开大合。除了按地域划分，武术拳法还可以按照修炼的重点划分为内家拳和外家拳两大类。注重内在修炼，强健呼吸系统等脏器，强调精神意识，交手时以静制动的就属于内家拳。注重拳脚功夫训练，强筋健骨，提升力量速度，以攻为主，先发制人的就属于外家拳。武术形式分为套路和技击散手两类。套路是表演，打一套拳就是套路中的一种，有单人打出一整套的，也有对打套路。你可以看到武术运动员从起势开始到收势结束，其间的动作叫做合段，各种招式是按照一定的格式编定的，攻防结合，令人目不暇接。技击散手发源于古时候的打擂台，比较注重实战应用，可以保护自己，攻击对方，取得胜利。武术训练讲究八法，也就是手、眼、身法、步、精神、气、力、功。拳似流星，眼似电，腰如蛇形，步赛年，精力充沛，气宜沉，力要顺达，功宜纯，是武术八法的要求。武术里把人体分成上中下三盘，胸以上为上盘，腰胯间为中盘，两腿和两脚就是下盘。练武时身体要注重稳定性，不能乱晃，又不能过重过沉，要灵活机动，所以三盘该稳时得稳，该动时要灵活。无论套路还是散手，都要做基本的功法练习，俗称为练功。我们现在看来，练功和健身很像，只有具备一定的身体素质和心理素质，武术运动员才能打好套路和散手。练功的内容丰富多样，一般分为内功、内养功、外功、外撞功、轻功就是弹跳，还有硬功，主要是击打和抗击打，这样四种。踢沙包，这是沙包功的一种，这也是练功，还有石锁功、铁布衫等等。古代的练功道具造型独具特色，有许多本身也是文化遗产。不过随着时代的进步，有些对身体可能造成伤害或者训练过程中有危险的道具已经被新型器材所取代，许多传统道具只能在博物馆里才能和大家见面了。除了拳法套路，还有刀法、棍法、剑法、枪法套路等。武术讲究体用兼备，体是指事物本身，用是事物的作用功能。练习武术要发展自身，增强功用，两者互相提高，互为补充。比如身体强健为体，精习拳法为用；比如拳法打得漂亮为体，真的能打赢就是用。我们经常可以听到刚柔相济这个说法，
阳刚与柔韧在武术中应该兼具

遇弱则刚，遇强则柔，以刚制柔，以柔克刚，这才符合古人阴阳平衡之道，也符合大自然的规律。刚柔相济几乎是武术各派的基本要求，具有普遍的指导意义。有所不同的是，有的门派强调刚多一点，有的则是柔多一点，还有的二者参半。散手是武术对抗项目，选手要一招一式较量比拼，按照规则以分数来计胜负。散手除了考验进攻的技法，还要有强健的身体素质、耐力、防守技术以及战术等。防守是武术散手技术之一，在对抗中保护自己，不让对方得分是防守的目的。小朋友们不应该打架，主动攻击别人尤其不对，用武力解决问题也不可取。不过呢，可以找专业老师学习基本的

的保护自己。擒拿是利用人体关节和其他部位的弱点，运用杠杆原理和经络学说，集中力量攻击对手薄弱部位，或者使对手因为行动受限而无法动弹，或者使对手产生疼痛而停止攻击。擒拿分为拿骨、拿筋、拿穴三类。拿骨是其中最常用的，攻击的目标就是人体关节，包括指节、手腕、手肘、肩膀、头颈、腰部、膝盖、足踝，一共八个部位。掌握了高超的擒拿技能，就可以既不让自己受伤，也避免对方受伤，又可以制止攻击，擒获对手。摔法也是武术散手中的防守技法，就是使对手失去重心倒地的技巧。小朋友身量较小，如果遇到个子高大的攻击者，先选择逃跑或者躲藏，如果实在没有办法，就可以应急使用一些摔法，比如抱腿摔法，就是在对手进攻时迅速下闪，前进左步，用两手抱住对方双腿膝盖部位，屈肘用力往回拉，同时用左肩向前顶撞对手大腿或者是腹部，使其摔倒。手法是武术中手部技法的统称，按照手型不同，可以分为拳、掌、勾、指、爪等等。各拳种技法不一样，手法也有区别，但都要求快速有效。人的手有五指，拇指分为两节，其余的四指分三节，这些手指的屈起、伸展、并合、分开就是手型。手型种类特别多，攻防各具特色，因为地域广、功能不同、派别不同，同一手型的名称也不尽相同。武术中步的式样和类型叫做步型，是腿和脚在静止时的姿态，比如说有虚步、马步、叉步、掰弓步、并步等等。一条腿抬起，另一条腿支撑的短暂静止，是武术技法里的平衡，比如有雁式平衡、侧控腿平衡，还有朝天蹬。

灵巧。两脚蹬地起跳的武术技法叫做跳跃，或者需要在腾空的同时完成武术招式，比如说有旋风脚。用腿攻击对手或者是阻截进攻的技法就是腿法，腿比胳膊长，更加粗壮有力，在散手竞技中很有优势。腿法要求武者平衡性、柔韧性都要特别好。

乐园节目当中，我是李娜阿姨。那么在节目的最后呢，我们还是一样一起来学习一篇普通话水平测试实施纲要当中的文章。那今天我们要一起学习的是近词。近词之美在山。

边拧去，一圈一圈，丝纹不乱，向地下悬起了一股烟，又似天上垂下了一根绳。晋祠在古木的映护下显得分外幽静典雅。这里的水多清静柔，在园里信步，但见这里一泓深潭，那里一条小渠，桥下有河，亭中有井，路边有溪，时间细流默默，如线如缕，林中碧波闪闪，如锦如缎。这些水都来自南老泉，泉上有亭，亭上悬挂着清代著名学者傅山写的“南老泉”三个字。这么多的水长流不息，日日夜夜发出叮叮咚咚的响声，水的清澈真令人叫绝。无论多深的水，只要光线好，游鱼碎石历历可见。水的流逝都不大，轻轻的微波将长长的草蔓拉成一缕缕的丝，铺在河底。

0: 本的勺子，把汤盛到自己的碗里。
1: 好麻烦哟。
0: 使用公筷公勺，不仅可以阻挡病毒的传播，而且还是文明用餐的好习惯。看，妈妈还为我。

感受，让我伴你左右，陪你享受片刻的静谧，带你找回快乐的初心。

0: 大家好，您正在收听的是乐享生活，和你一起分享生活中的快乐和美好，让我们一起遇见最好的自己。欢迎一下 Coffee 精品咖啡的联合创始人月川。
1: Hello， 大家好，好久不见，我是月川。
0: 对，月川跟我们来聊一聊，咖啡师的日常。
1: 对呀、啊，大家不是很
0: 挺好奇？哎，而且我跟 Miko 和月川我说最近我还在我的朋友圈里边发现了，咖啡师作为一个职业，他必然就会有一些职业的要求啊，比方说我们进入到咖啡师这个行当里边，哎，有一些基础的要求，有一些等级要求。哦，现在有一些小朋友，
1: 对，
0: 开始就跟练那个跆拳道黑带黄带一样啊，
1: 兴趣培养，
0: 哎，开始进入到我们咖啡师这个领域当中，说我们也要成为里面的这个体验者之一，
1: 对，
0: 拿个资质啊什么的，
1: 对，
0: 很有意思，就是，现在低龄化，咖啡师低龄化，
1: 没有，其实就是很多，现在有很多那种培训机构嘛，然后其实我觉得咖啡师还是一个大家还挺向往的事儿，觉得可以拉个花啊，然后做杯咖啡呀，所以就对，这次我在咖啡展也看到有小朋友，还我也觉得挺神奇的，
0: 拉个小熊啊，
1: 对，好像变成了一个新的兴趣培养的方向，是吧？也挺好的，陶冶一下情操，给父母做一杯好喝的咖啡，我觉得挺好。
0: 唱歌跳舞当然也是兴趣爱好的一个方向，那

0: 其实就是一种生活态度。嗯，就是去追求一种更纯粹的，或者说很忙碌的工作当中，我们找一个时间坐下来休息，喝一杯好的咖啡，其实这就是生活态度啊。
1: 但是我们节目

0: 手冲就更有意思了嘛，你可以随便调节它的味道，包括我们在做意式的时候，可能很多人你们看到的就是我拉花然后端给你们的那个过程，但其实在那个过程之前，我们每一次每一批豆子来了之后，我们都要去调磨，根据这一批豆子的烘焙度去调这个磨的粗细度，然后调好了之后再去量粉的量，然后再去调咖啡机的水量和蒸汽温度，然后才是我再去萃取咖啡拉花这个过程。所以它其实是一个非常有意思而且非常复杂的一个体系，就可能你喝的每一杯咖啡，就名言嘛，就是全世界没有两杯完全一样的咖啡。
1: 嗯，说到咖啡师的日常，咖啡师的这个职业的门槛在哪里？
0: 其实我觉得现在还好，现在门槛来讲就是你的技术，因为其实拉花或者说是再往前它比如我们打奶泡啊，或者说咖啡的萃取啊，还是需要一定的技术的，虽然现在机器已经很发达了，就是这种意式的一般欧美啊会流行这种意式咖啡嘛，它是用那种意式咖啡机来萃取，那其实现在有那种就是超级贵的机器，然后它的那种稳定性已经非常好了，它出的咖啡液的浓度然后加上打奶泡的绵密程度其实已经非常好了，但是还是需要一定的手工的技巧，就是我要学习怎么把奶泡打得绵密，没有过多的空气，然后又不会打得太发，就是正好适合的一个奶泡的浓度，然后再去融到咖啡液里面，怎么去拉花，拉花也是要技巧的嘛。对，但拉花其实会取决于你之前的咖啡的浓缩咖啡的萃取以及奶泡的打发程度，所以这个还是真的要有技巧的。
1: 我想问的门槛是说我们会有专门的类似于说我说主持人的门槛在哪儿 ？OK，那我可能会有各种各样的考试
0: 对
1: 那你要拿到这个资质的证，或者是我会有一些学习的机构你可以去学习，然后之后你会有一个结业的这样的，所以国际上面对于咖啡师的认可。

0: 卖不出花，
1: 这个是真的。
2: 哎，这个我们要作为咖啡师的日常跟大家解释一下。
1: 对，这个就是咖啡油脂。
2: 嗯，
1: 就是如果你想要拉花的话，那你油脂一定要够厚够饱满。
2: 嗯，
1: 但是其实我也说过很多次，咖啡油脂是不健康的。
2: 对，我们喝这个精品咖啡的时候，或者是挂耳包的时候，还会建议大家滤一下。
1: 对，是以油脂的萃取。
2: 哦，但是为了拉出好看的花就不得不。
1: 对，它意识萃取的方法就是高温高压，那就是瞬间把所有能萃取出来的物质全部都萃取出来。
2: 嗯，
1: 那油脂是一定要有的，而且油一定要，这个教
2: 油一定要很饱满。
1: 对对对，这个教大家一个技巧，大家看这个咖啡油脂的时候，尤其是可能你们去外面咖啡店点美式的时候，他们是用意式咖啡加水的方式做嘛，然后你就看它上来之后这个油脂是什么样的。如果它不是结块的，它比较平均，然后薄薄的一层，没有那种虎斑，我们叫就是老虎身上那种花纹，如果没有那种的话，它就基本上是阿拉比卡。如果有那种结块的油，或者说是那种老虎的花纹的那种，你就尽量不要喝了，它就是罗布斯塔。
2: 哦，
1: 对，就也就是我说，
2: 就豆子不太好，
1: 对，用来做浓缩咖啡的那一种，对，就不健康。
2: 而且多数的多数的商业咖啡了，也会混入这个。
1: 就现在好像应该好一点，
2: 好一些，
1: 就据他们自己的说法应该好一些了，
2: 会有一些阿拉比卡的豆了。但是哎，刚才教大家一个最简单的，
1: 对，
2: 没有拉花的情况下，
1: 对，
2: 怎么来分辨说
1: 拉花，其实也能看到，就是它的油脂颜色是不是均匀，然后有没有块状的那种。

0: 我观察过，就是它拉花就到最后，因为它会化掉嘛。
1: 对。对，
0: 如果你不马上喝，它会化掉。
1: 对。
0: 它化掉的这个过程，会呈现那一茬果，
1: 应该不好的。
0: 哦。
1: 就但是它也不会完全化掉，
0: 嗯嗯，
1: 它只是说奶泡可能就是空气慢慢出来了之后，会变得没有之前那么绵密了。
0: 嗯。
1: 对，会变得比较粗糙。嗯，
0: 然后不管是拉花还是没有拉花，我们都可以去观察它这上面一层油脂的这个状况，
1: 包括颜色，
0: 嗯，
1: 是不是过深？如果过深的话，肯定就是这个豆子的烘焙度非常非常深，
0: 嗯，
1: 或者是放很久
0: 啊，明白，
1: 放出油那种，对，
0: 对，吸出油了自己。好，这个油脂它要比较均匀，
1: 对
0: 啊，然后
1: 比
0: 较
1: 薄
0: 薄的一层，然后又。就是不会结块吧，就是
1: 对对对对对，
0: 比较
1: 流动性相对好，嗯，
0: 连结在一起的，说明你喝到的是阿拉比卡的咖啡豆，同时呢它也没有那么啊那么陈年的感觉，
1: 对对对，相对新鲜，嗯
0: 啊，就这你们现在问的问题啊，我真的左旋肉碱咖啡是咖啡吗？
1: 嗯，
0: 它只是一种减肥产品吧？
1: 对，我也想，
0: 我觉得应该是一种减肥产品
1: 啊！我去帮你们体验一下试试，嗯，我来告诉你。
0: 但是前面因为加了这么多的附加的这个形容词，我觉得以我个人啊不专业的判断，仅代表个人观点的话，我觉得它九成以上不是，不是，它可能连速溶的那个提取物可能都不一定是，或者是给了一点速溶，类似于速溶的颗粒。
1: 对，我觉得它应该也是那种就是咖啡饮料或者说减肥产品，
0: 嗯，因为它更重点在于前面四个字，好不好？是它的，哎，对，是它的重点。好了，有人说了，拉花是重点吗？作为一个消费者，我真的不 care 啊，更喜欢一杯本色咖或者是分层咖。说是分层咖，分层咖
1: 加冰，
0: 不是有一些分层咖其实靠奶泡啊，
1: 还是得加冰。
0: 啊，嗯，就奶泡再加冰，
1: 对，就是所有的分层，你们就记住，精髓一定就是加冰
0: 啊。好了，说调制咖啡杯子对咖啡的喜爱，
1: 杯子，
0: 嗯，杯子决定味道。
1: 杯子杯型会影响到，如果说
0: 什么叫杯子对咖啡的喜爱，你的杯子还有情感啊？说我不喜欢这款咖啡，你嗯。是这意思吗？说能不能，是这样。好，咖啡师先来说说杯型决定味道的问题，让他再调整一下他自己的意思，可以补充发给我们。
1: 杯型，这个我也不知道该怎么解释。就是说你在喝不同的咖啡调配方法的时候，可能会有不同的杯子的形状，比如说摩卡会用那种锥形杯，然后或者马克杯，
0: 嗯，
1: 然后卡布会用那种比较圆肚的那种，是这个意思吗？
0: 嗯，
1: 应该是这样，就是可能会针对不同的形状，然后我们在拉花的时候，这也是配合拉花技巧的，或者说是配合，像一般摩卡都是要化，就是它拉出一个基础的花之后，在上面挤了巧克力酱之后再化，然后，对吧？可能是这样。
0: 我不知道呀，所以我让他补充一下提问，
1: 补充一下，嗯，
0: 对，因为我觉得杯子不决定味道。就是按他的提问的话，因为其实杯型我自己的体验的感觉我觉得会有影响，但那个影响没有那么大，它不能叫决定嘛。
1: 其实拉花都不决定了，
0: 对，它不取决于就这件事情啊，
1: 它只要你的咖啡和奶的比例是固定的
0: 啊。
1: 其实
0: 你说什么决定味道，豆子决定味道呀，
1: 对，豆子和奶
0: 对决定了味道，
1: 当然还有手艺，这就是咖啡师的存在的意义。
0: 哦，说到咖啡师的日常啊，这个手艺当然我们知道熟能生巧这件事情，手艺的偏差到底会给这杯咖啡的口感偏差带

0: 机器、同样的豆、同样的牛奶的基础上。那首先你萃取，我刚才讲很复杂嘛，就是你这个我调这个磨，然后它的粗细度，当然如果在所有我都调好的情况下，我也有喝过，就可能面试其他咖啡师的时候喝过，那可能对，就是压制，就是你可以看微博上面的图，
1: 嗯，
0: 我们第一张。

0: 就是一个手感问题。我们之前是会用磅秤来感受这个十六磅到底是多少，然后压这个粉，它的这个紧实度就刚好，然后压出来的这个咖啡液的，包括我说油脂啊，然后整个的浓度啊，它会影响到它浓度的，有的可能压不好或者压偏了，它就会变得比较稀，或者味道比较不平均，然后就是打奶沫的过程也是，有的人会打的温度比较低，有的人会打的奶沫和奶融合度不好，会分离，就是你可能这个也是一个大家判断它有没有打好的，一个是你喝到的时候的温度，85度嘛，这个之前也说过，还有就是它溶解的，就你们可能觉得叫溶解，但是我们讲叫分离，奶和咖啡分离会不会很快？如果它很快就变成了上面是奶底下是咖啡的话，那就是证明它奶沫和整个的手法都不好，就它的融合程度不好。
1: 这个和奶或者是咖啡本身好不好没有太大的关系，是手法导致的这个，
0: 对，会分层，
1: 这个分层过快，
0: 对，
1: 哦，
0: 就你喝一般可能你喝一杯意式差不多半个小时，半个小时的时间内它只要不会分层，那就证明它的咖啡师的手法非常好，因为拉花也是分两段，第一段是先融合然后再做那个花型，就是还是豆子和奶决定了一切，就是我学的时候我师傅用的豆子就很好，
1: 豆子奶到第三步才是咖啡师的手艺，
0: 是口感啊，
1: 这个
0: 味道已经固定了，但是其实你整个的口感和你整个过程当中这一杯的体验，
1: 你知道我们听众里边也有跟我一样好奇的，说那推南喝的咖啡到底是什么样子的速溶啊？
0: 对，没有。如果说意式的话，就是你喝的时候你第一口感觉特别苦，就是因为我的咖啡你喝过吗，就入口的时候它是甜的，
1: 对
0: 它不会是一下喝啊怎么那么苦，然后扎舌头的感觉，然后再加上奶沫如果不绵密的话，你就会有很明显的那种空气感，就是奶沫在嘴里的时候那种空气感，
1: 就第一下下去觉得特别苦，
0: 对，
1: 这已经算是
0: 就很
1: 推难喝的咖啡的里面比较高的级别了啊。然后还有一种描述，我记得以前也是一位听众描述的，就是说他觉得那个咖啡就喝下去，他觉得有点拉他的舌头的那种感觉，
0: 对，就是扎舌头那个
1: 啊，这个是就是咖啡豆
0: 发霉豆嘛，或者过热过凉其实都不好。就是你喝第一口的时候感觉它的温度是稍微有一点点热但是又不烫的那种是最好的，也有人会把奶打得特别热，我也喝过那种，就是我天哪，
1: 感谢我们 Coffee 精品咖啡的联合创始人岳川。

0: 接下来是广告时间，广告之后节目更加精彩。
1: 很多人说垃圾是危害我们健康的毒品，是破坏地球的不良少年，其实垃圾只是放错地方的资源，它们也有重新利用的价值。只要我们自觉地把垃圾扔进合适的垃圾桶，做好垃圾分类，这些垃圾就可以变废为宝，经过回收再利用。你知道吗？一吨废纸就等于一棵树，我们回收一吨纸就等于节约一棵树。这样我们不仅可以把废纸再供给给千千万万个人使用，而绿树环绕家园，森林遍布城市也不再是梦想。所以从现在起，一起进行垃圾分类吧。
2: 文明健康，绿色环保，公益广告。
0: 公筷公勺，文明就餐，小餐桌，大文明，我倡议，我接力。
2: 文明健康，绿色环保，公益广告。
1: 北京时间20:00，中国移动全球通为您准确报时。
3: 看家摄像头买了，但硬件存储现在好贵啊。
4: 移动看家安心包，每月只要10块钱包安装，师傅上门全搞定，还3年故障包换哦。
3: 啊，这么划算吗？
4: 对，而且你家毛孩子如果拆家，打开手机就能直播抓包，他一捣乱你就知道，
3: 这功能好使。
4: 如果不在家，他就帮你看家护院，快递放门口也不怕。哎，你去哪儿？
3: 我去巴黎啦。
4: 详询10086或当地移动营业厅。移动爱家，让家更有爱。
5: 还记得父母教你拿筷子的时候花了多少时间吗？还记得你穿错衣服时父母的耐心纠正吗？父母给了你全部的爱和耐心。你渐渐长大，父母却渐渐老了，你越来越强壮，父母却越来越迟钝。你是否想过，现在的父母越来越像不懂事的小孩，需要人照顾。
6: 曾经没有父母的照顾，不可能有现在的你。现在没有你的照顾，父母可能无法快乐的生活。
7: 德乃人之本，孝为德之先，以感恩之心报父母之爱。
8: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9: 师傅，给我要两个包子。
10: 哟，奶奶，我这忙着呢，也没有零钱找您呢，能扫二维码吗？
9: 姑娘，服务员，给我点一碗馄饨。
11: 啊，那个，您找个座儿，桌上直接扫二维码。
12: 服务员，
11: 来了。
9: 这不会用啊。你好，给您存折，还有5000块现金，您能帮我转个账吗？
13: 那推荐您扫描我们柜台旁边的二维码，下载我们的手机银行 APP， 在家就能自个儿转账，方便着呢。
9: 我这老花眼也，唉。
14: 喂，哎妈，过节加班回不去了啊，东西就没买了，我给您转了2000块钱，你接一下，回头你想买什么就直接扫二维码就行，挺方便。那个，我这会儿忙，就先挂了啊。
9: 喂。
15: 别让方便的二维码成了老年人的负担，别让方形的二维码将父母框在外。
8: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16: 收获知识，

智慧，传承文明，实现梦想。爱读书，读好书，善读书，中华有好书。欢迎收听全民阅读节目，本节目由中

0: 国广播电视社会组织联合会有声阅读委员会与我听案联合出品。
1: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乐山，欢迎您来到今天的全民阅读节目，听你没听过的故事，学别人不懂的知识，让智慧生活从此开始。不知道你有没有过这种困惑，为什么在科技如此发达的今天，这个迷信和偏见依然大行其道？为何一个理性的声音在喧嚣的舆论中如此的微弱？当虚假信息与极端思想如野火般蔓延，我们比任何时候都更需要一套清晰可靠的思考工具。今天与您分享的这本书将带你溯源人类思想的演化，剖析科学的本质，拨开层层迷雾，让你看清世界本来的样子，并最终找到一种基于理性与同情的生活哲学。接下来就请听由我为您来解读这本《点燃理性的火焰》。
2: 每天讲解一本精品好书，
3: 我想带您回到300年前的中国，
2: 聆听中增长才智德学，
3: 是以一种更理智的方式来成全彼此，
2: 让生活因阅读而精彩。欢迎来到我听讲书。
1: 谈论科学，人们往往会想到穿着白大褂弄精密仪器的专家，或是那些布满了公式晦涩难懂的学术论文。这自然没错，但是他忽略了一个更本质的事实，科学的核心其实深深植根于我们每一个人的日常经验之中。它并非高不可攀的智力游戏，而是对一种古老求知方式的精炼与升华。就像爱因斯坦曾简洁地概括的那样，整个科学不过是对我们日常思维的不断提炼。从婴儿好奇地抓握身边的物品，到孩童一遍遍搭起积木又推倒，这种

和日常经验，太容易被大脑的小把戏所欺骗。我们的大脑擅长发现模式，即便在随机事件当中也能看出规律来。它倾向于寻找能印证自己既有观念的信息，而忽略那些与之相悖的。这种思维捷径在远古的丛林当中或许能够救命，但是在理解宇宙的真实面貌时却常常成为了路障。科学恰恰提供了一套工具，能够帮助我们绕过这些天生的认知陷阱。它要求我们不只是提出问题，更要以一种能够被他人反复检验的方式来寻找答案。今天我们所熟知的科学方法是无数代思想者智慧的结晶，它的雏形可以追溯到几千年前的巴比伦和古希腊。那些最早开始用理性而非神话解释世界的哲人，一个里程碑式的人物是生活在近1000年前的阿拉伯学者伊本·海塞姆。他对光学的研究确立了通过系统性可重复性的实验来验证假说的重要性。他主张知识的获取不能够只靠单纯的思辨，必须靠观察和实验，这是他留给后世最宝贵的遗产。正是这种用事实说话的原则，将科学与其前身哲学思辨和神学启示清晰地划开了界限。理解科学，首先要厘清几个关键概念。我们常听到事实、假设和理论，它们在科学语境当中的含义与日常用法颇为不同。一个事实通常是某一个单一的具体的观察结果，比如这根试管里的液体是蓝色的。那么假设呢，就是一个尝试性的有待检验的解释，它相对狭窄，例如这种蓝色液体的变色是由于某种化学反应。而理论则是一个宏大的解释框架，它由一系列相互关联的概念构成，不仅能够解释现有的事实，还能够做出新的预测。当一个观念体系被冠以理论之名，就意味着它已经成功解释了大量现象，并经受住了无数次的检验。进化论和相对论中的论字恰恰代表了他们在科学殿堂当中至高无上的地位，而非不确定的同义词。一个理论的含金量取决于他是否敢于做出能够被检验的预测。这里有一个科学史上激动人心的故事。在19世纪，天文学家们观测到天王星的运行轨道有些偏离，似乎不太听牛顿和开普勒定律的话。当时法国天文学家勒维耶没有简单地将此归结为观测误差或定律失效，而是提出了一个大胆的假设，在天王星之外还存在一颗未知的行星，正是它的引力干扰了天王星的运动。这听起来像是一个疯狂的猜测，但关键在于这个猜测是可检验的。勒维耶用复杂的数学计算精确地预言了这颗未知行星应该在何时出现在天空的哪个位置。他将自己的预测写信寄给了柏林天文台的加勒。令人惊叹的是，加勒在收到信的当晚就真的在勒维耶所预言的位置附近发现了一颗新的行星——海王星。这个经典案例完美地展示了科学的力量。从一个可靠的理论出发，做出一个具体大胆的预测，然后通过观察来证实它，这不仅是运气，更是对理论正确性的终极测试。当阴谋论与伪科学像野火般蔓延，这本书为您提供了一套清晰思考的工具箱，不灌输答案，只教你在众生喧哗中自己找到方向。全民阅读正在为您解读的是点燃理性的火焰，欢迎继续收听。一个科学的理论必须同时具备可证实和可证伪的双重属性，
这个可证伪性原则是哲学家波普尔

但逻辑非常的清晰。一个理论要被认为是科学的，它必须承担被证明是错误的风险。换句话说，我们必须能，比如如果你想检验所有的乌鸦都是黑色的这个断言，那么只要发现一只白色的乌鸦，就能够彻底的推翻它。相反，如果理论宣称明天可能会下雨，也可能不下，那么它永远不可能被证明是错的，因为它包容了所有可能的结果。这种包罗万象的说法在科学上毫无价值，因为它没有给我们提供任何有关于世界的确定性的信息。一个能做出精准甚至高风险预测的理论，一旦经受住考验，其可信度就会大幅提升。许多人担忧科学的自我修正特性意味着它并不可靠，因为今天的真理明天就可能被推翻。这种担忧源于对科学发展方式的误解。我们常常听到牛顿的理论被爱因斯坦推翻了这样的说法，但这并非事实的全貌。牛顿的力学体系在长达200年的时间里完美地解释了宏观物体的运动，并一直用于建造桥梁、飞机和火箭。直到今天，它依然是工程师们不可或缺的工具。爱因斯坦所做的并不是推翻牛顿，而是揭示了牛顿理论的适用范围。在速度远低于光速、引力不太强的日常环境里，爱因斯坦的相对论计算出的结果与牛顿定律几乎完全相同。可以说，牛顿理论是爱因斯坦理论在特定条件下的一个极为精确的近似。科学的发展更像是一个不断扩展和深化认知边界的过程。新的理论不是凭空抹去旧的，而是解释了旧理论为何在其适用范围内如此有效，并告诉我们更广阔图景下的新规律。旧理论并未失效，只是被放进了更宏大的知识框架中。这种不断求真的过程也要求科学实践本身必须极度严谨。最能够体现这种严谨性的工具之一，便是医学研究中的双盲试验。我们都知道，心理作用可以产生强大的生理影响，这就是安慰剂效应。病人如果相信自己服用了有效的药物，即使吃的是糖丸，病情也可能好转。因此，要判断一种新药是否真的有效，就不能够仅凭病人的主观感受。在双盲试验中，一组病人服用了真药，另一组病人服用了外表完全相同的、不含任何有效成分的安慰剂。关键之处在于，在整个试验过程中，无论是参与治疗的医生还是接受治疗的病人，都不知道谁被分在了哪一组。直到所有数据收集完毕，才会接盲进行统计分析。这种设计巧妙地排除了研究者和受试者双方主观预期的影响，让药物的真实疗效能够清晰地显示出来。因此，所谓流行的许多神奇疗法，一旦被置于这种严格的测试之下，其光环便会迅速褪去。当然，科学并非生活在真空当中，科学家本身也不是完全理性的机器。像任何行业一样，科学界也存在着人性的弱点。有研究者会为了名声和利益而伪造数据，也有人会因长期固守自己的理论而抗拒新发现，因为承认错误可能意味着职业生涯的终结。例如，关于胃溃疡的成因，医学界曾长期认为是压力和不良饮食习惯所导致的，直到巴里马歇尔和罗宾沃伦提出真正的元凶是一种名为幽门螺旋杆菌的细菌。他们的发现起初遭到了学术和商业利益集团的强大阻力，因为这意味着许多旧药将失去市场。马歇尔甚至不惜喝下含有幽门螺旋杆菌的培养液来证明自己的理论。最终，不可辩驳的证据和反复的实验让真理浮出了水面，他们因此获得了诺贝尔奖。这个故事表明，尽管科学进程中可能存在波折和

利，但其内部严苛的验证和纠错机制，最终会让真正正确的理论胜出。那么科学是不是一种新的信仰呢？这是很多人心中的疑问。如果我们说相信科学，这与相信神有区别吗？答案是肯定的，而且区别极为关键。信仰通常是基于启示和权威，而相信科学本质上是对一套严谨的方法论的信任。我们相信的不是某一个具体的结论，而是产生这些结论的整套程序。它鼓励质疑，要求证据，并且通过同行评议和反复实验来不断地进行自我纠错。科学信念是暂时的、开放的，永远为更好的解释和更新的数据留有余地。一个科学家会说，根据目前所有的证据，这个理论是最可靠的。但是如果有新的事实出现，我们随时准备修改它。这种谦逊的、非教条的态度，正是科学力量的源泉，也是它与任何形式的思想桎梏最本质的区别。它不提供关于绝对真理的承诺，却提供了一条通向更深刻、更可靠认知的充满活力的道路。读完《点燃理性的火焰》这本书，它为读者带来了一种久违的清明。在这个信息爆炸、观点撕裂的时代，我们太容易被各种情绪和偏见所裹挟。这本书像一位冷静的向导，不急于告诉你该信什么，而是耐心地教你如何自己去看、去判断。他从严谨的科学方法出发，最终抵达了充满温度的世俗人文主义，论证了一个无需神明、依靠理性和同情心也可以建立美好世界的可能。他驱散了困惑，也给予了一种力量，让人有信心在纷繁复杂的观念世界里拥有一本属于自己的心智使用手册。

0: 全民阅读正在播出，欢迎继续收听。
1: 刚刚为您解读的是《点燃理性的火焰》这本书，下面到了读者聊书时间，我们来看看网友是如何评价这本书的。读者烛光下的守夜人说，读这本书时啊，窗外是铺天盖地的 AI 焦虑和短视频的喧嚣，窗内呢是100年前启蒙时代回响的理性之声。作者说，清晰思考是一种可以练习的手艺，这句话让被信息洪流冲得头晕脑胀的我第一次有了脚踏实地的感觉。读者日常练习者说，书里拆解阴谋论思维的那一章太实用了，作者不嘲笑信阴谋论的人，而是教你怎么识别不可伪证的话术陷阱。读者被启蒙的普通人说，原以为这本书会是一本高高在上的哲学论著，结果作者用平时到近乎口语的语言讲物理学、生物学、心理学里的大观念。最触动我的是那句，理性不是淡漠，理性是让自己不被操纵的铠甲。合上书的那一刻，感觉脑子里有些蒙尘的东西亮了一点点。每天3分钟，说不完的精彩故事，有趣、有料、有知识，就在你说我听。今天我给您说的是中华成语故事之得意忘形。这个成语出自《晋书·阮籍传》。阮籍，陈留卫氏人，是魏晋交替时期的一位著名诗人。虽然家境清苦，但阮籍勤奋好学，后来终于成为了当时著名的诗人。阮籍本来很有抱负，希望能在政治上有所作为，但是他对执政的司马氏集团怀有不满，但是又不敢明白地表示自己的主张，只得采取明哲保身的态度。阮籍或者闭门读书，或者登山临水，或者酣醉不醒，或者闭口不言。此外，他还以写诗来抒发自己内心的想法。阮籍的好朋友嵇康是当时有名的文学家，对司马家族的统治也抱有轻蔑和厌恶的态度。虽然阮籍与嵇康两人关系特别亲密，但是对嵇康的哥哥嵇喜，阮籍是很不喜欢的。据说阮籍能做青白眼，青眼就是黑眼，两眼正视，眼球上黑的多，两眼斜视，眼球上白的多，就是白眼。阮籍对待不受欢迎的人就用白眼来看他。晋书《阮籍传》说，阮籍母亲死时，嵇喜去吊丧，阮籍给的就是白眼。最后嵇康带着酒和琴来慰问，阮籍就换了青眼。由于有这个故事，后来就产生了垂青、青目、青照等词语，意思是请求或感谢别人瞧得起自己。同时形容轻视就叫白眼，例如白眼对人，遭人白眼等等。除嵇康外，阮籍的好友还有山涛、向秀、刘伶、王戎以及自己的侄子阮咸。他们七个人经常聚在一起，在山阳竹林之下闲谈、狂饮、作诗、弹琴，高兴时就纵声狂笑，不高兴时就痛哭一场，被世人称为竹林七贤。在这七人当中，阮籍大概是最为疯癫的了，尤其在喝醉的时候常常哭笑无常，因此晋书上描写他时说道，

0: 得意，呼望形骸。听你没听过的故事，学别人不懂的知识。好，今天的全民阅读节目就到这里，我是主持人乐山，咱们明天再见。
1: 全民阅读节目由中国广播电视社会组织联合会有声阅读委员会与我听 APP 联合出品，出品人王秋、王佳一，编辑赵志，监制乐山，感谢收听。

0: 接下来是广告时间，广告之后节目更加精彩。
1: 世界雷锋，
2: 几十年来雷锋精神始终与时代相伴，在华夏大地彰显弘扬。一个普通党员能够赢得亿万人民崇高和长久的敬意，一名年轻战士能够激励一代又一代人健康成长，一种高

0: 没事儿，现在我有手机了，想拍几张拍几张。
1: 那和妈妈合拍几张？
0: 不要，我不喜欢。来来来，我们一起，三二一，茄子！来，再多拍几张。
2: 同学们注意了，请提交一张跟妈妈的合照，作为今年母亲节作品的创作素材。
0: 妈，你那有咱俩的合照吗？快发一张给我，学校要用。
1: 嗯，孩子，妈妈的手机里只存了你朋友圈发过的照片。
3: 别在需要的时候才想起，你的手机里是否也缺少这样一件作品呢？
4: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5: 北京时间20:30，丽水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为您准确报时。

0: 文明健康绿色环保公益广告。
1: 漫步楚州，总有一个声音触动你的内心，开车路上总有

0: 车上学健康。
1: 好，首先呢，我们来关注这样一则话题哈，一则两年内做四次胃镜都没有筛查出胃癌的新闻引发了关注啊。一位男子被打嗝啊、胃部隐痛、灼热、嗳气等一些症状困扰了近两年，而吃了数十盒的胃药都不见好转哈，辗转了多家医院，两年间做了四次胃镜，但是只查出慢性萎缩性胃炎伴糜烂。最终在一次放大式胃镜检查的时候才发现是胃癌，后续经过手术切除，纠缠患者两年的打嗝魔咒终于解除了。

首先要注意的是啊，胃癌早期不易发现，容易漏诊。为什么患者两年内连续做了四次胃镜仍然会漏掉癌症的病变？那接诊的医生，浙江省中医院消化内科主任医师张俊介绍，有些胃癌的早期病变可能只有 0.5 厘米，颜色也与周围组织差不多，经验不足的医生啊就很容易忽视了。而且在整个检查过程当中，医生可能会拍七八十张照片，但最终只会选取四到五张照片呈现在检查报告上，后续接诊的其他医生能从报告上获取的信息也很少。那么普通胃镜和经查放大胃镜

究竟差别它在哪儿呢？普通胃镜耗时8到10分钟，主要检查胃部的整体情况，不过一般只能等到病变发展为明显肿块或是溃疡才能将其发现。第二就是经查放大胃镜啊，耗时会有25到30分钟，可以通过80到100倍的放大技术、图像增强技术以及化学染色技术，充分暴露可疑病变，能识别仅2到3毫米的微小病变，降低漏诊风险。与普通胃镜检查相比，经查放大胃镜检查虽然说对医生的技术水平要求比较高，但是该技术更有利于早癌的筛查。

继续，我们再来说说啊，这个饭后出现这四个表现，当心就是胃癌信号了。如果你经常胃不舒服，尤其是饭后出现一些不适感，一定要重视起来，这些可能就是胃癌的早期信号。首先，持续且无法缓解的胀气，即使只吃了少量食物也会感到撑，而且持续时间长，超过2个小时，常规助消化。

增加，特别是爱携带有腐败食物气味的话，就更要警惕了。第二，反复出现恶心、呕吐以及黑便哈、啊，饭后出现恶心感甚至呕吐，尤其是呕吐物当中带有隔夜食物或咖啡渣样物质，可能是微量出血的表现。那如果呕吐后不适感不能缓解，或是呕吐逐渐频繁，那就需要高度的警惕了。

三、上腹部隐痛或是灼烧感，尤其是疼痛从间歇性发展为持续性，而且夜间可能加重，服用抗酸药效果越来越差，就一定要小心了。第四，食欲早饱感和食欲骤降啊，明明很饿，但吃几口就感觉饱了，对以往喜爱的食物也突然失去兴趣，甚至出现厌恶某些食物，比如肉类的现象。如果出现早饱感，同时伴随体重在一到两个月内下降了超过5%，是重要的警示信号。

再来说说胃部出现这些病变就要警惕了。根据中国胃癌筛查早诊早治指南2024，年龄大于等于45岁，而且符合以下任意条件者，建议每5年做一次胃镜哈。首先，生活在胃癌高发地区，幽门螺杆菌感染者，患有慢性萎缩性胃炎、胃溃疡、胃息肉等癌前疾病，一级亲属有胃癌病史。存在高盐饮食、吸烟、酗酒等高危因素。

未经活检报告中的专业术语提示，不同阶段病变啊，慢性萎缩性胃炎就需要提高警惕，胃黏膜固有腺体减少，保护能力下降，属癌前状态。肠上皮化生，胃黏膜细胞转化为肠上皮细胞，细胞分。

出现癌前病变，不要过分的恐慌，但要足够重视，及时干。正常胃黏膜转变为胃癌，它是一个多步骤癌变的进程，典型路径就是非萎缩性胃炎。萎缩最后再来说说四大致癌高危因素啊。首先，幽门螺杆菌感染。幽门螺杆菌感染导致了慢性胃炎迁延不愈，逐步发展为萎缩性胃炎，肠上皮化生，最终可能进展为异型增生及胃癌。感染者胃癌发生风险较常人要高3到6倍，但仅1%到2%的感染者最终获患胃癌。

第二，吸烟饮酒，是胃癌发病风险增加约 1.5 倍，男性群体尤为显著。乙醇属于一类致癌物，乙醇及其代谢产物直接破坏胃黏膜屏障，降低胃部的抗癌能力。第三，爱吃腌制食品。腌制食品含大量的亚硝酸盐以及高浓度盐分，双重损伤胃黏膜，除胃癌之外呢，还与食管癌、结直肠癌发病密切相关。建议要减少腌制蔬菜、腌肉制品的摄入，每日盐摄入量控制在5克以下。最后，患有代谢性疾病，首先肥胖影响，脂肪组织异常分泌促炎因子，破坏胃部微环境平衡。糖尿病关联，长期高血糖状态导致了氧化应激反应增强，间接促进肿瘤的发生。温馨提示各位啊，要改善饮食习惯，重视早期筛查，高危人群定期进行胃镜检查，及时干预，规范治疗。

0: 接下来是广告时间，广告之后节目更加精彩。
1: 爸爸，不要再抽烟了，对你的身体不好。
2: 好好好，我再抽一根啊，就不抽了。
1: 爸爸，阿基说这里不让抽烟。
0: 嘘，知道了，爸爸再抽一口啊。
3: 爸爸，你和妈妈都生病了，就是因为你老抽烟。
4: 我也会生病的。
0: 孩子，爸爸错了，我再也不抽烟了。吸烟可以选择，那么生命呢？为了您和家人的健康，请您早日戒烟。
5: 文明健康，绿色环保，公益广告。北京时间21:00，滴水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为您准确报时。
6: 妈妈，你什么时候回家呀？
7: 爸爸，隔壁小明又抢我的书包了。
6: 妈�妈，弟弟发烧3天了，我好害怕呀。
8: 妈妈，今天我牙齿掉了1颗了。
6: 爸爸，今天奶奶摔倒了，我拉了很久都没把它拉起来。
7: 妈妈，我的生日愿望是你能来接我放学一次。
9: 爸爸妈妈，娘娘说坐上火车就可以看到你们了，我要3天买火车票。
10: 关爱留守儿童，让爱不再孤单。
11: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带长刀手，是骑兵。骑兵啊，我更不怕了。你就一杆枪，我那么多枪，戳也把你戳成筛子，我怕什么呀？所以这阿罗那顺呢，他还没当回事儿，正跟这儿美着呢。没想到弓手散开之后，上来的呀，并不是那势如破竹的陌刀手，还有那勇猛无畏的吐蕃骑兵，都不是，而是攻城器械之一十台绞盘弩。这阿罗那顺就不明白，哎，他们动用这个干什么呀？这是攻城的呀，我那城墙离你们远着呢，这是要干什么呀？难道不好？这阿罗那顺呢，刚琢磨过味儿来，联军那边啊已然开始行动。这蒋士人呢一声令下，发这十根弩箭呢跟破风一样直冲阿罗那顺的盾阵。咱们书中代言呢，绞盘弩这东西啊跟一般的弓弩可不是一个概念。他这箭杆能有小两米长，对掐粗细。这东西呢特别笨重，一般人呢拿不了，所以啊得给他做一个弩床，底下呢有轮子可以推着走。就前头那弩弓呢，弓臂小一丈长，那弩弦呢是九股牛筋拧成，比那大手指头都粗，平人呢根本拽不开，所以呀，得用绞盘这么一圈一圈的往后绞着拉，这才行。所以这绞盘弩啊动用一次别提多费劲了。当然呢，这个东西威力那是不可小觑，这要射一箭呢跟崩出一杆大枪相似，连城墙呢他都能钉进去，何况这盾牌呢？所以这一弩过去，这个盾阵呢当时就破了一条胡同，噗，哎呀哎呀，咣，这中箭的人呢连人带盾给钉成一串，飞出多老远去，死在地下了。这盾阵士兵一看，当时就乱了。哇，哎，那什么东西？是什么呀？好多人呢，乱作一团。这时候呢，联军这边不慌不忙，赶紧有人呢把第二根大弩箭搭上弩床，有人呢开始拉绞盘上弦，有的人呢也开始瞄准儿。这回盾阵里的人呢可算看清了，哦，那么大个弩箭咱顶得住吗？我看悬呢。哇，里头啊乱作一团。咱们说这时候呢王玄策看得清楚，他一看乱了，好，阿罗那顺乱了，扎西将军呢叫你的吐蕃骑兵从两翼出击，得了，吐蕃的勇士们上啊。哇，吐蕃的骑兵啊从两翼又开始包抄，远了呀那是弓箭，近点就是投石器，一顿猛揍啊，啪，哎呦，噗啊，这回盾阵的士兵啊是彻底乱套。因为这盾阵呢长矛都是冲前的，后排的兵啊把长矛架在前排的肩膀上，这样呢往前进容易，往后退可难，再想转向那是难上加难。这回好，左右没有防护，让人可劲儿揍。你要想转身啊，前头队友别着你的枪呢，转过来那只剩盾牌了，可不转呢更挨揍。这盾阵的士兵啊是叫苦不迭。这时候呢

0: 联军呢，根本不给这些印度人反应的时间，刀牌手啊，又涌到阵前。这回大家伙先不拔刀，先是标枪，嗖嗖嗖嗖嗖嗖嗖，噗，哎呦，噗，哎呀，当当当。咱们说这回呢，扔在前头的第一排士兵的盾呢，全给扛住了，剩下的呢，斜着插进阵中的防守啊，可就没那么严密了。所以印度兵啊，中枪的不少。紧接着呢，刀牌手继续向前，用盾啊隔开对方的长矛，拿刀啊往人堆里就砍。咱们说呀，这都是三环套月的准备，印度人哪儿见过呀？所以这一下，盾阵是彻底崩溃。还活着的人呢，赶紧把盾牌和枪都扔了，掉头就跑。可咱们说呀，这盾和枪您是都扔了，那身铠甲也特别沉，穿着它跑啊，挺费劲。所以就这样呢，有不少那动作慢的呀，也成了联军的刀下之鬼。这时候呢，阿罗纳顺终于清醒点了，刚才他都看傻了呀。这一看，可不能这么打了，这是我的嫡系部队，损失太大，我可就赔了呀。所以他赶紧招呼，想办法补救，快快快，骑兵赶紧上，解救盾阵部队，上上啊！这印度骑兵呢，早就知道联军的厉害，这一听上阵呢，脑仁都疼。但也没辙呀，大王下令啊，不听那就是死。所以大家伙勉强鼓噪，冲冲啊，哗，也往上涌。这时候吐蕃骑兵一看呢，乐了，他们呀根本看不起印度这骑兵，尤其是带队的两个副将司郎泽仁还有司郎将错。他们俩一看呢，好，印度骑兵啊，你们来算来对了，我们正愁没过瘾呢。这俩人啊正要带队继续厮杀，可没想到这时候呢，联军阵那边啊，当当当当当当当，开始鸣金。这打仗讲的是闻鼓必进，闻金必退。司郎泽仁和司郎将错一听啊，也没脾气，不敢继续再打了，赶紧带队回归本阵。印度骑兵那边一看啊，吐蕃骑兵总算撤了呀，他们算松了一口气。不过呢，也不敢追了，赶紧把盾阵的残余人员呢救回阵内，这算完事儿。等这司郎泽仁和司郎将错的回归本阵之后，就问王玄策：“大总管呢？为什么叫我们回来？”王玄策一乐：“二位将军呢，没别的意思，印度人那边人多势众，咱没必要硬拼，咱有的是招啊。这样，你们先下去休一会儿，仗啊由你们打的。”得令。俩人呢，分别整顿部队，归拢到旁边。这时候呢，王玄策就跟纳罗尔梭婆妹说了：“大师啊，还得麻烦您的人出阵，告诉阿罗纳顺呢，有什么招让他继续使，让他尽管来，不然的话呀，我们可就要出招了。”好，这纳罗尔梭婆妹呀，向旁边嘀咕几句，有几个弟子就纵马出阵，拿印度语啊开始跟阿罗纳顺喊：“呆，阿罗纳顺，你还有什么招继续使啊？”“对，你要没招了，我们还有呢，你来尝尝啊。”哇，这阿罗纳顺呢，他在那边听得挺清楚，气的是奔奔之棒。 这时候呢，狮子辛格又过来了。大王啊，那个讲尸人甚难对付，还是我来吧。这阿罗那顺是真想让狮子辛格上阵扳回一城，但他呀还真不敢。狮子辛格呀是自己现在唯一的指望，那要有个万一，自己呀就算彻底完蛋。这阿罗那顺还琢磨着还有没有别的招，还有没有别的招啊。他再往左右一看，好，除了狮子辛格之外全都软了。各个将领啊，甭管多大的名头，什么身份，一个个蔫头耷了脑，都怕那阿罗那顺呢点到自己身上，让自己出阵。这要一上阵，我们这命都保不住了，上什么上啊？他们呀越躲越往后。这阿罗那顺呢是自讨没趣儿，他还得琢磨呢，有什么招，还有什么招啊？这哎，这阿罗那顺脑子一转个，他一琢磨呀，看来呀王玄策他们打这种野战那是有两下子的，怎么打怎么有，看来今天呢我是万难取胜。不过话说回来，我何必跟他们在这儿较这死劲呢？我后头还有曲女城，我回城防守，这不就得了吗？这曲女城啊城墙特别厚，谅你们这些吐蕃骑兵外加什么什么那怪刀还有那什么什么大号的弩箭都打不破我的城墙。而且呢我曲女城的粮食储备也够啊，能支撑七八个月，我耗也耗死你们。而且我趁这个机会啊赶紧再从外地调兵，再联合东天竺和南天竺的部队啊一起。咱们说呀他们跟我一样那是印度人，不会服从那帮侵略军的。我们最后把兵力凑一凑，把你们耗到没粮食了也能反败为胜。这个呀应该还是最差的结果。想到这儿呢，这阿罗那顺当即下令撤退回曲女城。辛格将军呢，你带人断后。是。您说这多没劲呢，说撤就撤了。再说联军这边呢，大家伙一看呢，阿罗那顺撤了，那是欢呼雀跃呀，这仗算打赢了呀。尤其是司郎泽仁还有司郎将错，俩人刚才呀就没打过瘾，这一看印度兵撤了，他们赶紧过来跟王玄策请战。大总管，您给我们一支令，我们再去杀一阵。对，这一口气啊把阿罗那顺的锐气挫干净，他就算回了城啊也硬不起来。可咱们说这时候呢，王玄策和蒋诗人呢还挺冷静，俩人仔细一看呢，阿罗那顺呢虽然撤退，但整体队形呢尚算整齐，没乱。这一队一队呀缓缓而行，而且那狮子辛格呢带了一部分精兵在那儿断后。王玄策和蒋诗人呢心里有数，要是这时候冲上去痛杀一阵，恐怕呀收效不大，还损失不小，这赔本的买卖做不得。所以王玄策和蒋诗人呢对视一眼，不用追了，缓缓前进，跟着就好。咱们这仗已经打胜了， 切不可贪功冒进呢、啊。大总管说的对呀、啊，张队，到曲女城外五里扎营，准备攻城。
1: 明白。
0: 于是联军呢、啊，拔营起队，进至曲女城的五里之外，扎下大营。这下头啊，就该进入攻城战了。这是最关键的时刻呀、啊！要是能一举打下曲女城，这次战争啊，不结束也差不多了。但同样呢，要是在曲女城这儿受了挫，下面的战局啊，还真不好说。没准啊，这就是个转折点。之前呢，一胜再胜，这仗败了，后头是仗仗败。所以王玄策呀，是特别小心。等扎下营之后啊，赶紧把身边这些重要人物全都集中在大帐里头啊，有两个副总管扎西都吉，还有苏尔雅，以及先锋讲师人婆罗门大师纳罗尔梭婆妹等等，这几号啊全来了。大家呀就在这儿计划怎么攻城啊。这王玄策就先说了，大家听好了啊，下头咱可就是攻城战了。这曲女城啊可不比华氏城，这是阿罗那顺的老窝，咱得想办法一口气把它端了。不过大家也得做好准备呀、啊、这次的战斗可不像华氏城那么简单，敌人呢肯定得拼死抵抗。说实话呀，这要是兵力足够，大家伙随便怎么打，这城啊咱拿定了。不过现在呢咱们人手不够，所以攻城啊得使巧劲儿。大家有什么主意都说说啊，今天呢不要拘束，什么好主意坏主意馊主意臭主意都不要紧，管用就行。大家都说说吧啊，不要拘束，随便说。咱们说在这个问题上呢，讲师人呢是最有发言权。之前呢他在西域军中啊参与过好几次的攻城战，他最有主意。所以等王玄策说完呢，蒋士仁率先发话：大总管呢，那既然这样，我先说说。这曲女城啊不夸张，城高墙阔，还有护城河，那是易守难攻啊。不过呢大家也不用担心这一点呢，我有经验，咱那投石机可不是吃素的，这打起来够他们印度人喝一壶的。当然呢大总管也说了，要是咱兵力足够，那不用怕，一顿狂揍，再厉害的城啊也把他拿下。现在的问题呢，咱们兵力有限，所以呀、啊、就要有针对性的投放。这首先呢得迷惑敌人。我的建议啊，咱先把兵力啊四面城墙平均摊开，然后啊以投石机为主力，先没头没脸的给他印度人揍一顿。大概呀、啊打个两天一夜，让这阿罗那顺认为呀、啊、咱要全面强攻，他摸不着咱的主攻点，咱的目的、啊、就达到了。之后呢咱们趁着夜里集中力量打他一面，而且呢在别处是鼓噪呐喊，吓死他阿罗那顺。当然呢啊，强攻这手 那是明的。咱们呢，把阿罗那顺的主力吸引过来，然后啊，另派一支精兵从另一侧攀墙而上，让他阿罗那顺呢，顾头不顾腚。这样呢，曲女城啊，我看就差不多拿下了。咱们说蒋诗人这手呢还挺全面，大家伙一听啊，全都高兴，特别是俩副总管扎西多吉和苏尔雅，他们俩呀嗷嗷直叫，也纷纷给补充，好，蒋先锋这主意啊太好了，那我呀再给支一招，这阿罗那顺呢现在就怕我们吐蕃大军来增援，如果让他们知道援军到了，更吓死他。当然呢，陆东赞大人呢可能到不了这么快，没关系，我用疑兵之计带着我的人呢多走几趟，这就够了。对对对，大总管呢，这印度人呢他还少不了夜袭，而我们尼婆罗人呢好多长相和印度人差不多，我呀可以趁这机会派出内应啊，里应外合，就能拿下曲

0: 广告时间，广告之后节目更加精彩。
1: 爷爷说选药要地道，用药要厚道，价格要公道，这做事做人都是一个道理，只要记住诚信二字，才能守得住这百年家业。
0: 诚信美德，立业之本。
2: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3: 小贝，帮妈妈把垃圾扔一下。
4: 哎，我是厨余垃圾桶，专吃剩饭剩菜啦，瓜壳果皮啦。
5: 哎，知道扔进哪个垃圾桶吗？
6: 知道，残羹剩饭、瓜果皮、菜叶内脏进绿桶，玻璃金属、可乐瓶、纸盒、塑料进蓝桶。
5: 那红色和灰色是装什么的呢？
6: 电池、药品、杀虫剂、日化用品进红桶，尿片、瓷片、香烟头、快餐用品进灰桶。
5: 宝贝儿真棒，红绿蓝灰要分清，
7: 文明行为多给力。
5: 环境关乎你我他，美丽城市靠大家，分类在指尖，文明在心间。
8: 文明健康，绿色环保，公益广告。
5: 你是从什么时候开始发现妈妈变老了？
9: 妈妈，你什么时候回来呀？我想你了。
5: 是从你等她变成她等你的时候。
10: 妈，我今天加班不回来了。
11: 又不回来了，别老吃外卖，不健康。
10: 好了好了，知道了，不说了，我在忙，挂了。
5: 还是从他教你变成了你教他。
9: 妈妈，这题我不会。
12: 刚才不是说了吗，把这个数加上前边那个数。
11: 女儿呀，你看我这个手机怎么又打不开了。
12: 才教过你的嘛，你看点这里。
5: 小时候的事儿他总是记得特别清楚。
11: 我和女儿小时候呀最喜欢唱这首歌了。黑黑的天空低垂，
12: 妈别唱了，都唱一天了。
5: 而你却渐渐地忘了。
11: 虫儿飞，虫儿飞，你最思念谁。
9: 太好听了，妈妈你唱歌最棒了。
5: 或许爱妈妈最好的方式就是回到我们的小时候。
11: 哎，怎么又回来了？
12: 妈，我想吃您做的饭了。
11: 好。
5: 回到我们最初的样子。
9: 妈妈，我最爱你了。
12: 宝贝，妈妈也爱你。
11: 宝贝，妈妈也爱你。
2: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13: 北京时间21:30，丽水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为您准确报时。
0: 光盘行动，杜绝浪费，从我做起。
8: 文明健康，绿色环保，公益广告。
14: 我是一只无处不在的变色龙，
15: 我的身份变幻莫测。
14: 速溶咖啡包、奶茶包、
15: 跳跳糖、
14: 果冻、邮票、植物纤维状的铁观音、液态的花草茶、
15: 神仙水、开心水。其实我是危害极大的新型毒品，我依靠各种伪装悄悄混入零食大军中，让你无法分辨。而一旦沾上，你便会心跳加快、血压升高、体温急剧上升、心血管功能衰竭，甚至

0: 死亡。
1: 擦亮双眼，识别伪装，生命的终结者。终结者，文明健康，绿色环保，公益广告。妈妈是一位扶贫干部，大家都说妈妈不但识字秀秀的好，扶贫工作也做得非常好。她常说，要想把花绣好，首先得图样好看。我们的扶贫工作也要像绣花那样，制定的计划方案一定要反复调查研究，要反复开会讨论论证。有了图样之后，那就要聚精会神，下准每一针，过准每一线。扶贫方案制定后，就要对着方案一条一条抓落实。有时一幅十字绣，他差不多要绣一年才能绣好。他说，脱贫工作也像绣花一样，不但要细心，更要有耐心和恒心。
2: 一针一线下足绣花功夫，一举一动聚力脱贫攻坚。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3: 推开这家音乐便利店的便利之门，货架上排列整齐的驾车经典音乐，随手可取。挑一张经典合集，把 EQ 调到合适的波段，驾驶爱车，自由畅听，音乐导航。
4: 人过五十才发现，前大辈子忙着是养家谋生，吃过苦，遇过难，才渐渐看透了人情冷暖，唯有落魄的时候才能够明白守在身旁的那个人叫做真正的朋友。音乐导航，我们继续为各位整理了几首传唱几十年的友情之歌，每一段旋律都藏着我们当年结伴打拼互相扶持的旧时光。今天唱给陪伴我们走过半生的知己老友。第一首歌来听到的是友谊天长地久， KTV 聚会必唱的一首老歌，简单的旋律藏着最深的牵挂。当年同窗工友四散各地，各自奔波养家，难得相见，旧日情谊不能忘，愿这份相伴岁岁年年长久不变。

是大家经常会唱起的一首歌，同桌的你，写给年少知己，人到中年格外怀念校园里的旧友，当年朝夕相伴无忧无虑，如今各自成家奔波，相隔千里，时常想起少年时光，老同学的情谊干净纯粹，从不褪色。明天

而今天我们听到的最后一首歌就是张国荣的这首《沉默是金》，半生奔波难免受非议遇坎坷，老友懂你的坚守，不指责不攀比，默默支持，懂你的人胜过万千泛泛之交。我们这一代人一辈子踏实做人，最重情义两个字，一路风雨有人相伴，失意有人撑腰，开心有人分享，便是这辈子难得的福气。岁月匆匆，老友难得，有空多打一通电话，约上三五知己小聚一下，愿所有相伴半生的老朋友身体安康，常相见，情谊岁岁长存。喜欢这些老歌的人，让我们在这些歌声当中找寻跟我们并肩走过的旧时光。

0: 接下来是广告时间，广告之后节目更加精彩。
1: 浪费可耻，节约为荣，拒绝餐饮浪费，厉行节约，反对浪费。
2: 文明健康，绿色环保，公益广告。
3: 据世界卫生组织统计，全世界每年因吸毒死亡者达10万人以上。吸毒不仅使人的身心受到严重摧残，而且使许多人倾家荡产，违法犯罪，使和睦美满的家庭妻离子散，家破人亡。珍惜您的生命，请远离毒品。
4: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2: 北京时间22点整，丽水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为您准确报时。
5: 爸爸，不要再抽烟了，对你的身体不好。
6: 好好好，我再抽一根啊就不抽了。
5: 爸爸，阿姨说这里不让抽烟。
6: 嘘，知道了，爸爸再抽一口啊。
5: 爸爸，你和妈妈都生病了，就是因为你老抽烟。
7: 我也会生病的。
6: 孩子，爸爸错了，我再也不抽烟了。吸烟可以选择，那么生命呢？为了您和家人的健康，请您早日戒烟。
2: 文明健康，绿色环保，公益广告。

0: 民健康绿色环保公益广告。
1: 曙光悄悄地点亮了黎明，
2: 青春恰自来。
3: 有妈妈的地方是家乡。
4: 用声音打开乐厅的世界，用声音展示梦想的舞台。这里是一起朗读。

0: 在秋高气爽的季节里，我们追逐着诗和远方的梦想，在七彩的世界中寻找那份最纯粹的美好。愿每一个转角都能遇见一份幸运，在心灵的画布上铺满温暖与希望的颜色。欢迎收听一起朗读，在今天的节目中，我们要欣赏到的美文是十月不问叶落只醉秋，朗读者金豪玲。
1: 宁静的秋如一池静水，淡然从容。雨来时送你一池涟漪，让你目光充满欢乐。风起时送你长林高歌，诗一样画一样陶醉美好你的世界。始终相信美好与

情感记在彼此心上，越走越深，越走越真。真情如磐石，落在你我的世界，移之不动。人只有付出真情，才能回报你真情。人生如歌，自己的美好自己吟唱。季节如画，每一次的流转都给万里江山留下美艳。你赏与不赏，春花依旧灿烂，秋实依旧饱满。我爱着流转更迭的四季，也爱着跌宕起伏的人生。我们无需刻意把自己的生活变成他人眼中的样子。每一个人都是这个世界上独一无二的风景。只要努力在生活，且把人生向着最好的方向发展，那么你的人生自然不会被时光给辜负。人生路慢慢走，给自己一点时间欣赏身边的美丽，好好欣赏每一次的春夏秋冬，学会懂得和欣赏生命里每一个人，别等错过才知道后悔。无论多忙，都要抽空去了解世界，关爱家人，亲近朋友，给自己一点时间慢下来。如木心在《从前慢》里写的那段很经典的话一样，从前的日色变得慢，车马邮件都慢，一生只够爱一个人。从前的锁也好看，钥匙精美有样子，你锁了人家就懂了。以前用天来计算我们与风景的距离，现在我们用分秒计算与风景的距离。人活着，尽量别给自己留下太多遗憾。不要去问春花开了几度，也不要去问秋月圆了几轮。唯愿珍惜当下，珍惜路过你生命里的每一个秋光十色。这个金秋十月，愿你不问花开，尽醉流年，尽醉秋光万里。愿你安好，余生安暖无恙，美好相伴。

生命中有一些人是过客，是朋友，是知己，是挚爱。有些人，有些事，刻录在记忆深处，如同一场纪念电影，时常在我们的脑海里闪现。能够留在我们心底的是那熟悉的声音。愿时光放缓，故人不在，主播和你一起朗读。

草木一秋，人间一程，不知不觉中又是一年秋色浓。慢行于季节深处，听一连

行至哪里，都有它存在的意义和不同的风景，在丰富着我们的人间此程。接下来我们要欣赏到的美文是《学会做自己心情的主人》，朗读者朱雨泽。

爱因斯坦说，真正的笑就是对生活乐观，对工作快乐，对事业兴奋。对生活乐观，天天都活得有滋有味；对工作快乐，天天都干得特别起劲；对事业兴奋，天天都不会郁闷消沉。生活是一门学问，生活是一种艺术，生活更是一种心态。人一旦离开了阳光快乐的心态，生活则是暗淡无光，生命也缺少了生机，怎能有快乐可言？人有很多种活法，但归根结底，只有快乐的生活才能享受精彩的人生。快乐无需复制，因为人们的欲望不同；快乐无需效法，因为人们的期许不同；快乐无需攀比，因为人们的心智也不同。快乐是自己内心的感受，它不在别人的眼里，只在自己的心里；它不在人们的羡慕里，只在自己的知足里。心态好，生活则美好，人快乐，事事都顺心。要学会适应生活，学会驾驭生活，学会享受生活。人生要洒脱，不要被生活中的藤蔓羁绊，不要被无尽的欲望淹没，不要被无限的烦恼笼罩，不要被无端的嫉妒困扰。心情好，一切都美好。如果说心情是坐骑，你就应该是骑师。你要做快乐的骑手，做情绪的驾驭者。快乐是自己的事情，应该随心随意。如果说生活是台电视机，你就要学会随时调整手中的遥控器，时刻将自己的生活调整至快乐频道。学会做快乐的主人，顺风顺水时扬起快乐的帆，欣然前行；逆风逆水时努力撑起快乐的犁，笑着面对。花钱买到的快乐，别人给予的快乐，都比不上发自心灵深处的快乐更自然、更珍贵。人生需在淡然中求满足，在尽责中求心安，在奉献中求快乐，在知足中求幸福。美好的生活来自于快乐的心情，有了好心情，才能愉快地劳动，才能开心地工作。有了好心情，才能看到身边的笑脸，才能听到悦耳的歌声，才能找到快乐的感觉。热爱丰富多彩的生活，热爱五彩缤纷的世界，承受一切可以承受的，接受一切不可以改变的，快乐一切可以快乐的，生活就会抱你以美好，世界就会抱你以舒心。生命就像一朵花，只要不该凋谢，就得让它尽情地绽放。对他人需善良，对家庭有担当，对生活要原谅。日出赏朝晖，日落看夕阳，晴天丽日，享受大好时光。风雨袭来，你就笑迎力挡，做一个最快乐的人，活出一个最好的模样。怀揣一颗快乐之心的人，总能活得很潇洒，不管贫穷富贵，他都不卑微。

乐于品尝。生活中要多些淡然，少些奢望，多些努力，少些幻想，多些快乐，少些忧伤。没有谁比谁活得容易，谁风光的背后都会有汗水或眼泪，只是有人哭着过，有人笑着扛。人生就是这样，你哭他就哭，你笑他就笑。凡事放下了，看淡了，释然了，所有的烦恼、忧愁和悲伤都会乖乖地投降。快乐的生活吧，让你的余生更美好，微笑前行吧，让你的生活永远充满阳光。

也不会分开。花开花谢，你我都在风景里。感谢您收听这一期的一起朗读，欢迎朋友们通过电子邮箱发送您录制好的音频作品参与到我们节目当中。我们的邮箱是朗读711，朗读的拼音字母711@163.com。做一个温暖的人，对最平常的一草一木也保有微小的喜悦。我们等您一起朗读。

0: 接下来是广告时间，广告之后节目更加精彩。
1: 我是蓝色的可回收垃圾，废纸、塑料、玻璃、金属都是我的菜。
2: 我是绿色的厨余垃圾，剩菜剩饭、果皮、食品类，经过我的消化，每吨可生产0.3吨有机肥。
3: 我是红色的有害垃圾，废电池、废灯管、过期药品，经过我。

0: 为了记录自己患病之后的不一样，他决定每年都画自画像，一年比一年模糊扭曲的画作，已经是患病之后尤特莫伦逐渐能画出的最好的样子了。
1: 妈妈，阿尔兹海默症会让人变得不能画画吗？
0: 它像是在脑海中出现的一个橡皮擦，会逐渐擦掉人的记忆，从最近的开始到逐渐忘记生活，当然更包括画画。生命的最后，威廉·尤特莫伦甚至不会再拿起画笔，也忘

而今天我们听到的最后一首歌就是张国荣的这首《沉默是金》，半生奔波难免受非议遇坎坷，老友懂你的坚守，不指责不攀比，默默支持，懂你的人胜过万千泛泛之交。我们这一代人一辈子踏实做人，最重情义两个字，一路风雨有人相伴，失意有人撑腰，开心有人分享，便是这辈子难得的福气。岁月匆匆，老友难得，有空多打一通电话，约上三五知己小聚一下，愿所有相伴半生的老朋友身体安康，常相见，情谊岁岁长存。喜欢这些老歌的人，让我们在这些歌声当中找寻跟我们并肩走过的旧时光。

0: 接下来是广告时间，广告之后节目更加精彩。
1: 姐姐，什么是公筷公勺呀？
2: 公筷公勺就是吃饭的时候用专门的筷子把盘子里的菜夹到自己碗里，用专门的勺子把汤盛到自己的碗里，
1: 好麻烦哟。
2: 使用公筷公勺不仅可以阻挡病毒的传播，而且还是文明用餐的好习惯。看，妈妈还为我们准备了砖筷砖勺，
1: 好可爱，我要小兔兔筷子。
2: 公筷公勺行动，大家一起加入吧。
3: 文明健康绿色环保公益广告。北京时间23点整，滴水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为您准确报时。
4: 我是一只无处不在的变色龙，我的身份变幻莫测。速溶咖啡包、奶茶包、
5: 跳跳糖、
4: 果冻、邮票、植物纤维状的铁观音、液态的花草茶、
5: 神仙水、开心水。
4: 其实，我是危害极大的新型毒品。我依靠各种伪装悄悄混入零食大军中，让你无法分辨，而一旦沾上，你便会心跳加快、血压升高、体温急剧上升、心血管功能衰竭，甚至死亡。
6: 擦亮双眼，识别伪装，莫让毒品成为生命的终结者。
3: 文明健康绿色环保公益广告。
7: 爸，开门啊！我是你儿子，我没带钥匙。
8: 我不认识你。
9: 不知道从什么时候开始，我爸的记性啊就越来越差。冰箱在哪儿，厕所在哪儿，他刚刚做过的事儿他都忘了。他不记得刚刚吃过饭，有时走到门口他都不记得这是他的家了。有一天中午，我带他到餐厅吃饭，我爸发现那个盘子里啊还有两个饺子，他竟然用手直接拿饺子装进了口袋。
10: 爸，你干嘛呀？
9: 你猜我爸怎么说？
8: 这是李林问我儿子的，我儿子最爱吃这个。
11: 他忘记了很多事情，但他从未忘记爱你。
12: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璀璨的中华文化您知道多少？灿烂的中华文明您了解多少？为什么过年贴春联？为什么中秋吃月饼？一起追寻华夏文明，让我说给你听。你好，听众朋友，欢迎关注说给你听，我是李娜。在上一期节目当中，我们一起简单了解了《洛神赋图》中的故事。那么今天我们要来说一说怎样看这一幅画。古代中国人用毛笔画画，自然会画出各种各样粗细浓淡不同的线条。这时他们需要解决一个重要问题，就是怎样用毛笔产生的线条画出这个世界上纷繁复杂千变万化的各种事物的质感和立体感。比如唐代画家吴道子的《送子天王图》里的线条，特别是人物的衣袖、头发这些细节，线条的粗细变化、轻重缓急十分明显，有一种被风吹动的模样，富有动感。人们把吴道子笔下错落起伏的线条以及那种迎风飘舞的动感概括为吴代当风。而顾恺之的线条就不一样了，他的线条均匀、绵密、柔韧，就像蚕宝宝吐的丝一样。这种线条和缓庄重，连绵不断，有一种很典雅的韵律感，

度的话，当下笔的速度有快慢变化时，就会产生线条的粗细变化，有了强烈的动感。顾恺之的《春蚕吐丝》和吴道子的《无带当风》正好是两种对比强烈的风格。在《洛神赋》原文里，有一段文字描写了曹植与洛神的定情过程。曹植解玉佩以邀之，向洛神倾诉自己的感情，洛神也只替鸢而为妻，直爽地回应了曹植的告白。但是我们并没有在画中看到这一段情景，他到哪里去了呢？其实我们之前提到过，这一幅在北京故宫博物院收藏的宋人临摹的《洛神赋图》是乾隆时期重新装裱的，在当时就已经残破不全了。而曹植和洛神告白的这一段描绘，很可能在重裱之前就已经遗失了。不过除了这一幅《洛神赋图》之外，现在全世界还有三幅宋人临摹的《洛神赋图》，其中有一幅是由辽宁省博物馆收藏的。在这个版本里，我们就可以看到告白这一幕。北京故宫博物院收藏的这一个版本，相遇一段和神光离合、乍阴乍阳这一部分之间的画面上，有很明显的拼接表合的痕迹，山石也不能够严丝合缝地拼在一起，或许这里缺少的正是那一段告白。除了对《洛神赋》的故事情节的忠实再现，画家还非常努力地想把文章里那些想象力丰富、像梦一般奇异浪漫的描写再现出来。在《洛神赋图》里，我们可以看到很多这样的细节，比如洛神出场时，画家在天上

可这种古朴、稚拙、真诚的表达，是不是也别有一种动人的魅力呢？在画家笔下，树木就像一朵一朵的蘑菇，小山猫就像馒头一样滚圆，低矮和缓，人物画得比山还要大很多。平易在天上收风，河神在水中平定波涛。与画里那些生动的人物形象比起来，山石树木显得更加可爱拙朴。它们是怎样画出来的呢？画家会先用纤细的线条勾勒出人物和景物的外观，之后再在上面敷色。这种技法相对比较简单，画出来的山石看起来也不太有立体感。有的人说，当时的画家还没有掌握画出立体感的方法，所以才会这样做。也有的人说，是画家故意画成了这样，让山水像人物身边的装饰物一样，突出画中主人公的故事，为他们浓烈的

顾恺之一定是最夺目的明星之一。他是第一位有画技存世的画家，他写作的论画是现存最早的有关绘画理论的文献。唐人编写《晋书》时，还将顾恺之编了进去，使他成为第一位被正史列传的画家。顾恺之在东晋时就已经享有盛誉，他出生在一个文化氛围浓郁的名门望族之家，是三国时期孙吴丞相顾雍的后代。

显得尤为珍贵。女史箴图是根据西晋文学家张华的《女史箴》这篇文章画的。当时西晋惠帝司马衷懦弱愚笨，而后宫假皇后则个性强势，性情暴戾，还容易嫉妒，她干涉朝政，乱七八糟。张华写下文辞含蓄的《女史箴》，讲述女性应有的操守品德以及她们对家庭和社会的重要作用，希望用这篇小文规劝警示假皇后。顾恺之在画中还原了《女史箴》里的故事，他将画面分成十个首尾相连的部分，但现在第一段画面已经遗失了，之后在每个部分的右侧题写了张华的原文。这些或长或短的文字模块巧妙地将每个部分的故事分隔了开来。这幅画开始几个部分的主人公是汉成帝的宠妃才女班婕妤。班婕妤出生于功勋之家，知书达理，聪明低调，汉成帝非常喜欢她。为了与她日日形影不离，还特地命令宫里制作一辆宽大的车子，好让班婕妤陪着她一起出行。但班婕妤却婉拒了皇帝的好意，他用历史上那些沉迷于美色而亡国的例子劝诫汉成帝，陪伴在明君左右的应该是忠心耿耿的臣子，而不是后宫的嫔妃。女史箴图的第二部分画的就是班婕妤像侍从一样跟随在皇帝辇车后面的情景。接下来这一部分画面里画的几位正在对镜梳妆的妇人，地上还摆放着几个装着脂粉梳子的小盒子，也就是人们所说的帘具。镜子在画面中有特别的用意，人们知道要修饰外表，却未必知道要修整品德心性，只有经常磨练才能发展出完整的人格。用镜子做隐喻是一个非常古老的文化传统，春秋时期的中国人在一种叫做鉴的青铜大盆里盛水，用水面当镜子。后来人们又发明了更加方便的铜镜，鉴这个名字就保留了下来。照镜子本来是寻常生活中的一个普通动作，但是被赋予了审鉴、鉴识这样的抽象意义。史书里经常见到古人以人为镜，对镜自省的故事，提醒后人要鉴古知今，时时自省。璀璨的中华文化您知道多少？灿烂的中华文明您了解多少？为什么过年贴春联？为什么中秋吃月饼？一起追寻华夏文明，让我说给你听。

0: 接下来是广告时间，广告之后节目更加精彩。
1: 每天玩手游的一小时，会让你错过一首博尔赫斯诗句里的慧光。每天无时无刻的微信微博，以书会告诫你一个人的时间用在哪里是看得出的。把低头的时间多留给书籍，抬头才更能远望。放下手机多读书，
2: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3: 妈，做饭我全包了，今天啊您就歇着吧。
4: 在家里是家风。
5: 哎呦，阿姨您没事吧？我扶您起来。
4: 在家外是品行。
6: 孩子一定记住，凡事要先为别人着想。
3: 嗯，
4: 一个家庭培育家风。
3: 现在我们看到啊，很多市民都在献血车前面排起了长队，踊跃献血。
4: 千万个家庭汇成民风，
7: 长风破浪会有时，
8: 吃饭三季沧海。
4: 家风代代传承，国风傲立天地。
2: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9: 北京时间23:30，丽水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为您准确报时。

0: 谁在定义流行？谁在引领潮流？答案再次揭晓。华语流行音乐的权威风向标，华语金曲新光会，专业的评审，真实的数据，汇聚乐坛最强新声，追踪每周热度巅峰。
1: 大家好，我是张靓颖。
2: Hello， 大家好，我是郁可唯。
3: 我是歌手周深。
4: 我是李佳薇。
5: 大家好，我是韩红。
6: 大家好，我是黄宏文。
0: 这里率先聆听正在流行的声音，这里见证下一首冠军金曲诞生。听最新，听最热，听未来，听见流行，华语金曲新光会。这里是华语金曲星光会，我是郭鹏。2005年的陈绮贞的《华丽的冒险》横空出世，这也是她个人音乐风格成型的标志性专辑，也让她文艺歌手的标签是深入人心。创作这张专辑的时候呢，陈绮贞秉持着独立自由的音乐态度，而每个人的人生都是一场属于自己的华丽的冒险，哪怕是孤身一人前路未知，所有的奔赴与坚持都是独一无二的浪漫。来吧，我们来听一下她的这张专辑当中的同名主打单曲《华丽的冒险》。

是的，这就是我们非常熟悉的那一首《旅行的意义》，而它呢也同样出自在这张专辑，可以说这张专辑是陈绮贞传唱度最高的经典之一。我们知道陈绮贞呢常年独自旅行，走过山川湖海，看过人间烟火之后，她是真正的领悟到了旅行的真正意义。远行是为了靠近或是释怀，远方总会让人非常向往。李健的向往收录在他单飞之后的首张个人专辑《似水流年》当中，我们一起来感受一下。

刚才听到的这首歌曲是李健所发行的《蓝色夜曲》，也是他个人风格的一种延续。世间太多无常，都隐匿在黑夜当中。生命的逝去，人生当中的一些至关重要的抉择，尤其是悄无声息的别离，仿佛夜幕降临，便会开启一处冥冥之中的节点，那是我们终究无法左右的定数。来吧，我们继续回到1997年，王菲也发行了同名专辑。那个时候她产后复出，紧接着96年大放异彩的大碟《浮躁》之后的作品《万众瞩目》，我们来听到的是《怀念》，而后呢听到的《麻醉》也是来自于这张专辑。这首歌曲可能没有那么大热，但是我们听到之后也会马上意识到，哦，这就是王菲。

六点，听里水。六点三十，希望的田野。七点，绿谷晨曲。七点三十，1069早高峰。九点，里水交通。九点三十，一起朗读。十点，一起去旅行。十一点，行家里手好生活。十二点，亲子课堂。十二点三十，六楼书房。十三点，老唱片。十三点三十，音乐一级棒。十四点，听里水。十四点三十，下午茶时间。十五点，凯书会，里水交广新闻。十六点，全民阅读。十六点三十，1069晚高峰。十七点三十，井井有条。十八点，里广新闻。十八点三十，希望的田野。十九点，星星乐园。十九点三十，汽车立体声。二十点，生活家。二十点三十，车行天下。二十一点，风从哪里来。二十一点三十，音乐导航。二十二点，一起朗读。二十二点三十，乐享生活。二十三点，听里水。二十三点三十，华语歌曲榜。

璀璨的中华文化您知道多少？灿烂的中华文明您了解多少？为什么过年贴春联？为什么中秋吃月饼？一起追寻华夏文明，让我说给你听。你好，听众朋友，欢迎关注说给你听，我是李娜。

王戎。他们不愿意和司马政权合作，又担心祸从口出，不能自由地抒发心中的抑郁不满。于是他们选择了一种避世的生活，七个人经常在竹林间聚会，肆意地饮酒放歌，不理政治，不问世事，藐视礼法，假装已经忘记了现实生活的苦涩。这就是大名鼎鼎的竹林七贤。也是因为担心祸从口出，竹林七贤的文字会让人感到非常隐晦。

文人雅士们随意地坐在清溪边，溪水里有徐徐飘来的酒觞。坐在亭台里的红衣人就是王羲之，他正饶有兴致地和友人一起欣赏大家的诗作。陶渊明是东晋末年的伟大诗人，他年轻时做官，想要为官一任，造福一方，但又着实厌倦官场的算计虚伪，眷恋田园的安详真实，内心非常矛盾。在乱世里，陶渊明没有投奔高高在上的统治阶层，也没有像同时代的一些文人那样一头钻进虚幻缥缈的玄学里，把清淡简朴的志趣当作修饰和炫耀。在他人生的最后20多年里，他终于还是回到家乡，过起平淡宁静躬耕自己的生活。但实际上，田园生活并不像文人们想象中那样恬淡闲散无忧无虑。当时陶渊明的家乡江州，也就是如今的江西九江一带，战乱频发，民不聊生，世人住在不能遮蔽风雨的空荡荡的房间里，穿着打了补丁的粗布衣服，日子过得还是有些窘迫的。他在田间劳作，技术又不太高明。他在诗中写道：种豆南山下，草盛豆苗稀，晨兴理荒秽，待月何锄归。早出晚归的辛勤劳作，可结果还是不太理想，田里豆苗稀稀拉拉，还不如野草长得旺盛。可那又有什么关系呢？在诗人心里，但使愿无为就可以了。虽然乡间生活总免不了一些糟心事，但在陶渊明的诗文作品里，我们却感到一种远离喧嚣之后踏实坦荡的心情。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户庭无尘杂，虚室有余闲。他在《桃花源记》里勾画了那个芳草鲜美、落英缤纷、阡陌交通、鸡犬相闻的理想世界，没有压迫战乱，也没有纷争忧愁。在经历了半生颠簸，看遍世间丑恶之后，陶渊明终于在他自己的桃花源里获得了久违的平静，也为后来无数经历苦难的人们找到了一处精神上的避难所。最后，我们来了解一些小知识。在这几期节目当中，我们反复提到一个词，就是摹本。在印刷工艺尚不发达的中国古代，临摹是书画复制的最重要方式之一，这些临摹的作品就被称为摹本。它们不一定和原作尺寸相同，但特别注意技法神韵的模拟，仿制出相似度极高的作品。比如今天我们看到的顾恺之的《洛神赋图》，阎立本的《步辇图》，王羲之的《兰亭集序》等著名的

然真迹已经不复存在，但还有几件古代摹本流传下来。根据不同的临摹者和时间，人们简称它们为神龙本、天历本、楚摹本、定武本等，这也为我们揣摩王羲之书法神韵留下了宝贵资料。被世人认为最精美、最接近王羲之原迹的，当属唐代书法家冯承素临摹的《冯摹本》了。因为这一卷作品的卷首题字中有唐中宗李显的年号神龙，所以也被称为神龙本。此外还有初唐四大家中的三位名家临摹的版本，天历本是书法家虞世南临摹的，墨色比较清淡，笔画相对婉转圆润一些。楚摹本是由褚遂良临摹，因为这一卷作品后面有北宋书法家米芾的题诗，也被称为米题诗本。欧阳询临摹的被称为定武本，唐太宗曾经命人将这一卷刻石，并将石刻拓本分送给群臣。这一石刻在五代时期遗失，直到北宋年间才在河北定武出现，定武本因此得名。靖康之乱时，

0: 接下来是广告时间，广告之后节目更加精彩。
1: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2: 富强、民主、文明、和谐、
1: 自由、平等、公正、法治、
2: 爱国、敬业、诚信、友善。
1: 全国文明城市共建美丽幸福新丽水，
2: 同心共筑中国梦，携手共建文明城。
3: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4: 好了好了好了，不哭了啊！
5: 要不我来抱一下吧。
6: 啊，他吵什么？能不能哄？让他闭嘴行不行？
5: 他怎么闭嘴？他是个婴儿啊！
6: 他又不是我的孩子，我管你啊！
5: 你不要太过分了啊！
4: 不会，不会太过分了啊！
7: 停、如果这件事换一种处理方式会怎样？
4: 好了好了，不哭了不哭了啊、哦！妈妈抱抱。
8: 哎呀，宝宝怎么了？不舒服吗？
5: 孩子可能有点闹困，不好意思哦，打扰大家了。
8: 哎，没事儿，谁不是从小时候过来的？谁家婴儿不哭啊？宝宝，你看这个小铃铛，喜不喜欢呀？
9: 你摸摸孩子的尿不湿，是不是该换了呀？
8: 哟，还真是，被他哭得头都晕了，忘记检查这一块了。
5: 尿不湿来了，赶紧换上。
10: 怎么上车这么慢呢？前面的人你在磨叽什么呢？
11: 嘘，前面有老年人，别催。
10: 哦，不好意思，我没看到。
11: 奶奶您别着急，您扶着我的手上车。
12: 谢谢你啊，好孩子。
11: 谢啥呀，妈妈说我小时候坐车呀哇哇大哭，一车的叔叔阿姨都来哄我，现在我长大了，该我照顾你们了。
13: 您护我小，我扶您老，
14: 爱心循环，善意传递，这便是尊老爱幼的意义。
3: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15: 很多人说垃圾是危害我们健康的毒品，是破坏地球的不良少年，其实垃圾只是放错地方的资源，它们也有重新利用的价值，只要

0: 三农信息，关注三农动态。三农资讯。
1: 10月13号，2026全国群众文化品牌发展大会在云南临沧召开，会上。

0: 梅豆、酒糟嫩姜等12道佘家咸菜依次摆开，大家边品咸菜喝热茶，边欣赏舞蹈、相声、小品等节目，同时设置石磨豆腐娘、打麻糍等传统农事互动体验，让游客在奢香田园间品味乡愁，体验非遗，也为乡村消费增添活力。景宁白鹤村是丽水市唯一的咸菜特色村，也是全国闻名村。村里的咸菜供赴工坊已通过 SC 认证，目前全村有咸菜馆9家，年产咸菜50000余罐，年产值超100万元。咸菜已成为带动白鹤村集体增收和村民共富的金字招牌。
1: 以记者的视角展现乡村振兴之路，听记者讲述乡村振兴故事，记者乡村行。
0: 金秋十月，稻谷飘香，眼下宿昌县石涧镇的杂交水稻稚种陆续开镰收割，田间地头积聚浓浓，一派繁忙丰收景象。来听报道。
2: 近日，记者走进遂昌县石涧镇白稀饭高标准农田，看到连片的稚种稻穗粒饱满，金浪翻涌，收割机来回穿梭，收割脱粒一气呵成，脱粒后的稻谷不断从机口倾泻而出。遂昌县石涧镇农事服务中心农业技术员程德全：
3: 我们现在进行的是稚种收割，今年的产量比去年每亩增加了50斤，预计啊每亩啊产量是350至400斤左右。
2: 近年来，随着高标准农田建设持续推进，机械化作业广泛应用，秋收进度大幅加快。为防范秋季阴雨天气造成杂交水稻稚种霉变发芽，石涧镇实行收割、烘干、打包、仓储一

0: 这种茄能手叫毛守华，他把家乡的龙泉茄引种到庆元龙宫乡高山上，一扎根就是五年。如今种着这种色泽鲜亮、品质优良的高山长茄，已然成为当地百姓增收致富的特色产业。在庆元龙宫乡黄坑村成员家庭农场的基地里，紫红色长茄长势喜人。基地负责人毛守华和工人们正穿梭其间，忙着采摘转运，一派丰收景象。庆元县成员家庭农场负责人毛守华：
1: 七月份开始采摘，采摘的话可能采到那个十月份左右。像一般我们一颗可以采到30来斤，好的话反正一亩地嘛，你种个500棵，你就可以种到17、18斤。
0: 毛守华是龙泉人，五年前他看中庆元优越的生态环境和得天独厚的高山土地资源，来到龙宫乡种起了龙泉茄。依托肥沃土壤、洁净水源和昼夜温差大的气候特点，加上优良品种和经济管理，农场种出来的茄子条形顺直、皮薄肉嫩、清甜爽口，市场认可度高。眼下正值采收旺季，农场每天能采摘8-9千斤鲜茄，经过分级分拣统一包装后发往各大城市。庆元县成员家庭农场负责人毛守华：
1: 我们都是去那些大城市的上海、杭州、宁波啊、温州啊、绍兴啊，基本上都是200来亩。像去年的话，我产量的话可能有150万斤嘛，销售额嘛200来万嘛毛钱嘛。
0: 凭借龙泉茄的品牌影响力，庆元龙宫高山茄子畅销，这也带动了当地群众增收。目前农场每天固定吸纳10多名村民务工，让群众在家门口实现增收。庆元县龙宫乡黄坑村村民陈小春：
2: 干了4年，那个住这里采茄子，采茄子叶，种茄子，还住这里那个打包，去年有2万多。
0: 如今为壮大长茄特色产业，当地政府通过发放有机肥购置补贴，引导农户推行绿色标准化种植，帮助种植户流转闲置土地等帮扶举措，助力特色农业提质增效。庆元县龙宫乡综合服务中心主任吴正新：
3: 对连片达标的规模基地呢，给予基础设施的建设补助，这样多措并举地打造高效现代农业示范片区，全力地把龙宫长茄这个小产业做成带动群众增收的富民大产业。
0: 好，听众朋友、农民朋友，今天的希望的田野就到这里。本期节目编辑卢健，播音徐凯，监制王向飞、张杰伟。感谢您的收听，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接下来是广告时间，广告之后节目更加精彩。光盘行动，杜绝浪费，从我做起。文明。

0: 曰孝，慈，仁爱和善曰慈，爱，对人或事有深挚的感情曰爱。弘扬慈孝文化，传承中华美德，
1: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0: 接下来是广告时间，广告之后节目更加精彩。
1: 全社会都来关心未成年人健康成长，强力净化未成年人健康成长的社会文化环境。家庭是未成年人教育的第一课堂，加强未成年人思想道德建设，促进未成年人健康成长。
2: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3: 开车系好安全带，放下手机，拒绝分心，不闯红灯，不逆行，礼让行人，从我做起。走进新时代，人人讲文明。
2: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3: 北京时间7:30，丽水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为您准确报时。
4: 小宝，吃饭啦！快叫奶奶吃饭。妈，吃饭啦！都饿坏了吧？
5: 奶奶，这一碗先给您。
6: 小宝饿了，小宝。

外。传统文化中并不是所有都是精华，但是传统文化中有很多正义的、醉人的、美丽的东西，是需要我们去了解，并且可以使我们终身受益的。让我们一起了解中华文明，了解天文、历法、节气、节日、文学、艺术、神话、戏曲、手艺、建筑、园林，让我们共同感受文明世界。你好，听众朋友，欢迎关注说给你听，我是李娜。在这一系列节目当中，我们来说一说书画。今天呢，我们首先要继续来说一说精美工整的楷书。上期节目里我们讲到了楷书是现在学习书法的孩子们最早接触的一种字体，而钟繇则被后人称为楷书鼻祖。钟繇是三国时期曹魏人，他生活的时代正是隶书向楷书演变的重要时期，他擅长各种书体，推动了楷书的发展。书史会要中说，钟王变体，实有古隶今隶之分，夫以古法为隶，今法为楷可也。欧阳询是唐朝初年著名的书法家，他的字在严谨平实中求奇显，便于初学者学习。他的楷书代表作有九成宫里全铭、黄浦淡碑、画度寺塔铭等。欧阳询的书体被称为欧体，不过他父姓欧阳，可不姓欧。颜真卿是唐朝著名的大书法家，一生之中书写碑铭上百种，无论其作品数量还是影响力，在唐朝书法家中都无人能及。颜真卿的楷书在不同的时期有着不同的风格，早年的作品多宝塔碑、东方朔画赞，书体严谨清秀，晚年作品大唐中兴颂、严氏家庙碑、字书告身则雄壮浑朴，后世称颜真卿的书法为颜体。颜真卿的楷书结构庄重而不拘谨，整体气势雄伟饱满，也是他个人气度的体现。颜氏一门忠义刚烈，他的哥哥和侄子都在安史之乱中为国捐躯，他本人也在与叛军的斗争中不屈而死。柳公权的书法吸取了颜真卿和欧阳询之长，又融会贯通，独创新意，被后世称为柳体。他的书体在端正中见清逸舒展，用笔则去筋留骨，后人将他与颜真卿并称为颜筋留骨。他的著名碑刻作品有《金刚经》《玄秘塔碑》等。由于书写材料的限制、文化发展的需求，从最初的象形文字开始，汉字一直在进化之中，所以同样一个汉字在历史上往往有很多不同的样子。比如甲骨文，因为要用小刀刻在坚硬的骨头或是龟甲上，所以笔画简练；而金文因为可以用泥或蜡倒磨，更容易刻字，反倒有一些字比甲骨文复杂。到了秦朝，官方文字小篆虽然漂亮，但太过艺术和繁复，不符合大量的公文书写需求，所以催生了隶书。隶书虽然规规矩矩，但写起来还是不够快，又催生了草书。草书有一个最大的缺点，就是不好认。不好认就不利于文化普及和日常生活，楷书就应运而生。

人雅集的盛景。兰亭集序是名流千古的书法珍品，哪怕是王羲之本人在第二天酒醒之后也写不出这样优美的作品了。东晋王羲之的兰亭集序，唐朝颜真卿的祭侄稿，北宋苏轼的黄州寒食帖，被后人称为天下三大行书。唐朝时有一位怀仁和尚，他花了20多年时间搜集王羲之的行书字形，再用这些字集成了唐太宗撰写的《圣教序》，并刻成碑版。这件怀仁及王羲之书圣教序篇幅巨大，字形丰富，现在仍是临摹王羲之行书的楷模。北宋时期有四位大书法家，他们是苏轼、黄庭坚、米芾和蔡襄，这四位大致可以代表宋朝的书法风格，成就极高，人称宋四家。璀璨的中华文化您知道多少？灿烂的中华文明您了解多少？为什么过年贴春联？为什么中秋吃月饼？一起追寻华夏文明，让我说给你听。欢迎继续关注说给你听，接下去我们来说一说国画。有一首诗大家都很熟悉，远看山有色，近听水无声，春去花还在，人来鸟不惊。这首诗的题目就叫做画，那这里的画就是指国画。通过这首诗的描述，我们能够从诗句中感受到诗作者正面对着一幅精致的水墨画，他凝神观望，

顾恺之用类似于现在连环画的形式绘制了一幅长卷，细致传神地描绘了这个故事。顾恺之的人物画被称为画境意在，最具神韵。张僧繇生活在南北朝时期，主要作品有佛画、肖像、历史故事画等，同时他也画鹰、画龙。他的绘画风格和顾恺之不同，顾恺之的画被称为密体，而张僧繇因为笔才一二、象以应焉的速写本事，被后人谓之书体。他们两个人对后世的绘画艺术都有深远影响。遗憾的是，张僧繇并无画作传世，但是有很多关于他绘画传神的典故流传至今，画龙点睛就是其中之一。一天，张僧繇在金陵安乐寺的墙壁上画了四条张牙舞爪、活灵活现的龙，游客们看了之后发现龙没有眼睛，觉得缺少神韵，就请张僧繇把龙的眼睛补上去。张僧繇却说，如果画上眼睛的话，龙就会飞走的。大家都觉得张僧繇是在唬人，于是一再要求。张僧繇只好提起笔，在其中两条龙的眼睛处点了点，霎时间电闪雷鸣，风雨交加，两条巨龙腾空而去，而没

中华文明的悠久不虚讲，上下五千年，中华文明的影响不虚讲，从古代到如今，中华文明的传播范围不虚讲，从中国到海外。传统文化中并不是所有都是精华，但是传统文化中有很多正义的、醉人的、美丽的东西，是需要我们去了解，并且可以使我们终身受益的。

0: 接下来是广告时间，广告之后节目更加精彩。
1: 吃饭这件事儿，吃什么不重要，重要的是和谁一起吃，和谁一起吃不重要，重要的是怎么吃。
2: 吃饭能怎么吃？用筷子吃呗。
1: 没错，但是你会用筷子吗？
2: 啊，谁还不会用筷子？
1: 我说的是你会用公筷吗？
2: 哦，我不仅会用，还知道公筷的加减乘除四则运算呢。
1: 加减乘除？
2: 对，使用公勺公筷等于加一份安心，减传染风险，乘健康东风，除病从口入。
1: 公勺公筷备一副，放心就餐享口福，
3: 分餐不分爱，分出健康来。
4: 文明健康，绿色环保，公益广告。
5: 买香烟，买香烟，香烟的盒子是真好看。
6: 看这面，
7: 吸烟有害健康。
6: 看这面，
7: 请不要给中小学生出售香烟。
8: 您这儿有烟吧？
9: 有啊。
8: 这离学校不是太远，有学生来买烟吗？
9: 有啊。
8: 那您卖给他们吗？
9: 给钱就卖。
8: 看您这年纪啊，孩子也在上学吧？要是发现自己的孩子吸烟，您咋办啊？
9: 小小年纪抽烟，看我怎么收拾他。
8: 您看啊，这烟盒上标的多清楚，禁止中小学生吸烟，您还卖给他们，这是违法的。
9: 这倒不清楚，你干嘛的呀？
8: 我啊，志愿者，做禁烟的义务宣传。
9: 那我怎么知道买烟的是学生呢？
8: 国家法规啊说得明白，难以判明年龄，您可以要求他们出示身份证件。另外啊，店里要在显眼的地方摆上不像未成年人受烟的警示牌，我这儿有，给您。
9: 谢谢啊，我一定把好这个关。
5: 买香烟买。
8: 停！
10: 吸烟有害健康，请不要给中小学生出售香烟。
11: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